0: Voluntary tool. Travelers can access a dedicated express lane as YVR and reduce their wait times.
1: 運輸聯線表示，將會增加架空列車、巴士同埋海上巴士嘅班次，並且加開週末西岸快車嘅服務。而温哥华主办委员会就表示，已经陆续完成市内多项世界杯主题的布置和指示，协助旅客往返球场和活动场地。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2: 卑诗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卑诗新民主党党员兼温哥华耶鲁镇选区省议员杨子亮接受本台专访，他讲到省府会投资超过1亿打击罪案，另外都讲到嚟紧下星期世界杯嘅保安措施，以及卑诗保守党新嘅党领冯杰尼。由廖若康同你倾过。
1: 卑诗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杨子亮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卑诗省府投放1.39亿元打击暴力、盗窃同埋包窃等罪行，并且会加强针对性嘅执法，促进社区安全。届时亦都会增加军装警员喺市中心巡逻，维持治安。
3: 呢三年咧，有个新$139 million嘅新funding系专 target enforcement 和呢个 property crime 同埋 violent crime in conjunction 我哋 Crown Council。咁我哋好多嘢都令到我哋市民同埋社区系安全好多嘅 initiatives。
1: 提到 FIFA 世界杯赛事即将喺温哥华展开，杨子亮表示自己非常期待。相信可以为本地经济带来可观的收益。就着本地的保安措施，杨子亮相信警方和世界杯温哥华主办委员会将会紧密合作，确保无论是观赛的旅客或是在赛事期间在温市中心工作的市民都能够安全在城市出行。谈及会否担心在比赛期间会发生菲律宾拉普日的汽车冲撞人群事件，杨子亮表示，在事故发生之后，市府亦都已经成立委员会保障市民的安全，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对于冯杰尼当选卑诗保守党的党魁，杨子亮表示两人是朋友，故此会送上祝福，期待一起为民服务。不过有关冯杰尼用种族议题攻击对手麦丽博的家庭背景，杨子亮就认为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社会，针对屋企人的种族言论并不公平和不公道。他亦都表示自己是来自香港，希望社会各界可以互相尊重来自不同背景和种族的人士，以达至社会和谐。
3: 因为我是移民，我是香港来的，我们 BC 省也好，加拿大也好，温哥华也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来的。咁 Peter Milbar 是我的朋友，我 consider 他是一个 current 的 MLA。 咁我觉得即是针对家人的 ethnic background 呢，是很不公平，很不公道。
1: 提到省府日前决定暂缓启用温氏中心的过量用药预防中心，杨子亮强调项目必须要得到市民和商界的支持，故此设立公众咨询，等社会各界可以反映自己的意见，等省府参考。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2: 总理卡尼回应美国政府计划加征强迫劳动额外关税的时候表示，对这件事并不感到意外，指美方已经筹划了有关措施几个月。由陈正仪报道。
4: 总理卡尼回应美国政府计划加征强迫劳动额外关税的时候说，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指出美方已经筹划了有关措施几个月，亦都进行过咨询。卡尼今朝早喺厄提华回应传媒相关提问时话，新嘅关税将继续豁免符合加美墨协定嘅商品，令加拿大依然拥有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之中最好嘅贸易协定。卡尼强调，加拿大同美国喺打击供应链强迫劳动嘅目标一致，而虽然本国目前已经有法规要求企业提交强迫劳动风险相关嘅年度报告，但自由党政府将于短期内提出新法例，进一步强化体制，防范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同埋童工。
5: The issue, the motivation of the U.S. action is something that we share. Canada has a very strong legislative regime against forced labor in supply chains. We don't want any element of forced labor coming in goods and services. We have been preparing ways to reinforce.The regime that we have, we made some changes earlier this year. We'll be proposing that to the House in the coming weeks.
4: 美国特朗普政府今朝早宣布

0: 计划以未能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向包括加拿大、墨西哥、中港台同埋英国在内嘅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加征10%或以上嘅额外关税。喺另一方面，渥太华宣布将会针对非协定伙伴嘅钢铁关税配额制度，同埋对美国钢铝产品嘅现行关税减免措施延长一年，至到2027年嘅六月底。联邦财长桑彭飞话，措施系要保障本地工人同产业应对全球产能过剩同埋不公平贸易惯例。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表最新报告，预计本国经济陷入继续性衰退之后，今年稍后时间将会反弹，在2027年仲会持续增长。陈正仪在报道。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表最新报告，预计加拿大经济在陷入技术性衰退之后，将于今年稍后时间反弹，并在2027年持续增长。报告预测加拿大2026年底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将达到 1.2%， 并于2027年进一步加强至 1.7%。 报告指，虽然本国经济早前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冲击影响，但预计居民消费以及政府在国防与基建方面的开支将继续支持增长，而企业投资亦会逐步咁恢复。通胀预测方面， OECD 认为短期内可能上升，但长远而言有望回落至加拿大中央银行 2% 的目标水平。由于目前经济仍有限制的产能，加上能源价格上升是属于暂时性质，预料央行短期内将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1: 跟住返嚟嘅世界消息会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足球对普通人系运动，对球迷系信仰，对球员系生命，对国家系一场冇烽火嘅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日到12日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纵观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的谈判可能在今个星期的周末举行。由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科威特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同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他说伊朗今次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已经掌控局势。特朗普强调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今个周末举行，如果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又说如果伊朗签署协议，就意味他们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都绝不从外部购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谈及伊美谈判进程时就表示，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
1: 韩国地方议员及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由梁正涛报道。
4: 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

0: 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延长。选管委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
1: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五眼联盟发表报告话，中国嘅间谍网络影响深远。
2: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与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由欧美多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发表报告，指中国的间谍网络影响深远。由黎伟杰报道。
5: 由加、美、英、澳、纽五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发公告，警告中国军事情报机构正在利用各种职业、社交网站及网上招聘服务，招募能接触敏感资料的人，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军方人员，最终目标是获取秘密军事、政治及经济的情报，让中国享有战略及战术优势。公告指出，中国间谍尤其针对专攻国防、外交及情报领域的人及军人，包括派驻印太区的人员，而记者、智库组织雇员以及能够接触政府资料的人亦面临风险，获招募的人亦会被迫向同中国有关联的非特定客户提供机密，每份报告可获取数百以至数千美元的报酬，资料越敏感，酬劳更高。
1: 听日是六四事件37周年，在香港铜锣湾一带有警员戒备。由周善宁报道。
6: 香港维园今日是一年五日举办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而听日就是六四事件37周年，警方及各部门一如往年在铜锣湾严密部署，在崇光百货对出警方架起拦车器，附近停泊多架警车，在港铁站出口有警员驻守，并且截查部分人士。行为艺术家三木下昼现身铜锣湾东角道，准备将一条 6.4 米长的红绳绑在路牌柱上面，但是绑到一半就被便衣警员截查身份证以及随身物品，再护送三木乘搭港铁离开。三木最终未能够将红绳绑在灯柱上。去年六四被警员两度截查再护送离开的艺术家陈美彤，今日傍晚亦都有现身铜锣湾东角道，他手持一个金色的问号形状氢气球同一个银色的圆形氢气球，默站大约两分钟，警员之后上前截查，并且再次护送他乘搭港铁离开，整个过程历时不够10分钟。
1: 跟着有黄伟聪报读的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体坛快讯，
8: 6月3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咪先讲 NBA 总决赛。咪今晚咧将会上演啊7场四胜制系列赛嘅第一场赛事，比较高种子嘅圣安东尼奥马刺获得主场之利，迎战咧就系东岸冠军纽约人噶。咪纽约人咧今年咧响呢个嘅前锋嘅得分方面咧就系冠绝啦所有嘅季后赛其他球队噶。但究竟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火力是能够击败到圣安东尼奥马刺呢？尤其是有昂藏七尺的 Wemby 在后防坐镇，马刺队似乎是防守在第七场击败了卫冕冠军的 OKC 的时候都可以见到有一定的实力。转到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第一场斯丹利杯决赛就是昨晚打完了，卡罗尼纳飓风虽然一开波领先2-0，但最终就是被拉斯维加斯金骑士控制回战局。拉斯维加斯金骑士最后在第三节末段剩余3分多钟的时候，由 Tomas Hertl 就射入奠定胜局的入球，5-4就是先拿第一场的赛事，也都是抢走了卡罗尼纳飓风主场之利的优势。讲下北美冰联的年度大奖，其中一位出色的教练 John Cooper 最终就获得 Jack Adams Award， 也是年度最佳教练。网球方面，原本就是有一定的拉锯战这个看法，最终就是成为是加拿大选手阿里亚森一个惨败的故事。这位25岁的后生仔一度领先就是意大利

0: 阿里十号种子嘅科博尼咧就一盘六比四嘅成绩，点知咧就连续三盘啦就系输四比六、四比六、四比六，最终咧就以一比三咧就系被淘汰出局。阿里亚森嘅赛后咧就系表示啊，佢今次咧就系学习到好多啊，而且咧就呢一场波啊，并非咧就话对手嘅实力咧就系击败佢噶，反观咧就系自己表现不济，而且咧就系聚精会神不足，结果拱手相让咧胜局咧就系俾对手。讲下加拿大嘅英式足球队啦，刚刚咧就系打完啦迎战乌兹别克嘅赛事啦，将会喺五号打第二场，亦都系最后一场嘅热身赛，去到满地可啊，系主场迎战咧就爱尔兰国家队。咁啊，加拿大嘅国家队队长阿方素戴维斯咧，喺今日咧独自练习啊，咁继续准备世界杯啦。咁呢一方面咧，都系啊所有嘅球评家、球迷同埋教练 Jesse Marsh 就系非常关注，究竟咧系阿方素戴维斯可唔可以喺第二场6月18号。迎战卡塔尔，或者系6月24号对瑞士啊，小组赛咧系可以上阵。最后讲下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继续作客去到亚特兰大打第二场嘅赛事啦。听日咧就会完成，亦都有 Rubber Match 噶。去到星期五开始咧就返回主场迎战巴尔的摩，下星期一主场对住费城，去到下星期五啊就会对住咧就系同组嘅宿敌纽约洋基。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5: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30%。听朝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五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53%。
6: 利息终于回落啦！
7: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6: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6: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7: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有交通意外造成严重挤塞，尖门桥的南行方向入口挤塞，麦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 51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交通报道完毕。
2: 时间啱啱好，足球大赛开锣啦！而 The Brick 嘅优惠亦一样咁大，精选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开箱电视低至5折，而指定床褥亦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仲有震撼嘅限时 Door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紧你。好似 Arbor 双人床架只需199蚊，而 Frigidaire 雪柜亦只需349蚊。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
8: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0: 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当控制身体活动的肌肉受到严重的损害，肌肉细胞里面的肌红蛋白渗入到血液，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病变，包括肾脏因为过度负荷受损。肾脏的主要功能是过滤血液，清除废物和多余的盐和水，帮助维持血压稳定。肾脏受损可能会导致急性肾衰竭，肾脏丧失功能。高能的肌红蛋白会影响血液里面的电解质平衡，钠、钾、钙和磷过多或者过少都影响到细胞组织的正常运作。患病肌溶解症状有不同的程度，严重的可以致命。导致患病肌肉组织受损有多种的原因，手术和严重创伤损毁肌肉，若肢体里面局部肌肉压力骤升，可能会导致肌肉坏死，必须尽快减低压力。剧烈的活动和运动，尤其在酷热和潮湿环境里面进行，用同一个姿势瞓得太耐，身体没有转动，对局部的肢体构成压力，皮肤和皮下组织都会受损，严重的软组织感染。小部分服用他汀类降胆醇药物的人，亦都可能会出现患病肌肉受损的副作用。滥用酒精和兴奋剂，过度活动和体温增加，亦都可能引发症状。还有些遗传性的代谢和腺粒体疾病。患病肌肉溶解症的症状包括肌肉无力和酸痛，变得肿胀，尿液呈深茶色，排量减少，作闷。检查尿液和血液里面的肌酸激酶、肾脏功能，可以确定症状。治疗首先是去除病因，停止服用引发症状的药物，控制发炎感染，治疗肌肉的创伤，补充足够的水分，帮助稀释毒素和帮助肾脏排泄废物。如果出现肾脏衰竭，可能需要开始透析治疗。我是施明医生。
3: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5: 今个礼拜第22期致歉榜的头三位在这里。庆祝慈善机构成立30周年，找来20年前的主题曲，再将两代的代言人一起同框合唱。今期的第三位有姜涛、刘德华，《没有翅膀的天使》。升级升幅最大的作品由第七位上升五级，成为亚军得主。作曲 Anson Chan 陈可为，填词 Oscar 以他自己咧参与 MV 的导演工作。你是 Eden 吕俊安，左手拖右手。有生而重之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选择埋了它，但其实埋了它可以会腐烂、会污糟等等，所以保鲜的方法不如雪住它。将珍惜的爱情雪藏保鲜，来自云浩影，谈情的时候可以雪爱。
6: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7: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们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antigem.com。
8: 时事百科。
9: 南韩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光州民主运动纪念日推出坦克日促销活动，被指为影射嘲讽历史事件，引发连串争议。母公司就事件致歉，并辞退行政总裁。总统李在明亦都发声，话感到相当愤怒，批评星巴克的活动侮辱了光州事件遇难者，践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价值观，要求星巴克向遇难者家属和受害者道歉。光州民主运动又叫光州事件或者518事件，是南韩现代历史上一场极具影响力的民主抗争。事件发生在1980年

0: 月18号至27号，地点在光州。当时的南韩还处于军事独裁统治年代，而光州示威就成为人民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象征。1979年，南韩总统朴正熙遭到暗杀，国内局势开始动荡。原本很多市民都希望国家可以走向民主化，但军方势力并没有放弃控制权。之后军人全斗焕发动政变，逐步掌握国家大权，宣布扩大全国戒严，禁止集会，封锁新闻，同时拘捕大量学生领袖和反对派人士。去到1980年5月18号，光州多间大学的大学生首先发起示威，反对军政府打压自由。军方派空降部队进入市区，以极度暴力的手段镇压学生，军人殴打示威者，纵向平民施暴，连长者、妇女和途人都受到攻击，引发大量市民加入抗争。之后几日，示威迅速升级，光州市民开始组织自卫队，部分人从警署和军械库取得武器和军队对抗。在短时间内，光州几乎成为一座由市民自治的城市。军政府最终在5月27号凌晨采取武力行动，大批军队进攻光州市政府大楼，对留守的市民和武装人士展开血腥镇压。官方当年公布死亡人数大约200人，但民众认为实际死伤远远高于官方数字。由于当时新闻受到严格控制，南韩其他地区的市民一开始根本不清楚光州发生什么事。事件之后，军政府长期将光州示威描写成暴乱，甚至指控参与者是受外部势力操控。但随着南韩民主化进程推进，越来越多真相被公开，直到1987年全国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最终迫使政府实行总统直选制度。而光州事件亦都被重新评价为民主斗争的重要里程碑。
1: 跟住返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4: 加拿大新闻，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BC 渡轮公司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全球燃油价格持续上升，由本月16号起将会向乘客收取 5% 的临时燃油附加费。渡轮公司表示，至今年3月以来，全球的燃油价格已经上升超过 40%。俄大温地区的汽油价格也持续在高位，普通汽油零售价近月一直维持在每公升2元以上。BC 渡轮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一直透过燃油延期账户吸收成本上升，但面对持续的高油价，现在已经需要以审慎的方式应对财务压力。公司强调，有关的附加费属于临时措施，未来将会持续评估燃油市场的状况，如果油价有回落的话，将会考虑降低甚至取消附加费。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在今年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接待约270万名的旅客，比去年的同期增加约 5% 到 10%。 机场今天连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运输连线以及世界杯主办委员会介绍赛事期间的交通以及接待的安排。机场预计赛事期间每日平均旅客量将会有约88000人。为了应对客流量，机场已经引入了新一代的 CT 安检扫描系统，旅客无需将大型的电子产品以及液体取出，并持续扩展生物识别技术，加快登机流程。同时，机场将会安排超过240名的义工，协助球员、球证、传媒以及旅客办理手续，并提供多语言的支援服务。边境服务局提醒，世界杯的门票并不等于入境许可，旅客应该提前确认签证或是入境的资格。另外，运输连线表示，世界杯期间将会增加架空列车、巴士以及海上巴士的班次，并加开周末西岸快车的服务，以疏导人流。今年是卑诗省宣布来

0: 肺炎药物问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10周年，肺沙卫生局表示，过去10年间，辖区内已经有超过5600人因为药物中毒死亡。 肺沙卫生局首席医疗官 Ingrid Tyler 发表最新的报告指出， 不受监管药品供应应该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随着芬太尼、苯二氮平类的药物以及美托米定等的物质混进毒品， 药物中毒的情况变得更难治疗，即便少量服用也可能致命。 报告指出，30到59岁的男性， 原住民、南亚裔的人士， 无家可归人士， 以及从事建筑、贸易以及运输行业的人士持续受到不成比例影响，其中有职业记录的死亡案件当中，近三成来自贸易以及运输相关的产业。报告也指出，稳定的住屋、健康服务以及社会支援对降低风险以及协助复原至关的重要，同时强调及早支援儿童以及青少年，有助减低日后的滥药风险。 卑诗省府宣布拨款310万元继续支援失踪以及被杀原住民妇女、女孩以及双名人士的相关计划，进一步加强社区安全以及暴力预防工作。省府表示，相关的资金来自联邦以及卑诗省就消除性别暴力清除的合作协议，当中超过100万元将会投放在支援原住民主导的社区安全以及能力建设项目。 另外，约60万元将会用于开发原住民失踪人口通报试点系统，相关的系统将会与原住民社区共同设计，并由长老以及知识守护者提供意见，希望改善失踪个案的应对以及通报机制。 省府指出，自2022年设立Path Forward Community Fund以来， 已经投放超过2200万元， 支持超过100个原住民的主导项目。 另外，温哥华市议会已致通过拨款75000元， 协助确保今年8月的自豪游行能够如期的举行。 提出动议的市议员Rebecca Brown表示， 由于企业赞助减少，活动面临财政压力， 市府希望透过一次性的资助支持社区活动持续的举办。 他指出，在居民面对高生活成本以及住房压力的时候， 社区活动有助促进联系以及城市的活力。 而温哥华自豪协会主席表示，全球环境以及社区变化为活动带来挑战，他感谢市府的支持，形容这显示了城市愿意与社群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今年温哥华的自豪游行将会在8月2号举行。 卑诗省府宣布推出长者友善社区计划，拨款50万元， 支援全省26个社区， 改善老人家生活环境以及服务。 省府表示，受资助的社区包括10个原住民社区， 17个乡村或是偏远地区， 以及9个首次获得资助的社区。 局方表示，资金将会用于长者友善房屋规划， 交通以及无障碍评估， 财务安全以及紧急准备， 食物安全以及社区联系等的项目。 部分计划也会包括原住民语言、福星以及土地为基础的长者健康促进方式。 省府表示，计划将会在明年的7月展开，为期1年，并预计到了2041年， 卑诗省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超过总人口的20%，
1: 因此需要持续提升社区对于老人家的支援能力。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 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 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 2999加币。 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 778-800-0868 778-800-0868。
3: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的停火协议，说真主党以及其的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朱申天报道。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对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的袭击。 以军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包括黎巴嫩政府军。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的停火协议，表明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而不是回到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 以色列近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引起美方的不满，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表达强烈不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在通话当中用粗口指责内塔尼亚胡疯癫，说自己曾经帮助对方在贪腐案审理中免于入狱。 对方如今是忘恩负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官员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辱骂及人身攻击，指两人就已离局势一天内通话两次，其中第二次通话的气氛相对紧张。不过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贝鲁特。内塔尼亚胡出席公开活动时就提到，
1: 以方将继续奉行多年来的政策，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存在。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对话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有关情报共享以及职责划分的争议越演越烈，两个机构持续内讧一年多。
2: 中广记者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这两个机构的内讧已经严重阻碍他们在国家安全分析方面的合作。报道说，历届美国总统一直依赖相关分析来因应复杂的外交挑战。这两个情报机构合作关系破裂，对川普政府而言可谓雪上加霜，因为美国正深陷伊朗冲突，并且还要因应中国大陆军事扩张还有俄乌战争等等安全挑战。 据了解，中情局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摩擦始于前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025年2月上任后不久。中情局局长雷克里夫认为，由加巴德领导的情报小组总是绕过中情局理应参与的情报共享和解密程序，并且专断独行，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则指控中情局一直在阻挠他们应该知道的情报。 消息人士说，中情局现在已经不再定期参与有关伊朗的评估，它与国际情报总监办公室现在等于是两个独立的并且互不相关的情报分析机构。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总监本来应该是同整各个情报机构，确保情资回报畅通无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导致各机构各自为政，最终造成情报失准失误。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因为贪腐等的罪名流亡海外多年，2025年反国服刑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今年5月才刚解释出狱，原定要接受保护管束到今年9月。不过由于6月3号适逢泰国王后苏提达的生日，戴克辛获得泰皇的特赦，重获自由。中广记者的报道。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证实，戴克辛已经名列因王后生日而获得泰王特赦的名单之中，不仅不需要在接受剩余的假释期间保护管束，身上佩戴的电子脚镣也将被依法当场拆除。 依照泰国传统，每逢王室成员诞辰或是其他国家重大纪念日，泰王都会宣布特赦。戴克辛先前因服满1年刑期的1/3，已经在5月11号获准假释，但必须接受为期4个月的法律管束，每个月要定期向官员报道，并且强制佩戴电子脚镣。原定管束期间要到今年9月才期满，现在获得泰王特赦，戴克辛可即刻拆除脚上的电子脚镣。 戴克辛曾经在2001年出任泰国总理，任内推动多项农村扶贫措施，在地方累积大量民心。不过，戴克辛2006年遭军事政变推翻之后，他选择流亡海外，时间长达11年，直到2023年他才决定返回泰国，随即因贪腐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且在2025年9月。

0: 正式收押服刑。记者叶博弈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先前裁定，美国总统川普的全球性对等关税措施不符合法律规定。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伊顿要求川普政府退还进口商已经缴纳的1660亿美元的税款。不过，川普政府对这项裁定表示异议，已经正式提出上诉。中广记者的报道。
0: 美国司法部日前向美国贸易法院提交上诉通知，表示要挑战法官伊顿要求退还对等关税的裁定。政府律师主张，法院无权要求向所有曾缴纳相关关税的进口商退款，尤其是未曾参与诉讼或提出索赔的企业。这项上诉案件将交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未来不排除再度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先前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以6-3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全球性对等关税的措施不合法，但大法官当时并未决定是否要全面退还已征收的关税，而是将相关问题交由国际贸易法院处理。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伊顿在收到最高法院的裁决之后，下令美国海关必须退还已经收取的对等关税款项，预估影响约33万家进口商。据了解，目前有超过1000家企业向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返还关税支出。目前还不清楚，如果政府上诉成功，这些企业是否仍能取得退款。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印度新德里一处民宿发生火灾，导致21人死亡，包括18名的外国人。高聚报道。
2: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这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及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表示，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印度总统穆尔穆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
3: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拐杖凳，原价95.99元，Supercar 特价59.5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7: 中国新闻。
1: 中国国台办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周生天的报道。
8: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指，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又指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惩罚。至于福建海警日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执法巡查，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彭、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

0: 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会在当地逗留三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的防控工作。刘明镇的报道。
2: 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天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会在当地逗留三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的到来是及时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的疫情防控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首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个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疫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表示，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的医疗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疫情控制贡献中国力量。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4: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支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7: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8: 那边有活动吗？
7: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8: 可以带狗狗去吗？
7: 欢迎全家来野餐。
8: 太好了，
7: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9: Lulu Island，
10: 一个白内障手术一般只需要15分钟，在 Orbiter 一次任务中，我却用了45分钟，因为白内障太厚了。做完手术后，爷爷流下眼泪，那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孙女的样子。我是 Dr. Patrick Young 杨佩龙医师。6月6日星期六晚上 ，Orbis 连同 Paratrust 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到 orbistelethon.ca 捐款支持。
7: 台湾新闻。
1: 屏东东港安泰医院前年10月发生大火，夺走9条人命。原本获得缓起诉的医院荣誉院长、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苏清泉等4人遭到起诉。中广记者的报道。
11: 对于遭到屏东地检署起诉，苏清泉受访时表示，会勇敢谦卑的面对。
12: 我尊重检调的作为了哈，那我们一直都很尊重。他们怎么做，我们都尊重，而且勇敢的来面对。第二个就是接下来的诉讼的程序，我们也会勇敢的、谦卑的来面对啦。
13: 我希望我们司法是不是相信司法，希望不要有政治介入。让大家这样就不好了。
11: 苏清泉说，检察官是以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将他起诉，他都全力配合。
12: 我全力配合了。好、那这一两年来所有的改善的步骤，我们都配合检调，配合卫生局、优先组，还有卫福部的一些改善的步骤啊，来逐步的改善哈。
11: 苏清泉解释，之所以会增建，是因为容积率太少。如果今天只有他苏清泉的安泰医院出问题，那他没话讲，应该被严厉制裁。但如果屏东22家医院都有违建，那就表示说容积率真的是不够。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赴美访问，今天拜会全球知名战略智库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致辞倡议东亚和平繁荣之恋。中广记者的报道。
14: 这场座谈会是由胡佛研究所印太计划主持人西凯利主持。郑丽文在会中强调，当前东亚格

0: 局正迎来大战略环境的转变，美中合作、两岸降温以及中日关系稳定，共同交织出的东亚新局正悄然成型。他期待两岸对话与各方对话的和平稳定，是现阶段交往最核心的共识。还说台湾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性的和平窗口，从第一岛链开始，把对战争的焦虑转化为建设和平的推动力。郑丽文也针对台湾与亚太区域战略蓝图提出三大核心重点，主张台湾应该建构 AI 国防战略，将这项科技优势全面延伸到国防领域，以最合理的成本及有限资源发挥具强大威慑的不对称作战实力。其次则是坚定深化台美同盟与实质合作，期盼台美未来在国防安全、供应链韧性及国际参与上能携手深化实质伙伴关系。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2: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下跌367点，以34801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27点，以1005点作收。道琼斯指数下跌620点，以50687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39点，以26853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56点，以7553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下跌41点，以10332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下跌58点，以8150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58点，以8150点作收。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0.71，加币对人民币4.87，加币对港币5.63，加币对台币22.64。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5: 时间刚刚好，足球大赛开始啦！而 The Break 的优惠同样精彩，精选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开箱电视低至5折，指定床垫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还有更震撼的限时 Door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着你。例如 Abor 双人床架只要199元，而 Frigidaire 冰箱也只要349元。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aligans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6: 961气象站。
1: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53%。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下雨机会是30%。明天早上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下雨机会是30%。至于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
8: 钻石赞助保加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9: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底护肤化妆品中心。
10: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0: 在路面情况方面，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进6号路有交通意外，造成严重的堵车。石门桥南行方向入口开始拥挤。 奈桥南行方向龙尾排到东51 Avenue，
1: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以上提示由
2: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内置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3: 加5街，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4: 九六一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皮肤瘙痒怎么办？用这一支止痒钉吧。这是中华医药治疗中心陆小云博士开发的外用止痒钉，纯草药制作，加拿大生产，或加拿大卫生部认证，绝对不含激素和抗生素，治疗湿疹、荨麻疹、皮炎等瘙痒性疾病，对蚊虫叮咬有特效。 居家外出必备，大统华各分店均有销售，沃尔玛网上也有销售。上 drlu.ca 从亚马逊链接购买。Sleep
1: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2: 特价五子金葡萄每磅3.99元， Melona 非乳制品冰棒8支装4.79元一盒， 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现在时间6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1: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2: 你记忆中的华健音乐即将现场重现，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温哥华站。
3: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2: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在公开发售，马上去99concert.com 购票吧。
4: 一个白内障手术一般只需要15分钟，在 Orbit 的一次任务中，我却用了45分钟，因为白内障太厚了。做完手术后，爷爷流下眼泪，那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孙女的样子。我是 Dr. Patrick Young 杨佩龙医师。6月6日星期六晚上 ，Orbis 连同 Fairchild 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到 orbistelethon.ca 捐款支持。
2: 在温哥华成为今天的城市之前，这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在卑诗省各地，许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

0: 地方。本讯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2: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3: 家居生活 Q&A。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每个月的周三的前两周，我们都是来探讨心理健康的问题。在这个月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心理咨商师也是艺术治疗师周瑞金老师，在节目中，周老师您好。
5: Carmen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是我们在这个月想跟大家谈这个话题，可能也不是一个新题目，也常常听到在这几年很多人会提到这个观念哦。不过我们在今天也想跟大家在比较深入的来探讨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的主题就是要怎么样来爱自己。因为很多人常常会觉得说，诶，我是很爱自己啊，我常常去吃好吃的，买一点漂亮的衣服穿等等。但是爱自己到底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它有什么样重要性，我们在这次节目跟大家谈一谈好不好。
5: 嗯，好的。这样，那因为我们提到就像你讲的，其实真的大家都会觉得，哦，我有对我自己好啊，我也有给自己买些东西，那我好像也知道怎么爱自己啊。那但是呢，我们想要谈的一个重点其实也就是在于是我们怎么样在关系里面去看到我到底有没有懂得爱自己，这样。那我们把这个定义放到关系里面，它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样貌，对吧？那比如说我们先讲一个场景，一个画面好了，也许大家可以想一想周围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甚至于可能你自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人他真的非常热心，他常常愿意去帮助很多其他的朋友，那甚至于他也去这个做义工，那他自己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住在附近，他呢他真的是不辞劳苦，他真的是可以天天做饭，对啊，而且每次做呢就做很多，他甚至于就是一家一家他都要去守，这三个他通通要照顾，这样。事实上他都已经是当奶奶的人了，这样。然后那但是呢他就觉得说这些他几个孩子啊，如果天天都能够吃到他做的饭菜，那这个会确保他们的营养，还有孙子孙女啊，或外孙外女外孙女啊，通通都可以吃得到，那这些也通通都是对他们好的，这样。那所以呢他常常真的是忙到不停，那就算大家回来家里吃饭，他常常也都是这个自己在厨房忙的那个人，他要大家都上餐桌吃，他一个人还可以继续忙，他都说啊，没有关系，你们吃就好，都没有关系，但我还有事情要忙，甚至于还要再准备一些东西让孩子给可以带回去，这样。那所以他不只是对家人这样，甚至于对朋友也是，那可是问题是他自己其实常常有很多的不舒服，这些不舒服呢他都会觉得，哦，我有时候太难过的时候我可能也会休息啊，我也没有说不懂得照顾自己啊，那但是他总是这么忙，而且慢慢的他其实情绪会变得越来越不好，甚至于他会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不做他心里很难受，这样。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其实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版本，可能有可以是更做的更多的版本，也有做少一点点的版本，那这些可能在我们周围其实常常我们都会看得到，甚至于可能也许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孩子其实都有可能是这个样子，这样。那其实这种状况呢，事实上我们真的要去探讨的重点也就在于，我不做我会难受，我不做我心里觉得过意不去，或者我不做好像我就觉得我亏欠了什么，心里会觉得有愧疚，

0: 我一边叫着我好累好累哦，可是我又觉得我必须做不停。那如果有这样的感受跟现象的话，其实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你其实真的没有懂得怎么爱你自己，这样，
1: 大家多少可以去自我检讨一下哦。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我不能说百分百，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甚至有这样的感受啊。当然，可能每个人的那个比例不同，感受比例不同，是不是？
0: 没错，这样你讲的其实真的非常客观，这样，因为我们不是说如果有这样现象，就完全代表你不懂得爱自己，重点是在于那种程度，就是我已经实在太累了，而且甚至于我必须抱着病痛，但是我仍然觉得。我不做不可以。如果说你是因为工作，你的负责任，那当然又不太一样。可是这些是，甚至于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个案，其实孩子都会觉得说，一直叫他不要了，这样，甚至于常常他提供的东西其实是过多的，多到他们的需求，这样。那但是呢，他就会觉得没有关系，他还是必须一定要做。这样，所以我们，你提出来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界限，就是我们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工作的负责，对啊，那我并没有做过多，比如说像我们说有这个有一部剧叫《便利贴女孩》，谁所有的同事都可以把工作丢给她，她仍然去接受。而且做到自己每天就是生活，就是唯独只有工作，然后还有吃饭睡觉，没有其他的了。他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一个私人的生活。当然，那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界定说什么叫做是我其实没有清楚到？我真的应该要以照顾自己的需求为优先。我想这个重点其实常常在于自己本身的感受，这是第一点。还有另外一点，也就是，周围的人接受的人有没有觉得太多了点？那这种状况有时候呢，它会慢慢发展成一开始接受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感谢、很好，可是慢慢的。常常他们就会开始觉得好像正常了，理所当然，这样，或者甚至于他们开始觉得过多，可是一直在付出的那个人仍然没有办法去接收到我该停下来的这个讯号，这样。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有可能比较明显的就是反映出来是你其实真的没有懂得怎么爱你自己。那为什么我们会不懂得爱自己？其实常常它更深层的一个原因因素呢，是在于我担心我不被爱。那因为为什么会担心我不被爱？那这跟我们的成长的经历绝对有关联。这样，有一些状况，其实常常都是在于我们怎么被养育成长。比如说，常常在家里面，假设有3个孩子，常常排行中间的那个孩子，他比较会发展出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有时候父母他们真的都不觉得说，哦，我有偏心或怎么样。但是问题是。孩子所解读的，孩子的世界去解读大人的行为，那常常他们有跟大人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这样。所以为什么排行中间的那个孩子容易有这样的现象呢？原因在于，因为老大是一定父母亲关注最多的，这样，然后而且也期望很多，通常是高的。到了第二个孩子。常常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已经上手了，不是新手爸爸妈妈了，这样，所以带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其实就不再会像带第一个孩子，那么过度的小心。但是孩子看到的感受，可能就会觉得，哦，好像哥哥都还是比较被爸爸妈妈疼。那再加上来了个第三个，那第二个就更可怜了，因为第三个又最小。当然在他小的时候，肯定父母亲要关注更多一些，所以孩子也会错误解读，好像小，我的弟弟或妹妹，他们是更重要的。

其实这个也发生在，如果说家里有两个孩子，我们常常就要提醒父母是要帮助老大去懂得怎么很顺畅的去接纳第二个孩子的来临。那我们一般通常给的建议，常常就是要提醒的，就是如果说朋友要来家里看 baby，看看老二这个新生的 baby，那请他们也要记得说，如果他们想要带点什么礼物给小的，那也可不可以准备一点小小的礼物给大的？这样，那或者是父母亲他们自己可以小心的，也就是说，大家因为来一定通常一定都关注都在 baby，都会赞美 baby 好乖呀、好可爱呀、好漂亮或怎么的。那父母亲其实自己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说，哦，我们哥哥或我们姐姐其实他很棒，他都知道怎么样去照顾 baby，他都知道怎么样去 baby 需要什么。他也都会帮忙我们看，这样。那这个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不要让孩子错误的以为说，好像小的才更重要。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到底重不重要？事实上，也就在于大人究竟给多少肯定跟关注，这样。那这些肯定跟关注呢，他。这个都是我们与生俱来，其实真的都需要的。你看，就连像动物也是，哈，我们家里的宠物也是，给它足够的关心跟关注，它真的会明白，它跟我们其实是很心意相通的，对吧？那有时候少了，忽略它了一下，它都会有反应。那更何况是人，对吧？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去建构我究竟？在别人的眼里，是不是足够重要的？其实也就在平常日常生活很多的这些互动里面，他所建立起来的。这样，所以如果一个孩子常常都是被要求必须负责、必须要做好事情，然后必须要听话、要乖，那才能够得到肯定的话，慢慢的，也许他会衍生出来的一个状况呢是。我必须要有价值，我必须要有贡献，我才能够是被需要或者是重要的，对啊。那这种观念其实它并不是说像我们讲的，就是我在意识层面里面我就完全清楚，因为它的运作方法常常是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在潜意识里面，它会一直不断的影响我们。也就是说，我从小哦，我去观察，好像我这次考得很好，那也许妈妈就会很开心，这样就会对我有笑容。可是我这次考差了2分，妈妈讲的都是你这2分你到底是怎么丢的？然后她就那一天看起来就是不高兴。那常常一直不断这样，那个是一种制约反应。我们慢慢就形成了哦，我必须一定要做好才能高兴。这样，那这个意思也并不是说，那我们不可以让孩子觉得说啊，你考好考坏我都要高兴给你看，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哈，而是我们只是拿这个来当一个小的例子。所以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就是你平常在对孩子有没有不小心的。常常都是以他的成就来决定，给他怎么样的脸色，对啊，就是平常没有跟这些一定要有关的，就算他考坏了，你可以讲他几句，但是之后你一样可以跟他也很亲近，然后也跟他一块玩，也跟他一块做其他的事情，那很自然他就不会因为你一次的不开心，或者几次为对这件事情的不开心，他就把它解读为说，哦，我一定要有价值，你才会开心。这样，那所以呢，我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在很多个案里面啊，我现在常常发现到有一点是。这个通常孩子到了青春期或者接近青春期，开始比较多焦虑，或者抑郁反应，甚至于是有完美主义的哈。那因为现在我发觉完美主义的孩子越来越多，那完美主义造成孩子很多很过多辛苦的地方。因为那个完美主义呢，形成了一个现象呢，是他根本不知道究竟什么叫做。真的做好了，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必须一直不断不停的做，这样。我曾经有请一个个案画过他的那个感受，因为他其实。

0: 自从完美主义，从大概他大概6、7年级开始，他就已经有这样的现象。那个现象呢，是他如果功课做完，他常常反复要做不断的修改，因为他都不确定说这样到底有没有符合老师的要求，这样子到底有没有够好，所以导致呢，他要开始花更多的时间，一直不断的去修正他的功课。并不是他没有做完，到后来慢慢演变到变成他会不敢交，明明做完了，但是他却不敢交，会开始延迟去交。那到后来，甚至于是他完全干脆不要管，这样。那所以像这个个案，他其实真正到他垮掉的时候，其实是在他大三的时候，所以真的很可惜，因为就差1年已经要毕业了，这样。那真的，那个耐力跟毅力是相当惊人，他可以撑这么长的时间。这样，后来我请他有一次，我请他画图，去画他的那个感受。他画的那个图啊，就是一个人在努力的向前奔跑。那前面有一个，就好像是在一个赛道上的一个比赛。那画的终点就在眼前。他整个人，他把他的人的表现是像是那种盗垒的那样的姿势往前扑，而且把手一直不断伸得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呢，他说他的感觉是他永远碰不到那个终点，这样。所以那个终点，根本他不知道到底怎么叫做足够好，这样。那他的情况，也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情况，相对的是在我很多个案身上，或者家庭里面看到的，就是家庭条件都很不错，父母亲从来没有让孩子有任何物质上的缺失，甚至于呢，是提供给他们，他们想学什么就去学，这样，他们有兴趣什么，绝对都可以大力支持，这样。然后，那但是问题是呢？他们常常有很多的焦虑或者负面的情绪，他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我发现到原因常常在于是父母亲本身自己，他们真的就不太擅长处理情绪，所以他们有很有能力去提供孩子开心，很有能力去提供孩子所有的满足跟照顾。但是问题是，孩子碰上困难的时候，他们往往常常的就说：“哎呀，没关系，不用想他，这个放下就好了。那不做也没有关系，或者是什么都没有关系。那但是他们其实事实上是根本他们其实也不晓得去怎么处理这些负面情绪，所以相对的呢，就形成了一个孩子有一个现象是，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情绪过不去，我的情绪常常一来，他会停留太久。”久到让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他只能自己想办法，一直不断的克服，一直不断的克服，所以他总要求自己必须负责，必须做到非常好，非常完美。那这样他好像心里才会安定一点，这样，那这个就形成了太强烈、太多的内耗，而导致有一旦压力再更大，或者工作的负担再更重的时候，其实常常就撑不下去了。
1: 所以刚刚周老师所说哈，就是说，比方刚刚我们讲了负责，或者是完美主义，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他都不过分的话，其实是好的一个特质。但是当你一过分，就像刚才你说那个学生，他一直要求他的作业要做得很好，而且他怕他有疏失，所以就变成检查再检查。那到后来就会变成，我们就讲很像洁癖的感觉啊，就是说，他只是洁癖，我们就可能洗手啦，可能那他同样在功课上有这个洁癖，所以他就一直在追求那个他不能出错。那所以，这让我想到说，现在我们有的时候，父母当然照顾孩子照顾得很好，而照顾太好的时候呢，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希望孩子能够都做得很好，那尤其很多父母喜欢去跟别人比，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孩子压力之外，孩子要做到完美，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只好一直说。那因为大家都很棒，所以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比赛里面，这个我们讲成比赛哦，在突围，在能够凸显，真的我觉得是蛮辛苦的。那我一直觉得。

0: 说，每个人其实来的时候都已经，我们的脚本其实是写好的，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所爱的去做。当你做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绝对会发挥得很好。那也不用担心。而且刚才周老师讲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哦，就很多人常常不太懂艺术治疗是什么。刚刚周老师说，让这个孩子用绘画就已经可以把他的心思就显露出来了，所以那个是一个我们的潜意识吗？
1: 没错，对，艺术治疗其实事实上就是，它因为我们人的心理机制，它通常有一个防卫机制，这样，这种防卫机制呢，它会帮助我们去过滤掉一些我处理不来，或者我觉得常常会干扰我的某一些的事情或情绪，这样，那。他会压抑到我们可能意识层面，他其实是没有察觉的。所以这个就像我刚刚讲说，我们如果发觉说，好像自己其实不太懂得怎么爱自己，它常常是模糊的概念，它并不是在我们意识层面，而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那艺术治疗它其实就是透过图像或者是某一些艺术的创作的方法，它。可以避开我们的心理防卫机制，而是它是直接跟我们的潜意识去做一个连接跟对话，这样，因为在潜意识里面的讯息，它其实是没有语言的。它如果没有把它拉到我们的意识层面，比如说大家可以试着这样想，有点像是冰山。那冰山我们都知道说露在上面的部分。其实只是一小块，下面其实有很大的冰山，像比如说，这个 Titanic 它是怎么创造的？就是因为创造底部的冰山，然后造成翻覆的，所以它下面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潜意识，露出海平面上面的那个部分是我们的意识层面，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下面这一些的讯息它没有往上拉抬到我们的意识层面的话，我们常常不懂得它到底在讲什么，或者我们也不会察觉到底这些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样，那所以艺术治疗其实也就是去跟。水面、海面以下的那个部分的潜意识里面去进行对话和沟通，这样。那所以呢，艺术治疗它有时候，其实我真的常常在用艺术治疗的过程，会看到很多的个案，他们自己都惊讶地发现，以前从来没察觉的一些讯息，这样。然后或者是一旦他们去看到了。某一些他模糊有感觉的东西，但是一旦他自己呈现出来具象化了以后，常常就会帮助他们有很多的困难或卡住的瓶颈，常常就可以疏通开来。这样，那但是这一些呢，并不是由外界去我们放什么讯息进去啊，或者是帮助他怎么画出来。其实这些，我们艺术治疗师其实真正提供的就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帮助他能够让他放心的去跟他自己的潜意识对话。那对话的过程，我们能够提供的是怎么帮助他去更理解他自己想表达的是什么。这样，那一旦能够做到这样，那常常这个个案本身，他们自己是借由他们自己的能力去找出他们自己的答案，并且也找出他们更强大的一种能力去改变他们的生活。
0: 这让我想到，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他会，尤其在开会，他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学生上学的时候，就有点不专心的时候，就会随手涂鸦
1: 你讲的就是我，
0: 啊。但是我想说的是说，这种随手涂鸦，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潜意识的显露？
1: 绝对是有的。因为其实你知道，比如说像很多人啊，他会好奇艺术治疗，因为我们也办过，就是这么多年来办过很多的艺术治疗的一些 workshop 或讲座。那很多人如果是想要去尝试一下什么到底艺术是。治疗是做什么？我常常用的一个主题活动哈，就是用涂鸦的方法。 来做艺术。

0: 治疗，去体验艺术治疗。那我们的方法其实真的就是从一堆乱画，就是真的完全你不需要想什么，就是把一张纸乱画到满。这样，然后之后再去从里面这些线条里面去找出看到一些图像来，这样。那每次只要是试过这样的体验的人，其实他们自己都很多人真的都会觉得非常惊讶。我原来根本没有想这些，可是怎么会出现这些东西来？对啊，那所以呢，艺术治疗它本来就是不需要具有任何绘画技巧跟能力的。因为我们只要能随便乱画，我们就能做艺术治疗，对吧？
1: 是，好，那我们现在对于艺术治疗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刚刚周老师是举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在关系当中，如果你没有懂得怎么样爱自己，其实伤害的不但是别人，也是自己。那我们在关系当中，当然如果有一个所谓的关系，当然包括亲密关系，包括夫妻，包括父母、子女、朋友都包括在内，只要你跟别人有一个关系存在的时候，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有些人他会刻意去迎合别人的需要，然后他希望得到的是赞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呢？而且这个到底我们一直说爱自己跟自私有什么不同？我们待会儿回来之后再请教我们今天的来宾，也就是心理咨商师，同时也是艺术治疗师周瑞金老师。那听众朋友如果对于心理，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啊，CarmenShaw@FM961.com。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30，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节能就是省钱，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Sea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室，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5: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6: 悼念无罪，勿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思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讯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8: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急冻五花腩每磅4.79块，速冻或冰鲜野生红鲑鱼片3.99块每100克，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9: 好听好声音，FM 961。

0: 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1: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六点到七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伟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也是艺术治疗师周瑞金老师，我们这个月的主题要来关心自己，要来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当然为什么你要爱自己，你爱了自己以后你才可以用一个正常而且是最好的方法去爱别人，那这一点你必须要了解。所以刚才周老师已经跟我们讲，就是说很多不晓得怎么在关系中好好爱自己的人常常做太多，但做太多呢他可能耗精力耗身体耗心理，然后到最后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会有抱怨，而这个时候可能另外一方会感觉说，诶，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帮我做吗？哦，那然后可能会有点抱怨，你又开始有心理愧疚心，所以这个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刚才我们有讲的，就是他担心他不被爱。周老师有提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他担心不被爱或者不被重视，或者没有人注意到他，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要提醒，如果作为家长来讲，当你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不要用孩子的，我们讲说他的成绩也好成就也好他的表现去作为你对他的一个爱的一个夸奖也好，或者说是一个你对他的一些表现。那所以这个时候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的压力，现在这个完美主义的人也很多，其实大家都蛮辛苦的，不管当事人或他周边的人。那我们讲在关系中要爱自己，很多人会说哦，那我这样是不是会太自私，那这个中间的分界岭是怎么样？
2: 嗯，好，那确实真的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如果拒绝别人或者是我没有足够努力的话，我只先顾自己的需求呢，好像这个表现的是我太自私了，对。那但是其实我们的重点事实上啊，也就在于是如果你的需求跟别人的要求它是有冲突的时候，那你可以回想一下，常常你是怎么去处理，你怎么做选择，对啊？因为有些人他在因为这个缺乏，因为在小的时候他缺乏的这样的一个足够的关爱，他会产生一种没有足够归属感的那种感受。那一般来讲啊，它会自动发展出一些补偿的一种方法。那来我们以四个方面来看哈，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会过度索取关注。那意思也就是说，我要一再一再的确定你对我有足够的关心。那这样的话我才会确定说我才能找到那样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像所以如果是这一类的，他反而并不一定是一定通通都不懂得拒绝哦。
1: 嗯嗯。
2: 他事实上反而很敢要而且很会要。对啊。
1: 是。
2: 但是他也会给。因为他给的时候他也会给的非常多，甚至于过多到不一定是别人的需要那么多的量。那因为他长时间这样做以后呢，他就会觉得那在别人一旦拒绝他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受伤，这样。那所以这是一种现象，因为他是要补偿的方法，他就是用过多的去索取关注的一种方法。那另外还有呢，就是用权力的一种平衡。这种权力的平衡呢，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反而常常有时候他是可以拒绝的，这样，因为他一定要确定他有最大的主控权，这样，所以也就是说一旦让他觉得我不能去控制整个状况的时候，那他反而会觉得很不安，这样，那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样貌其实也是做过多，可是他会

0: 会觉得这一些一定就是要做到这样，才会足够的安全，才会足够的稳当。这样，那其实很多很有能力的人，其实都有类似，可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现象。这样，因为他觉得我做得到，而且要我来做才能够确保他真的是品质是足够好的。这样，那像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其实常常也有能力是要去拒绝的。他也不会觉得这个叫自私，因为是我在做，我在一直不断付出，这样。那另外还有一种状态呢，他是比较是属于是，因为他受伤，所以呢，我受伤。有时候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尤其跟另外一半或者亲密关系，甚至于是孩子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孩子跟爸爸妈妈吵架，心里就会觉得你们让我那么生气，我也要让你们气死掉的。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受伤，所以我要让你也受伤的那种感觉。这样，那像这种状况，他们其实也一样是能够有能力去拒绝的。这样，那另外还有一种，他是比较属于那种，我真的是我也不晓得怎么办。他长期在一个我们说习得无助感。这样，因为他长期在一个没有得到足够关注，但是他又找不出方法的时候，那他就会比较停留在原点。他甚至于常常会期望等待别人来照顾他。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呢，他反而也有时候也会懂得要求的，或者他会敢表现出我是不够有能力的。那让别人能看见，他们自然就会来给我关心了。这样，那像这几种状态呢，都是属于我是可能有能力拒绝的，因为我的拒绝，相对的其实是为了要确保我能够得到足够的关注。这样，那但是我们说比较不会懂得拒绝的，比如说讨好型的，或者是过度独立的。这样，过度独立的人，他们常常是不需要把自己的困难去找别人帮忙的。他的直觉反应就是，哦，我就是必须要自己处理。这样，那特别是那种讨好型的，他的根源也就在于我要证明我的价值。其实不是他真的那种我们说的那个讨好，并不是用心机或者是刻意的。我一定要去谄媚，我们说的讨好跟谄媚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这个讨好的意思就是我要去确保我周围的人他们都觉得满意和开心，这样，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如果是这一型的，特别困难会去拒绝，这样。所以也就在于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旦别人的要求跟你的需求有冲突的时候，那你到底怎么做选择？比如说，像以前，其实我自己就是比较属于这一类的特质，这样。那我常常其实我都会觉得说，没关系，我可以改我的事情来配合到，或者没关系，我可以再多，比如说我少休息一点，我少睡一点，我一样可以做得到。那所以，我两边都不耽误。在我以前，我会感觉哦，我通通顾到了，所以我也不会觉得我不够爱我自己啊，对不对？那但是慢慢的，后来我就会开始意识到，好像为什么我要把日子过得这么累呀？为什么我总是要让自己这么忙？忙到尤其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可能真的会顾到外面的事情多过我去顾到我孩子的需求。可是以前我自己不会察觉的。这样，那但是幸亏我慢慢的也因为我的专业也帮助我去慢慢看到，原来我的这某一些的缺失是在童年，然后而导致了我在处理关系上看起来像是很好，可是问题是，更亲近的这些关系里面，它其实是有严重的缺失存在。这样，那所以我觉得，也许大家也可以试着用这样的角度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周围的关系，有哪一些是其实他是你更重要的人，可是你可能反而忽略了他。
1: 因为我们在很多关系里有看到这个所谓的讨好型啊，常常有看到。那你刚才也讲到，就是说， 过度索求跟关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常会看的就是伴侣关系

0: 会有一种，就是有一方就一直担心另外一方啊，会不会出轨啊，会不会干嘛，所以就然后需要你提出更多的保证，因为他其实自己是没有安全感的。但反过来，父母跟子女也会，因为我也有看过也是周遭的朋友的家里，就是说当然那个母亲是年纪有点大，已经开始有一点要失智了，但是他每天就常常打电话给女儿，然后要求女儿做很多事情，然后但他自己又很多时候自己会糊涂掉这样子，所以变成家人也很累。你好像又觉得说我不能不管人家，当说我不孝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确实很多的关系里面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你如果自己心里很清楚、健全的知道。所以周老师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一个经历。那像从你自己到明白，到后来能够调整自己的做法，请问很困难吗？
1: 真的很难哦。我觉得花了好多年的时间，而且就像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其实他是在潜意识里面，其实常常不自觉。对啊，那我们会去注意，尤其像那个时候我想的就是，哦，那是不是我做事情的方法要调整？也许我效率要更高一点，这样，然后或者是。我应该要怎么样让自己反而更进步？这样，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因为这种现象啊，事实上，我觉得常常也看到很多人身上，特别是能力越强的人，他常常会觉得啊，我只是多做一点点事情没有关系，因为我做得到。这样，那可是问题是。日积月累下来以后，它会开始产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问题发生了以后，我们可能才察觉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样，那我觉得像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探索跟了解，其实是从我学艺术治疗开始。那我觉得我在学艺术治疗之前跟之后。很明显的，我自己完全可以感觉到，我真的有一个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我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甚至于我周围比较亲近的人也都发觉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像我想，其中一个重点也就在于，就像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我如果拒绝别人，我是不是觉得我好自私，或者是我觉得啊，那我变成是一个不够好的朋友？我不够体谅他人，我不够关心他人，这样。但是在那之前，我常常自己不自觉会有这样的感受，而且常常有时候这种念头，它是一闪而过，你就习惯性的就说：“哦，好，我没问题，我可以这样。”那可是问题是我开始察觉到这样的变化，我觉得那个变化其实它是先发生，我之后才察觉，这样。是我在念艺术治疗的那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然后我发觉我开始我可以比较自在的先去拒绝，我可以先顾到家里的需要，我孩子的需要或者我自己的需要。那但是那也是一点一点慢慢来，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那是慢慢越做越多以后。隔了好几年之后，因为后来我又接着去念研究所，其他的什么的，那我才开始去注意到说，原来我过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光是，比如说我们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很有帮助到我在做谘商的时候。因为我在做谘商的时候，我就比较快，我可以去感受到啊，为什么他把自己弄得那么累、那么辛苦，然后为什么明明他是这么有能力的，可是怎么他看自己是那么低，甚至于他明明是这么有价值，已经贡献了这么多了，可是他总觉得他好像还做不够，对啊，那所以呢，我们常常要先从帮助。他帮助个案去找到、去看到这个点，我们说这个 awareness 就是自我的察觉能力这个部分，我们要先能够找到它。找到之后呢，慢慢的我们才能够开始内部它会开始产生一些变化。意思也就是说。

0: 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现在，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心理健康这些东西都越来越了解，我们说有个 inner child，就是内在的小孩哈。那内在的小孩其实他所呈现，还有帮我们承担的，事实上都是跟我们所有的情绪是有关联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他到底长到多大，他很可能因为你在10岁的时候受了某些心理创伤，他其实真的就会卡在10岁的样貌哦。这样意思也就是说，他仍然可以非常开心。一个孩子的特质就是他会好奇，他很天真，他可以开心。但是如果那个孩子他的受伤太严重，他常常是处在一个我很茫然，我很无助，或者我觉得我好害怕，我做得不够好，我是不被爱的。那这样的孩子的样貌，他其实就会一直伴随我们去应对，在所有的关系里面，他产生一些变化。这样，所以也就是说，越受内在孩子他的受伤越严重，他其实常常越容易惊慌失措，他越容易被 trigger，就是人家只是一个拒绝。比如说，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有一些他是一直不断要索求，他要确定你跟我的连结是足够，否则你就是不爱我了。啊，那属于像那一类的，就是他常常要去确保你到底有没有开心，你到底还在不在乎我？因为那个孩子他太容易受，他仍然处在一个受伤的状态，所以他需要很多很多的安慰跟足够的关注。这样，那所以呢，我们常常也都会去谈原生家庭，然后会去。去看我们怎么长大，我们长成今天的样子，其实跟我们父母怎么养育我们，真的有直接的关联，这是绝对不可能没关联的。但是很多人他也会想说，那我现在还去谈以前干什么？反正都回不去了，那或者我现在再去怪我父母也没有用了，这样。那其实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检讨对错。而是我们要去帮助自己明白，因为什么因素而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状况。这样，那如果孩子还小，我们可以跟父母亲一起合作，怎么开始去做调整？那很快其实就会有改善。但是如果你一旦你是成人了以后，确实你也没必要再回头去找父母亲算账。可是呢，你可以试着换一个概念去想。那我的内在小孩曾经没有被照顾足够，我现在怎么重新来照顾我这个孩子？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一种方法。
1: 那在这个所谓的自我疗愈的这个重新照顾的方法，我相信它是有些方法，也许我们下一周谈。不过刚才你有讲到两个，我也觉得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跟其他人之间关系的界限设定，另外还有一个怎么样肯定自我价值。那所以，当一个人他的自我价值感是正确的，他就不太会在这个时候是以这个索求为这个他跟别人关系中间的一个方法，而且他也不会做到说过分，但是他也会照顾别人。但是这个界限设定里面呢，也是一个比较模糊，也可能也需要学习的，是不是？
0: 没错，这样一般来讲哈，这个其实它是跟我们的低自尊它是有关联的。这样，这种低自尊的意思就是，我看不到我自己的价值有多高。这样，那这种低自尊跟低自信它，或者自信心不够，它其实是完全两个概念。如果是自信心不够的话，可能会觉得啊，我好像可能做不到。那但是我也会紧张，我也会害怕。可是我如果有足够的帮助或努力，也许我就做得到。可是问题是，低自尊呢，它常常是我们自己比较不会去察觉。那它有哪一些的讯号可能代表低自尊？第一个，它很可能比较过度警觉，自己会被拒绝。被拒绝的感觉，一旦被拒绝，它会立刻连接到我被抛弃了。这样，然后另外再来，当然就是表现出有这个讨好型的人格现象，那相对的，他就会比较。

0: 不知道界限在哪里，因为我一直不断注意的就是我要确保每个人都满意或开心这样，所以我就会只能一直不断的给。那所以相对的我们就会变成我们的界限比较不清楚。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呢，也就是我自己先认定我预言我会被抛弃的、嗯、这个常常比较就会看到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很可能在一个交往的关系，明明另外一方给的其实是很多的爱，但是因为他的不安而造成他一直认为你有一天你绝对会不喜欢我，你一旦知道
2: 或者上一代的婚姻不幸，可能他会有一个阴影，也会可能，对对，
0: 没错没错，是的，这样。那因为像这种低自尊其实它形成的因素很多，它真正的影响这个低自尊的形成往往都在于童年，还有在于整个家庭关系的一种互动上。
1: 嗯，
0: 这样，所以它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然后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呢，是他其实很困难接受别人的赞美，这样，因为他看自己很低，
1: 嗯，
0: 所以别人赞美的时候，他会开始觉得很混淆，会觉得你根本没认识我到底是谁，你这个只是在安慰我，你只是在讲好听话。他不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我真的值得别人肯定和赞美的哦，这样，那就是因为我们低自尊的原因，这样。然后另外再来一种呢，他也相对的他更容易陷入到一种控制型的关系，有些关系我们说那种恐怖情人啊，或者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听了会觉得哇，这么糟的人你竟然还愿意跟他在一起，那你为什么不走呢？别人在旁边看好像讲得很简单，可是他们在那个关系里面，他其实真正感受到的是，与其这个人他虽然有时候很凶，可是他有时候好像那个又代表的是爱，所以呢，我与其我自己一个人孤单，我不如还是跟他在一起。
2: 是，这种关系好像我们常常会看到耶。
0: 是的，对。那个其实因为这个也是我在婚姻諮商里面其实看到还不少的，或者是家暴的个案里面特别多这样。那他们真的不离开，其实有他们自己心里很为难的地方这样。那所以那个不是别人可以只看外表了就应该来做批评的这样。那反而应该要给更多的支持和理解这样。那因为他们如果是源于他们的低自尊，那我们需要先帮助他们的是先肯定看到自己的价值。一旦是这样，他们才会有足够的勇气，他知道他值得更好的人了。
2: 嗯，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刚也讲到说原生家庭会影响我们的很多思考，我们的行为，我们为什么常常在节目中提醒做父母要特别注意哦，尤其孩子还小的时候，有的时候父母会开玩笑啊，说一些言语，可是这个言语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他会记住，可能他会变成一个他心上的一个烙痕。而父母其实觉得说，哦，我是开一个玩笑，或者说这个我们以前常常举例说，孩子会问说我是从哪里来，从石头里出来，那个里面就已经是
0: 他问的垃圾堆捡来的，
2: 对，垃圾堆捡来，就好像真的是感觉没有爱的一个回答了。或者他们是，可是父母说，哦，我开玩笑，那么小能跟他讲什么呢？其实你还是可以很认真的去告诉他说，你就是爸爸妈妈的爱而有你，就是这样子，让他了解到说，原来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是因为有你们才成为一个完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可是很多父母常常会因为孩子小，喜欢开玩笑，而这个玩笑的言语有可能会伤害到孩子。
1: 嗯，
2: 是不是？
0: 真的是，因为真的我真的有个案哦，他们真的就是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冲突很多，而且孩子常常就是有很多的愤怒对父母，但父母就觉得我们到底是哪里做不对，为什么他这样。结果真的跟孩子谈起来，因为这个我印象很深，那个小孩就讲说，他真的从小他就觉得他肯定不是他父母亲亲生的，因为他们讲的，对啊，他们讲的是说啊，我们是从外面把你抱回来的，对啊，而且常常就是开玩笑这样讲。那后来跟父母亲聊，他们说真的，他们都是开玩笑，可是这孩子真的。

0: 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1: 嗯，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在明天节目时间呢，我们要在这个月再来谈一次关于经济方面的影响。明天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也谢谢我们今天的 Operator Danny， 大家有任何问题还是可以 email 给我，那么也很乐意在节目中答复您的问题。感谢您今晚的收听，我们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傍晚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4: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5: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6: 现在时间7:00。
7: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8: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很多人以为做好人，想借着勤到教会参与所有的宗教活动而企图获取进天堂的资格，然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善行是不足取的，只有相信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替我们还清了罪债，天堂的门才为我们而开。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重生的真正意义，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9: 今天我所要分享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不但自己需要，也需要向别人宣讲和分享。我们经常都会听见这个词儿，因为很多基督徒都会提到，什么词儿呢？就是重生。到底什么是重生呢？如果不仔细的解释，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什么是重生。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好好认识到底什么是重生。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章。这里记载主耶稣跟一位在犹太社会里很有社会地位，也很受到人尊敬的尼哥底母，主耶稣和他夜间谈到，期间主耶稣就提到了重生。让我们一块来看约翰福音3:1-7。约翰福音3:1-7，经文这样记载：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好，我们经文先看到这里，约翰福音3:1-7。今天很多人都像尼哥底母那样，有宗教化的信仰，也非常有道德原则。他们可能对你说，我从来不撒谎的，我从来不骗人，我奉公守法，安分守己，我从不逃漏税，我不骗人，也不犯奸淫，我不偷窃，也不杀人。我做事情呢，都是凭良心，我对得起我自己，我也对得起别人。也许你觉得像这样一个有宗教的人，有道德的人， 你可以用这样的

从而来形容。你觉得凭这样的行为表现，在神面前应该是可以得到接纳，应该是够好了，可以上天堂了。你有很严谨的生活原则，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都分得很清楚，而且掌握得很有分寸。你跟自己和别人比较，你发现自己比别人好太多了，甚至于你很欣赏你自己所做的，你的性情，你的品格，你自己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你认为我尽力了，我做到最好了。甚至于你可能还到教会去，因为你知道教会在那儿的人呢都蛮善良的，教会是教导人做好事行善的地方。甚至于你可能在教会里受了洗，也加入了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甚至你会读很多的经文，也热心参与教会各种聚会和其他的宗教活动。在人的眼中，你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很得人心的人。但是我仍然要问，你有没有脱离罪性？你有没有对付你的罪？要是没有，你在神面前依然是不可取的，因为你一直着眼的是自己的行为表现，而不是神的拯救。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犯了罪，所以每一个亚当的后裔都生而为罪人，而亚当呢，就成了这以后在他源流里生而为罪人的代表。我们都犯罪得罪了神，而罪使得我们与神隔绝，我们所行的一切善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回到神那里，没有办法把这层隔膜把它填补好。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犯罪的必定死亡，而行善没有办法把罪的刑罚减低。圣经不但指出人的罪，圣经同时告诉我们，罪在人生命中所产生的破坏，产生的冲击，产生的亏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中成长，都生活在罪中。为什么我们会犯罪得罪神呢？那是因为我们都有罪性，我们是与生俱来带着罪的性情。因此，要是我们所谈的是我们的行为表现可以取得神的接纳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改变自己的罪性呢？是不是常常到教会去呢？这不能改变我们的罪性。是不是把自己尽量改善一些呢？这也改变不了我们里边的罪性。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改变我们本来的性情呢？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这是圣经的真理，不是我个人发明的。主耶稣指出了一条进天国的路，这个方法不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和行为。我们中国有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没办法靠自己改变自己，我们必须经历神的恩典，就是经历重生，或者说接受重生，那就跟行为无关。换句话说，我们的罪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性情，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仰望神从天上来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使徒保罗也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不，我不是死的，我是活生生的。不错，就身体上肉体上来说，我们是活着的，但是我们里边的灵性，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死的，是彼此没有关联的。我们活着没有神，没有指望，除非我们重生，我们才可以和主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生命的关系，而神的生命进入我们里边，我们跟神恢复关系。圣经所说的死，是指我们灵性上的死亡，对属神的事物没有反应，没有兴趣，我们不能与神相交，因为我们活在罪中，我们带着罪性，而神是圣洁的，所以二者不能相容。光来到黑暗中，我们贪爱罪恶，我们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人的本性是逃避神，除非我们性情有了基本的改变，我们才可以跟神交往。而重生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是因为圣经指出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隔绝，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交往，我们的灵性是死的，我们不能跟神建立关系。神是那样的圣洁，我们充满罪污，所以两者不能相容。然而，世人以为他靠着自己的功劳善行可以使自己

自己在神面前获得宠爱和接纳，以至于得救，其实根本不能，因为他还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再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在这句话以前，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肉身就是我们作为人所拥有的这个外表的身体，我们里边的感官等等这些能力，那是很脆弱的身体。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躯壳，我们在地上活着的这个身体。然而从灵生的就是灵，当我们肉身的生命死亡灭绝停止之后，我们要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灵呢是永远不死的。重生就是再生一次，是获得新的生命，这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我们有了这新生命之后，跟神就有了生命的关系，这新生命在我们里边给了我们新的方向、新的人生、新的感受、新的思想、新的行为。总之，一个重生的人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开始。正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不但是在行为上有了改变，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然而这绝对不是说啊，我们又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又生出来一次，不是这个意思，这也不可能。主耶稣否定了这个含义，他澄清了尼哥底母的误解。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主耶稣说呢，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感受到风的存在，可是风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我们是不知道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对于重生你不能明白，因为这是很深奥的属灵道理，而你不必等到明白所有的属灵事物才去经历重生，你是先经历了重生，然后慢慢去明白属灵的道理。比方说呢，很多人都说他只相信自己眼睛所看见的事物，然而多少人看见过风呢？没有。我们不晓得风从哪里来，风往哪里去，但是风所带来的影响，风所带来的感受，风所带来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就察觉到了。比方说龙卷风、飓风、台风，它经过之后所留下来的痕迹，所造成的破坏，很显然历历在目。透过所留下的痕迹，我们可以知道风的吹过和存在的事实是那样的真实。我们不一定在现场亲身感受，但是却能看见它所带来的后果。而今天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事物不一定每一样都能够凭着肉眼看得见，但是这一切却真实的存在着。像什么呢？像电，没有人看得见，像风，像空气，甚至于地心引力、光合作用，我们看不见，但是明明知道它的存在，而且看见它所带出的结果，它所带来的影响和果效。同样的，我们看不见神，肉眼看不见他，但是神却是那位充满万有的。当神接触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永生神的能力是何等的伟大。其实重生的奥秘不在于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和明白的，也不在于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怎样运作的，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经历它。重生之所以奥妙，因为我们不能理解这位圣洁而又慈爱的神怎么样去接触活在叛逆和冷漠中充满罪污的世人。而当人接受耶稣基督到他生命中之后，神怎么样赐给他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旧人怎么样变成一个新人，他怎么样获得100%的改变，这个过程没有人能够解释完全明白，因为他是神的恩典在重生的人身上充分表明出来。我们没办法解释神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重生是一件奥妙无比的事。为什么神这么爱世人呢？为什么神容忍、宽容又挽回悖逆的世人呢？为什么神要亲自卑微的到尘世来拯救充满罪恶的世人呢？神为什么要爱人，又为什么乐意为人做这么伟大的事？一位圣洁、公义无比的神，为什么竟然看顾世上卑微的世人，如同珍宝那样爱他、拯救他、改变他的生命。

把他丰盛的生命赐给他们。圣经说，凡犯罪的必要死亡，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在此同时，神却向人显出无比的慈爱，这就是重生的真理所包含的奥秘。好，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重生呢？这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因为它是属灵的事，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恩赐，借着圣灵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带给我们新的改变，以至于经历重生的人，他懂得敬拜神，他懂得赞美神，他懂得侍奉神，并且全心爱神，奉献给神。这是何等大的改变，只有圣灵才能做到。我们凭自己的力量要改变自己，要勉强自己，是做不来的。重生有两个条件，第一，它是神的恩赐，是神要做的，是从上头来的。而另外一个呢，是人的回应，这是人要做的。神要做的就是差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在十字架上为人付清罪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站在我们的地位上牺牲自己，代替了我们。这样神就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而赦免我们的罪，不再追讨和计算我们的过犯，反而是看我们为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神就可以接纳我们。神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的延伸以及分享，不但成为创造的行动，也成为救赎的成全。人之所以能够获得重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成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为我们付清罪债。这是圣父所定的救赎计划，是圣子的甘愿成全，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使得我们一切的罪都得着洁净。重生是三位一体真神所成就的奥秘。我再说，在神的救赎计划里，耶稣基督必须要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人类的罪，流出他的宝血，为人付清罪债，这样人才可以因此而获得拯救，罪才可以得着赦免和洗净。很多人以为神之所以赦免人的罪，是因为人肯认罪吗？因为人有诚心肯认罪，愿意悔改，所以神就赦免他。弟兄姐妹，不是的。要是没有耶稣基督的代赎，没有十字架上的救恩，人怎么样恳求，怎么样悔改，怎么样认罪，怎么样诚心，也于事无补。能够洗净赦免人罪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我们因为相信主的救恩，所以罪就因此得到洁净。我们向神承认罪过，神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赦免了我们。因此，神所做的就是十字架上的功劳。离开十字架，人没有办法获得重生。所以要是有人说，我有宗教的热忱，我的行为表现都受到人的夸赞，我想我是重生的，我想我是得救的人。可是如果他没有接受十字架上的救赎，他不信耶稣，那他还没有重生，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他受死，他不明白主耶稣基督为他还清了罪债，他对重生还有了误解，因此他还没有生命上的改变，因为没有得着神的新生命。神不是因为人行得够好了就接纳人，就把它当作等同于重生得救了，不是的。圣经以西结书清楚地说，犯罪的必要死亡。神为人预备了救法，预备了救恩，这是唯一的救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所以他绝对不会接受十字架以外的任何方法，除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别无拯救。神已经完成了他要做的事，而人要做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如果要经历重生，他该做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3:14-18。约翰福音第3:14-18，经文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下边的第36节，也就是约翰福音3章36节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到底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人要做什么呢？人的责任跟行为无关，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人在行为上要做的。主耶稣很清楚地指出，人如果要重生，就是相信耶稣，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谓信耶稣，不是单单相信有耶稣这个人，耶稣的确在历史上存在过，相信耶稣是个历史人物，甚至于是伟大的教师，是宗教伟人，然而他是他，我是我，这个不是信耶稣。我们要信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一如他所说的，他所自我介绍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到十字架上是为我的罪而被钉死，他跟我是有关系的，他是我生命的主，他是我的救主。我们要信的是圣经里所说的主耶稣基督，相信一如神的话语所介绍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是永恒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相信他为我的罪死了，又为我而复活，我接受他在我心中，让他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什么是信耶稣呢？就是对主耶稣所宣称的这一切，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有一个适当的，有一个相称的回应。我们将生命降服于他，既是这样，我愿意奉他做我的主，做我的王。因此重生包括了神所做的，就是为世人预备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受死，而我们要做的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存着柔顺的心，把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不是单单信有一位耶稣，我们更是要信圣经里所记载和介绍的耶稣基督，认同圣经所说的，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圣经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当然他一定是历史人物，因为他的的确确在世上度过了33年多的岁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他为我所付出的牺牲，他为我所流出的宝血，我们相信他的拯救，我们邀请他进到我的心中。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新生命，我们因为神的话语，我们从神的道而生的，然后我们在生命中起了彻底的变化，我们是由福音而生的，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能靠主得救，我们生命因为这大好的消息，身心灵各方面都得了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灵来不但洁净了我们，更是每天更新我们，让我们的人生有新的开始。有了神的生命以后，我们整个人包括心思行为都因着圣灵的内住而得着力量，而有彻底的不同。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人生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继续活在黑暗中，我们也可以选择活在光明里。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而魔鬼撒旦就是那黑暗之子。圣经讲到，将来不认耶稣的人，不信主的人都要被扔在黑暗里，在那儿他必然要哀哭切齿了。可是这个灭亡的结局不是由神所定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继续选择要活在黑暗里，但魔鬼撒旦就使我们的心思变得昏暗，变得愚昧，我们不认识神。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4节，保罗在这里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不爱真理远离真理的人，他的一生必然受魔鬼撒旦的迷惑和愚弄，受魔鬼撒旦的管制和摆布，而活在黑暗里跌倒而不自知。我们叛逆神，我们不要耶稣基督，而我们活出来的性情和生命必然是黑暗的。然而

0: 重生的人所走的却是一条光明的大道。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这是我们的回应。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条光明的旅程。神的喜乐和平安，天上来的荣耀要充满我们的心，他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会让我们有新的思想，新的方向。主耶稣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心里醒悟过来。这是神乐意赐给人的福气，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的，只要你愿意诚心相信他，他就马上把诸般的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重生得救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为的功劳。我们断不能靠着善行上天堂，也不能用自己的好行为来取悦神，因为我们一天远离真理，不信耶稣，我们依然是活在罪中，神的愤怒常常在我们身上。试问，活在罪中的人有什么是可取的？有什么是值得神接纳和讨神喜悦的？亲爱的朋友，我们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我们的生命是否有彻底的改变？我们知不知道怎么样与神和好呢？而我们离开世界，我们有没有信心可以上天堂呢？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救主，因为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是洁白没有瑕疵的，只有他才有资格为我们赎罪，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代赎。好，今天的讲题重生真义就讲到这儿，让我们每天用感恩的心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各样恩典，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我们今生所做的抉择非常重要，因为能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将来，我们永恒的结局。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提到蒙古，你可能会想到草原、蓝天、白云与壮丽的大自然，但强烈的紫外线加上长期缺乏医疗资源以及游牧民族资讯不流通，令当地不少人患有先天性眼疾。Ganachu 在两个月大时被诊断患有青光眼、白内障以及眼睑内翻，这令他长期疼痛，甚至无法站起来，也不愿意说话。由于居住在偏远地区，每次求医都需要坐8小时车程前往乌兰巴托。14年来，妈妈一直陪伴他接受超过10次手术。妈妈曾经说：“我不敢生病，也不敢离开，因为我儿子的眼睛需要我。” Ganachu 也觉得很对不起妈妈。后来接受过奥比斯培训的蒙古医疗团队跟进这个个案， Ganachu 得到合适的治疗，手术后他的痛苦大大减轻，生活也开始独立。一个小孩的双眼牵动的是整个家庭的命运。
1: 6月6日星期六早上，记得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众论坛内的奥比斯眼科医生访问，以及晚上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的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bictelephone.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2: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影音风暴。
1: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昨天呢，还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起呢，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有夏天的感觉了。虽然今天是明显的降温了一点哦，但是马上就要到六月中，即将就要放暑假。我相信不少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们呢，出行的计划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而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呢，我觉得真的很有必要跟所有的听众都提醒一下，特别是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可能户外活动也会比较多。我们温哥华的沿岸卫生局发现，在我们海天公路这一带的蚊子，其中有部分呢是携带了可传播人体的病毒，所以卫生局也是呼吁公众们一定要小心。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在威斯勒地区就有三名儿童感染了由蚊子传播的加州血清群病毒，叫做 CSGV， 并且呢是患有脑炎。之后呢，我们的卫生官员就启动了这一个监测的计划。在去年六月到八月，他们在不同的地方

呢捕获了2500多只蚊子，其中呢就包括27个不同种的蚊子的类型。这些蚊子呢就被放到了170多个蚊子池当中，并且呢接受了这个 CSGV 还有西尼罗河病毒的一个检测。而其中检测的2种蚊子呢是对这个 CSGV 呈阳性反应的。这种加州血清群病毒如果是人们感染之后呢，通常是没有症状，或者呢就只有轻微的类似这个流感的症状，但是极少情况下呢也是会导致脑膜炎或者是脑炎，所以这个危险性呢还是挺高的。而因为今年的这个气候变迁呢，气温升高挺快，所以呢我们今年夏天呢也有可能会面临更多的蚊子，大家一定要多做一些这个防蚊措施。比如说如果你是要去户外活动的话呢，最好是穿长袖的衣服，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提早用这个驱蚊剂，特别是在蚊子最活跃的时间呢，就是在黄昏到黎明的时段。然后居家的这个卫生呢也要多注意，特别是房屋周围啊，看看有没有积水，一定要把它们清扫干净，以免让这个蚊虫滋生。虽然我自己呢是真的比较喜欢过夏天的，但是呢也不得不承认哦，天气暖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呢也是变多了，这点一直也都让我很烦恼。但这毕竟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所以特别是当家长的爸爸妈妈们，或者家里面有小宠物的主人们，都一定要特别留意保护好你们的孩子。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很讨人厌的歌，但又真的非常的形象。这是卢广仲的作品，歌名就叫做《蚊子》。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是卢广仲一首非常活灵活现、生动的不得了的歌，歌名就叫做《蚊子》。那因为夏天就快到了，也真的是要提醒所有的大人小孩们都要当心哦，因为被蚊子叮呢，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件小事。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吧，我应该也没有说特别的中了什么样的病毒，但是我在真的是很多年前了，好像是刚刚开始在电台上班没多久的时候，有一次呢也是周末去外面玩呢，就被蚊子叮在我的脚背上，然后回家当然就很痒嘛，而且痒的是非常的特别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烫烫的，我就忍不住去抓了，抓了之后等到我第二天早上起床，我整个脚背是拱起来像一个小馒头一样，而且我就不能走路了。我记得后来是去看了家庭医生哦，开了这个消炎药，吃了差不多三四天才慢慢的好起来，就是那个肿的就是开始消了，然后前面几天呢是基本上不能穿鞋的，所以好像就是因为这个蚊子包啊，我还请了假，这个事情让我印象也是挺深刻的，所以后来我也是对户外活动一直都是有一点害怕，因为感觉北美洲的蚊子不像亚洲这么多，但是呢咬起来这个效果还真是挺惊人的。那继续回来到我们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跟你听几首也是最近在网络上面挺火的歌曲。首先这首歌呢是来自单依纯的作品，歌名也是很有意思，叫做向日葵朝着夜。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我也是因为这首歌呢才知道，原来最近这个浙江卫视有一个新的音乐综艺节目叫国乐无双，写出来呢是国家的国，乐是音乐的乐，但其实这个名字是有一点在玩谐音梗的。这个节目是集结了一众很有实力的歌手们，让他们用普通话和粤语重新去解构一些经典的金曲，让很多在大家记忆当中的熟悉的旋律能够碰撞出一个全新的火花。所以这个节目呢，它是用一曲两词共生共融来为理念，邀请的歌手呢就包括有成龙大哥、有雷佳、李宇春、梁咏琪、单依纯、宋亚轩、王菀之等等。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可能是飞行嘉宾哦，就是只是来一次两次的，有一些呢就是比较常驻的。其实我也是因为忙所以根本来不及看这个节目，但是因为单依纯的这首歌呢就让我留意到了。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先一起来听听单依纯这首又有普通话又有粤语一起唱的歌，歌名就叫《向日葵朝着夜》。

向日葵顾名思义，当然应该是向着阳光，朝着太阳的。但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向日葵朝着夜》，这种冲突感是很违和，但是又很容易让人记得。唱歌的是单依纯，一如既往的无可挑剔的唱功，而且不得不再一次夸奖他这个广东话的咬字真的是相当准了。之前呢，他参加《生生不息》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很优秀了，而因为在那个节目呢，翻唱的都是别人的一些歌曲，那这首《向日葵朝着夜》是他自己的歌，是在他的这个第二张专辑《纯妹妹》当中的。这首歌原本要传递的意义就是不需要追赶日光，花期自有方向。朝着夜的向日葵说的就是那种在属于自己的夜色里从容盛开的花朵。而这一次呢，因为参加这个国乐无双的节目，所以呢一部分的歌词呢就被改编成了广东话，让这首歌又多了几分新意。那同时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相当资深的女歌手

呢，也应该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他就是 Gigi 梁咏琪。我觉得梁咏琪啊，也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啊，就是当很多人都会说到港星怎么那么会保养，特别是这些港风的女明星们，真的是又好看啊，身材又好，状态实在是很不错。那梁咏琪呢，今年在央视春晚登场了之后，元宵晚会也唱了歌，现在呢又加入了这个国乐无双的节目，看起来今年的工作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他最近在这个节目里翻唱了李行亮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愿得一人心》，当然是把它唱成了粤语的版本，听听看你喜欢吗？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旋律你应该是挺熟悉的，就是愿得一人心。那刚才这个粤语的版本呢，是梁咏琪在国乐无双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演绎。说真的，她不单单是容貌啊身材啊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歌声呢也基本上跟她年轻的时候差不多。我一直都觉得她的歌声呢听上去似乎是有一点淡淡的，并不是那种好像一下子就会很感动的，但是呢她的歌声里面呢是有她自己自带的那种笃定跟沉稳。他歌声里的那种情感的部分呢，似乎是慢慢的一点一点渗透出来的，这倒也是让他在一众女歌手当中很有自己的辨识度了。那下一位要登场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这位歌手第一次在内地的音综出现，当然也有可能我看的不多哦。这位呢就是王菀之。王菀之呢说话的声音是娇滴滴的，然后唱歌也是有一种嗲嗲的这个甜蜜的感觉，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他自己创作的那首《我真的受伤了》，因为后来被歌神张学友唱火了，所以呢很多人也是会记得哦，原来这个原唱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小妹妹。其实出道也很多年呢，她现在当然也不是小女孩的年纪了，虽然大家也不会把她当作是歌坛的什么大姐姐，但是应该也称得上是资深的歌手了。而这一次呢，她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翻唱了一首真的让人有点想不到的歌曲，这是酒令蔡依林的原曲，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听听看王菀之这首粤语的翻唱，会让你听出怎样的氛围感呢？

0: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1: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2: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请你做我。
3: 悼念无罪，勿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思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讯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
5: 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6: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8: 各位旅客请注意，随享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班比，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

96.1 FM 影音风暴。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分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昨天呢，我在微博上看到了这一个消息，我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是关于中国内地呢，有一部动画的电影呢，它即将要重新上映了。因为这部电影的首映呢是在2016年，所以今年呢刚好是它上映的10周年。那这一次呢，即将会在6月19号为它举办一个开启10周年的重映，并且呢让它首次登陆 IMAX 的 2D 大屏幕。这部电影呢，就是很多观众都相当喜欢，画面也是美轮美奂的一部国风动画片，就是《大鱼海棠》。说起来，我自己还没有真正的看过这部电影呢，我只是看过一些短短的这个片段呢。因为这部电影呢，当时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之作，所以它里面的很多剧照啊，包括我们相当熟悉的这个主题歌，到现在为止呢，也是让人记忆犹新的。而为了配合这个电影在10周年的时候重新上映，他们还会有一个系列的活动，叫做《大鱼海棠10周年重逢之夜》的演出。这个演出呢，将在今年的7月中在上海虹口足球场举办。听说呢，请到的嘉宾就包括了有周深、徐佳莹、许巍洲和金世杰。许巍洲和金世杰呢，分别都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为这个重要的人物配音的。听说呢，他们也是。

会带来一些不同的这个舞台演绎，而周深和徐佳莹呢，就分别为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歌还有片尾曲献唱。对于我自己来说呢，这首主题歌也是挺有意义的，因为这应该是我真正的认识歌手周深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一起来复习一下，原来这首歌也有10周年的历史了，《大鱼》。

或许有不少听众呢跟我差不多，就是从这首歌呢开始认识到周深的，而这首《大鱼》就是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刚刚也说了，这部电影呢即将在这个月会在中国内地重新上映的，而在下个月七月中呢还会有一个相当盛大的线下的一个表演，也算是这部电影十周年重映的一个周边的演出，周深应该也是会出现哦。好啦，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现在就开始了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我们电台呢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都是可以发这个消息来告诉我们你想在哪一天点什么歌曲。这个号码呢就是 604-961-2323 604-961-2323，或者呢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依依，他说想要听一首陶喆的作品《爱我还是他》，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起听。

这应该是不少人去 K 歌的时候都会选来唱的作品吧，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 Crystal 的选择。他今天选了一首更加经典的老歌呢，我都记不得有多久没在节目里播过了。诶，但你别说，我还真的可以唱上几句。这首歌呢是来自万芳唱的，歌名就叫做试着了解。那 Crystal 的留言说的就是这是一首很棒的老歌，想推荐给大家一起听。

每一次在一些 MTV 里面看到歌手万芳，就会想到人淡如菊这四个字。他可能从来都不是演艺圈相当受人瞩目的一个明星呢，但是他真的是唱过不少的好歌，大家应该都不会忘记的。刚刚这首《试着了解》我自己还挺熟，但是可能知名度比他那首《新不了情》呢还是稍稍差了一点点的。那今天在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其实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再说一次啊，是604-961-2323。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解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解影，解是敏捷的解，影是脱颖而出的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听众 Tammy 的选择，他今天要听的就是831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来自831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Tammy 的选择。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在最后呢，我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是言承旭的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最近他们的恒星之城 Forever 这个演唱会呢，也继续是在东南亚进行当中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来北美洲呢，可能难度挺大的。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星期四再见咯，明天节目里就会是给你介绍电影的广角镜。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你做什么，也都预祝你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加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BC 渡轮公司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全球燃油价格持续上升，由本月16号起将会向乘客收取 5% 的临时燃油附加费。渡轮公司表示，至今年3月以来，全球的燃油价格已经上升超过 40%。俄大温地区的汽油价格也持续在高位，普通汽油零售价近月一直维持在每公升2元以上。BC 渡轮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一直透过燃油延期账户吸收成本上升，但面对持续的高油价，现在已经需要以审慎的方式应对财务压力。公司强调，有关的附加费属于临时措施，未来将会持续评估燃油市场的状况，如果油价有回落的话，将会考虑降低甚至取消附加费。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在今年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接待约270万名的旅客，比去年的同期增加约 5% 到 10%。 机场今天连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运输连线以及世界杯主办委员会介绍赛事期间的交通以及接待的安排。机场预计赛事期间每日平均旅客量将会有约88000人。为了应对客流量，机场已经引入了新一代的 CT 安检扫描系统，旅客无需将大型的电子产品以及液体取出，并持续扩展生物识别技术，加快登机流程。同时，机场将会安排超过240名的义工协助球员、球证、传媒以及旅客办理手续，并提供多语言的支援服务。边境服务局提醒，世界杯的门票并不等于入境许可，旅客应该提前确认签证或是入境的资格。另外，运输连线表示，世界杯期间将会增加架空列车、巴士以及海上巴士的班次，并加开周末西岸快车的服务，以疏导人流。今年是卑诗省宣布滥药问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10周年。卑诗卫生局表示，过去10年间，辖区内已经有超过5600人因为药物中毒死亡。卑诗卫生局首席医疗官 Ingrid Tyler 发表最新的报告指出，不受监管药品供应应该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随着芬太尼、苯二氮平类的药物以及美托米定等的物质混进毒品，药物中毒的情况变得更难治疗，即便少量服用也可能致命。报告指出，30到59岁的男性、原住民、南亚裔的人士、无家可归人士以及从事建筑、贸易以及运输行业的人士持续受到不成比例影响。其中有职业记录的死亡案件当中，近30%来自贸易以及运输相关的产业。报告也指出，稳定的住屋、健康服务以及社会支援对降低风险以及协助复原至关的重要，同时强调及早支援儿童以及青少年有助减低日后的滥药风险。卑诗省府宣布拨款310万元继续支援失踪以及被杀原住民妇女、女孩以及双龄人士的相关计划，进一步加强社区安全以及暴力预防工作。省府表示，相关的资金来自联邦以及卑诗省就消除性别暴力签署的合作协议，当中超过100万元将会投放在支援原住民主导的社区安全以及能力建设项目。另外，约60万元将会用于开发原住民失踪人口通报试点系统，相关的系统将会与原住民社区共同设计，并由长老以及知识守护者提供意见，希望改善失踪个案的应对以及通报机制。省府指出，至2022年设立 Path Forward Community Fund 以来，已经投放超过2200万元，支持超过100个原住民的主导项目。另外，温哥华市议会已致通过拨款75000元，协助确保今年8月的自豪游行能够如期的举行。提出动议的市议员 Rebecca Brown 表示，由于企业赞助减少，活动面临财政压力，市府希望透过一次性的资助，支持社区活动持续的举办。 他指出，在居民面对高生活成本以及住房压力的时候，

0: 社区活动有助促进联系以及城市的活力。 温哥华自豪协会主席表示，全球环境以及社区变化为活动带来挑战。他感谢市府的支持，形容这显示了城市愿意与社群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今年温哥华的自豪游行将会在8月2号举行。 卑诗省府宣布推出长者友善社区计划，拨款50万元支援全省26个社区，改善老人家生活环境以及服务。省府表示，受资助的社区包括10个原住民社区、17个乡村或是偏远地区，以及9个首次获得资助的社区。局方表示，基金将会用于长者友善房屋规划、交通以及无障碍评估、 财务安全以及紧急准备、食物安全以及社区联系等的项目。部分计划也会包括原住民语言、福星以及土地为基础的长者健康促进方式。省府表示，计划将会在明年的7月展开，为期1年，并预计到了2041年，卑诗省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超过总人口的20%，因此需要持续提升社区对于老人家的支援能力。
1: 国际新闻，在国际消息方面，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的停火协议，说真主党以及其的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周深天报道，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真主党的武装人员 对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的袭击，以军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包括黎巴嫩政府军。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的停火协议，表明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 真正的停火，而不是回到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以色列近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引起美方的不满。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表达强烈不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在通话当中用粗口指责内塔尼亚胡疯癫， 说自己曾经帮助对方在贪腐案审理中免于入狱，对方如今是忘恩负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官员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辱骂及人身攻击，指两人就以离局式一天内通话两次，其中第二次通话的气氛相对紧张。不过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 以色列就不会袭击贝鲁特。内塔尼亚胡出席公开活动时就提到，以方将继续奉行多年来的政策，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存在。因为贪腐等的罪名流亡海外多年， 2025年反国复兴的泰国前总理戴克星今年5月才刚解释出狱， 原定要接受保护管束到今年9月， 不过由于6月3号适逢泰国王后 苏提达的生日， 戴克星获得泰王的特赦，重获自由。中广记者的报道。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证实，戴克星已经名列因王后生日而获得泰王特赦的名单之中，不仅不需要再接受剩余的假释期间保护管束，身上佩戴的电子脚镣也将被依法当场拆除。 依照泰国传统，每逢王室成员诞辰或是其他国家重大纪念日，泰王都会宣布特赦。戴克星先前因服满1年刑期的1/3，已经在5月11号获准假释，但必须接受为期4个月的法律管束，每个月要定期向官员报道，并且强制佩戴电子脚镣。原定管束期间要到今年9月才期满，现在获得泰王特赦，戴克星可即刻拆除脚上的电子脚镣。 戴克星曾经在2001年出任泰国总理，任内推动多项农村扶贫措施，在地方累积大量民心。不过，戴克星2006年遭军事政变推翻之后，他选择流亡海外，时间长达11年，直到2023年他才决定返回泰国，随即因贪腐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且在2025年9月正式

0: 收押服刑。记者叶博弈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先前裁定，美国总统川普的全球性对等关税措施不符合法律规定。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伊顿要求川普政府退还进口商已经缴纳的1660亿美元的税款。不过，川普政府对这项裁定表示异议，已经正式提出上诉。中广记者的报道。
0: 美国司法部日前向美国贸易法院提交上诉通知，表示要挑战法官伊顿要求退还对等关税的裁定。政府律师主张，法院无权要求向所有曾缴纳相关关税的进口商退款，尤其是未曾参与诉讼或提出索赔的企业。这项上诉案件将交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未来不排除再度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先前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以6-3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全球性对等关税的措施不合法，但大法官当时并未决定是否要全面退还已征收的关税，而是将相关问题交由国际贸易法院处理。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伊顿在收到最高法院的裁决之后，下令美国海关必须退还已经收取的对等关税款项，预估影响约33万家进口商。据了解，目前有超过1000家企业向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返还关税支出。目前还不清楚，如果政府上诉成功，这些企业是否仍能取得退款。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印度新德里一处民宿发生火灾，导致21人死亡，包括18名的外国人。高聚报道。
2: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这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及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表示，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印度总统莫尔木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
3: 中国新闻。
1: 中国国台办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周生天的报道。
4: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指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又指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惩罚。至于福建海警日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执法巡查，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彭、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会在当地逗留3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的防控工作。刘明正的报道。
5: 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天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会在当地逗留3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

0: 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的到来是及时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的疫情防控、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首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个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疫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表示，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的医疗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疫情控制贡献中国力量。
1: 台湾新闻。
2: 屏东东港安泰医院前年十月发生大火，夺走九条人命。原本获得缓起诉的医院荣誉院长、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苏清泉等四人遭到起诉。中广记者的报道。
3: 对于遭到屏东地检署起诉，苏清泉受访时表示会勇敢谦卑的面对。
4: 我尊重检调的作为了啊，那我们一直都很尊重。他们怎么做，我们都尊重，而且勇敢的来面对。第二个就是接下来的诉讼的程序，我们也会勇敢的、谦卑的来面对的。
5: 我希望我们司法是不是相信司法，我希望不要有政治介入。让大家这样就不好了。
3: 苏清泉说，检察官是因为反建筑法致人于死，将他起诉，他都全力配合。
4: 我全力配合了。好，那这一两年来，所有的改善的步骤，我们都配合检调，配合卫生局、刘先生，还有卫福部的一些改善的步骤啊，来逐步的改善哈。
3: 苏清泉解释，之所以会增建，是因为容积率太少。如果今天只有他苏清泉的安泰医院出问题，那他没话讲，应该被严厉制裁。但如果屏东22家医院都有违建，那就表示说容积率真的是不够。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赴美访问，今天拜会全球知名战略智库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致辞倡议东亚和平繁荣之恋。中广记者的报道。
6: 这场座谈会是由胡佛研究所印太计划主持人齐凯利主持。郑丽文在会中强调，当前东亚格局正迎来大战略环境的转变，美中合作、两岸降温以及中日关系稳定，共同交织出的东亚新局正悄然成型。他期待两岸对话与各方对话的和平稳定是现阶段交往最核心的共识，还说台湾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性的和平窗口，从第一岛链开始，把对战争的焦虑转化为建设和平的推动力。郑丽文也针对台湾与亚太区域战略蓝图提出三大核心重点，主张台湾应该建构 AI 国防战略，将这项科技优势全面延伸到国防领域，以最合理的成本及有限资源发挥具强大威慑的不对称作战实力。其次则是坚定深化台美同盟与实质合作，期盼台美未来在国防安全、供应链韧性及国际参与上能携手深化实质伙伴关系。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在天气方面，大部分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下雨机会是 30%。明天早上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下雨机会是 30%。至于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下雨机会是 60%。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祝您晚安。
7: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8: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9: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

0: 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就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4: 音乐国道。

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

虽然主子可了贫，文章都未许换黄金，我父美人心一片，会读诗书，会习文啊！

真可恨，真正可恨啊！彻夜都未成眠，点针成作品，是弱者嘅呼声。夫人佢有反感，主不势利人，佢不敢来过问。佢有金玉钱，我亦有文章感。金钱饥可撩，文章渴难饮啊！文章不换钱，辜负。

女献礼神，他怜星家中，浓自可飞腾，谁教穷人不？佢沾风就向妇人问谁不势利，何处无族尘？当路浓卖酒，半饱上聊生，文章应代价，你何必贱卖文君？那你何必？

0: 平日你艰苦避常，我以心怀戒梗。今日断不能不令你得些少嘅快活，因为一年只有一日系你嘅生辰啊！
1: 喜见夫你如许多情，勿愁我心无快感。挨得一年，又何难挨埋呢日呢？你都何必替我关心啊？
0: 妻你貌美如花，就是你应享尽人间福行。

0: 无奈我累妻遭和折，真系愧杀我呢个无用嘅良人啊！
1: 你咪以为我不惯挨贫，虽知我并冇畏难之感。你一双虽系纤纤嘅玉手，为是我永远都不被奸身啊！
0: 哎呀呀，真系捉我！

0: 虽然你是忍痛不言怒啫，唯是我问心都唔忍啊！
1: 不怪皮毛略损，都痛不在心嘅。
0: 估不到呢世以良心待人，都一样要遭逢厄运。
1: 古来圣明之士，终日都系陷临前身。
0: 我亦知道君子固穷，但系断难晓福而待等噶。
1: 守得云开就见雨，你终有一日会步上青云。

你为求自发走到胡天，我大爷都系屎屎一样，连可冚连立都插脚，你就乱犯呢无谓嘢。你难道得咁交法，唔知输尽了几多金钱啊！我真无眼，大爷，哎呀！

0: 的金马银首饰，美女带出阿丽，
1: 睇中啊！

我心热啊哎，我仲数起来，当你系一个嘅贤妻，所以挨一份嘅牛肝都是贪嘅子啊，抵落不少啲间下来。

0: 我盲公真正系冇眼大烟，仲讲乜逢春不得，有利已回归，万金明珠都丢晒落当楼啊！嗰、那个柜桶低落，个的金银啊玉器，咩换你一沓当飘花丽。
1: 可恨光顺天啊，可惜自花啊归，我哋太平无事，不合同佢高的金马之气。系望你青云啊，得知高升你嘅地位。光明光正
0: 顺境
1: 啊，
0: 佳佳！唉，真系自不害人，都难尽计咯。
1: 从今我当佢王总，就不

到女流失业多多都挨夜头壳方阿肺天能暗马使我唯有分下世有啲变咗鬼真系万我的佳妻

满屏落。

0: 抬起你将一望。周公起一惊，干戈落落自周星，山河破碎风涛碎，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雪惶恐，伶仃娘女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寒清，夫人看吧。
1: 快乐已过，红若成人，盲若垂儿，为妻而尽，所以人知，读圣贤书。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2008年殺害三名幼子被定罪男子Alan Sorenborn，獲有條件釋放。BC複核委員會說，如果委員會要求Sorenborn必須前去精神科診所接受治療，以及返回高貴龍的法醫精神病院，他還必須報告任何親密關係，保持良好行為，以及不能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 Sorenborn在2010年獲裁定無需負刑事責任。 他被控在Mary的家殺害三名5至10歲的孩子。 聯邦漁業部說，上個月在BC省再發現三條死亡的灰鯨。 漁業部在今年較早時警告，可能會有更多類似死亡事件。 漁業部說，上述三條鯨魚的屍體 5月18日至31日期間 在Hatter Quay被發現。 漁業部較早時說，4月在10日內 有4條鯨魚死亡，全部在溫哥華島附近海域發現。研究人員說，當中部分鯨魚嚴重消瘦。他們同時指出，去年夏季北部覓食地點食物供應不足，可能是造成鯨魚死亡的其中一個原因。
2: 中国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在加拿大等多个国家搜集情报的行动引嚟关注。蔡慧娴报道。本国同另外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警告，中国的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利用专业人物拓展以及网上招聘及求职平台，以现任及前任政府及军方人员为目标。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新西兰情报机构、英国军情五处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共同发出这个警告，指中国此举是为咗寻求得到喺军事、政治同埋经济方面嘅情报，从而令中国有战略同战术优势，以对抗共享情报嘅五眼联盟。加拿大情报 局话中国嘅情报人员同埋同佢哋相关嘅人员，冒充私人顾问公司、智库又或者系人力资源公司嘅雇员，喺网络上发出招聘外交政策同国防分析人员嘅广告。虽然申请人通常唔能够直接得到机密嘅资料，但成功嘅申请者就会被施压，要提供非公开嘅信息，包括有关政府政策或者系军事策略、能力
3: 南韩地方选举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行政首长职位。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同邮寄投票，有近2700万人参与，投票率61%，系历届地方选举嘅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个百分点。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朝，喺今次选出嘅16个道知事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喺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同首尔市同大邱市4地。 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五喺点票嘅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系随后被争取连任嘅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芬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芬第5度当选。 另外喺14个补选嘅国会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同国民力量党分别喺9个同埋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嘅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芬当选。 韩国传媒指出，今次地方选举系喺李在明政府成立1年之际举行嘅第一次全国性选举。

0: 以琴报道。
1: 地政总署公布五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4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和264个单位。而截至五月底，待批预售楼花同意书的项目有28个，涉及的住宅单位是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话，五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的单位。他话数据至五月底涉及6200多个单位，是4年的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
2: 我哋其实都见到今年个推盘都系快啦，亦都见到个一手销售个情况都系炽热啦。咁啊，而家交投都已经系过万宗啦，新盘成交量嚟讲都系今年都系比旧年更高啦。喺呢个情况底下，亦都系啲项目推出嚟都系销情都系唔错。
1: 岑仲谦话，货尾单位亦都有明显嘅回落，至五月底货尾单位跌至大约17000个，较去年高位23000几个单位显著下跌。佢预计一手交投气氛会维持炽热，发展商亦都会因应市场需求加快速度推盘。
0: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欢迎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就会逐渐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最低嘅气温有10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日落时间会喺晚上嘅9:11。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4度，落雨机会有60%。展望周末咧，星期六咧会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70%。新地星期日都会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现时出边吹紧9公里嘅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有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0度。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六月四号星期四，温哥华早上时间6:09，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呢两日天气几唔稳定嘅，寻日喺节目嘅时候咧，同大家咧系预测天气咧，都话会系默云天啦。咁但系寻日咧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咧有翻有些少嘅阳光嘅出现啦吓，咁啊起码咧就冇咩落雨，只不过系阴阴天啫。咁而咧今日咧都系一样啊，早上咧云层比较多，不过环境部咧预测晏些少咧再次多啲阳光嘅出现。不过咧环境部预测呢个周末咧天气咧都会系默云咧，间中有阳光啊或者会有微微雨，希望咧新地星期日咧系好翻天，因为星期日咧我哋隔篱中文电台新时代传媒咧都会参与奥比斯嘅拉飞机嘅筹款活动啊，系咩回事咧？迟啲会同大家咧系讲讲，亦都希望咧我哋咧会喺呢一次嘅筹款活动里边咧系成功嘅，希望呢个周末咧有好嘅天气咧，

0: 刘德华一首是包办曲词唱，有这一首《如果有一天》开始了今早晨光与文哥话，我是何活权，在陪伴着你直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不理会外界的批评，依然跟自己的风格做自己喜欢的事，也算是开心生活。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头先同大家讲及过咧，呢一个嘅周末咧就系为奥比斯嚟到咧筹款啦。

Sunday 星期日咧，我哋隔篱中文电台嘅电台同事咧，都会齐齐去到咧机场出边咧，会拉一架飞机啊，希望支持呢一个周末嘅筹款活动嘅。嗱，奥比斯系一间咧国际非牟利嘅慈善机构啦，四十年来一直都系汇聚各界嘅力量啦，领导全球咧共同去对抗可避免嘅失明嘅。咁啊，佢哋咧拥有庞大嘅合作伙伴网络咧，透过咧结合伙伴地区嘅力量咧，为当地嘅眼科医疗团队咧系提供咧系指导咧同埋咧系培训嘅，亦都激励佢哋咧系努力系对抗失明。佢哋都相信咧人类嘅视力嘅命运咧唔应该咧系取决于佢哋出生嘅地方。奥比斯咧会去到咧世界唔同嘅地方，特别落后嘅地方啦，贫困嘅国家咧，系希望能够咧为呢啲嘅朋友咧提供一啲嘅系视力嘅系医疗嘅服务啊等等，都希望大家咧喺呢个周末咧都会咧系支持奥比斯呢个周末嘅筹款活动嘅。

女方的歌曲名字叫做《求你讲清楚》，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四的早上，温哥华时间是6:04啦。刚才讲到咧系奥比。

先喺呢个周末咧就会举行筹款活动啦。我哋星期星期日都去到机场嗰度咧，系拉飞机筹款啦。而星期六晚大家都可以咧安坐家中收睇咧新时代电视一台咧，喺晚上9点钟啊，东西两岸咧都会举行咧奥比斯电视筹款嘅活动。希望到时咧大家都会咧系打电话去嘅热线咧嚟到捐款支持咧呢一间咧好有意义嘅奥比斯嘅慈善机构，为咧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嘅无论小朋友大人都好咧。都希望能够咧为佢哋嘅视觉咧，能够带嚟咧系一啲嘅系医疗嘅服务嘅。

主要咧系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云，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咧20度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20%，晚间咧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6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系9:11。听日星期五都会系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嘅东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度摄氏嘅13度，湿度咧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咧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可能会有咧系雷雨添嘅。最高气温会去到19度，晚间最低气温是有6度的。Calgary 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度摄氏10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曹永年的歌曲《

0: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诗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时间报道新闻。联邦渔业部话，上个月在 BC 省再发现三条死亡的灰鲸。渔业

0: 报喺今年较早时警告可能会有更多类似嘅死亡事件。渔业报话，上述三条鲸鱼嘅尸体5月18日至31日期间喺 Headaguay 被发现。渔业报较早时话，4月喺10日内有4条鲸鱼死亡，全部喺温哥华岛附近海域发现。研究人员话，当中部分鲸鱼严重消瘦。他们同时指出，去年夏季北部觅食地点食物供应不足，可能是造成鲸鱼死亡的其中一个原因。总理卡尼今日会就发展人工智能发表讲话。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0:45在多伦多公布新措施，确保安全地去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改善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而卡尼在多伦多期间亦都会参观一间人工智能研究所和同研究人员会面。在全球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几乎即时处理资料，不过准确度就有差异。联邦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日前话，政府的新策略关乎到建立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去帮助工人和帮助建设加拿大。联邦政府之前话，新的私隐法例和网络安全法例将会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元素，而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策略预期亦都会涉及主权数码基础设施，支援加拿大企业，国际间的协调，以及为加拿大人提供的培训和教育。
0: 美国会向多个地方加征关税。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说，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
0: 在香港，多个公务员团体关注加薪的问题。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何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
4: 因为低跟中是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来的。咁所以点解我哋提出划一上至 4.12 呢？的确今年低层出返嚟呢，嗰个薪酬趋势净指标呢係比较低啲。但我哋都必须要强调呢，呢个一个整体考虑嘅一个结果，唔应该淨係同任何一个单一嘅因素挂钩。
3: 蔡冠龙表示，提出诉求的时候有考虑到社会意见，又指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佢引述杨何培恩回应话，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转达。同样同局长会面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张海荣就要求，政府决定薪酬调整的时候，秉承贯彻机制，全盘考虑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按机制调整公务员薪酬。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的士气。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 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0: 新闻报道完毕。

0: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咧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20%。日落时间晚上嘅9:11。今晚都会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会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60%。展望周末咧，天气都几唔稳定嘅。星期六咧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70%。新地星期日都会系密云，间中会有阳光。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88%。至于 Calgary 今日咧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亦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0度。
1: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2: 今个星期请到嘅嘉宾，舞台制作公司老板阿 Keith 同 Wilson。
3: 我哋读书嘅时候就已经有牵涉到一啲舞台嘅工作，系我嚟做一啲筹款活动嘅，纯粹一啲社区嘅活动咁解嘅啫。咁当其时亦都有啲其他前辈啦，启发咗我哋话，你其实可以做多少少呢类型嘅工作咁样。
4: 哦，原来我哋已经走咗25年啦。我谂最紧要你有个 passion 啦，即系你就可以有无限嘅精力去 support，
3: 同埋点样去增长自己同埋团队之间大家嗰个知识啦。
4: 即係如果行外嘅人睇翻我哋咧，就會覺得哇，你又好啦，成日可以對住啲 artist 就呢樣嗰樣咁，其實實際上唔係咁樣樣咧，可以同大家。
1: 創業 up up up，FM 961星期四下午2點喺盡情發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下个星期咧，全球嘅足球迷诶将会迎来咧系四年一度嘅球坛盛事，由美国、我哋加拿大同埋墨西哥联合举行嘅2026年嘅世界杯咧就会来临噶啦。咁啊，国际咧足协会长咧恩芬天奴咧将呢一届嘅比赛咧称为人类史上最伟大嘅盛事咁话噃。咁啊，不过咧无论赛事有几精彩都好啦，有史以来最昂贵嘅门票咧已经令到咧全球嘅球迷咧系望而咧却步啦。而美国两个州嘅州检察长咧，更加对国际足协 FIFA 嘅票价嘅呢个机制嘅制定咧，系展开咧系调查咁话噃。咁啊，同咧系往届同埋其他嘅国际性嘅体坛盛事相比咧，究竟今届嘅世界杯嘅票价系有几贵咧？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这一届的世界杯，所有的赛事都分布在美国、墨西哥和我们加拿大三个的国家，总共16个的城市举办的。每场的赛事的票价一般都分成为四个的等级，四级就是最低档的门票最便宜的，但通常只是会对主办国我们是本国的球迷开售，而且数量是极少的。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估计，这类的门票仅是占所有门票的数量不足1%， 而最贵的就是一级，是最贵的门票来的。咁而呢一届世界杯首次采用所谓话是动态定价的规则啦。咁官方解释呢，这个票价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实时是调整。从开幕赛到决赛，每一轮的比赛的价格都是不同之余，同一轮的比赛不同的场次，亦都可能因为出场的球队甚至是买飞的时间是有所变化的。不过票价实际上的调整规则就不明确，很多人就批评国际足协刻意采取这种方法，是让定价的机制变得是不透明的。但是综合了各媒体报道的票价，可见在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这个 MetLife Stadium 的主场馆举行的比赛，一般的票价是最高，其次就是洛杉矶 LA 了。去年12月参赛队伍分组结果公布之后，因应出场球队的不同，每场比赛的价格亦都不一样的。根据12月抽签之后公布的定价，是决赛门票之中最便宜的支持者超值票呢，哇，叫价$4,185。第二级是叫做支持者标准票，是$5,560。而一级的支持者尊贵票呢，就高达$8,860。这个票价呢，4月的时候呢，仲係被调高去到$10,990，而到咗呢今年嘅5月，决赛嘅一般嘅票价係已经超过了$32,000。

根据资料咧，今次嘅决赛咧，对外国球迷放售嘅最低档即系 Category 3嘅票价咧，$4,185咧，系达到上一届卡塔尔举行决赛$660嘅六倍嘅。咁另外咧，其他咧各轮嘅比赛亦都几乎咧系成倍嘅增长嘅。咁啊喺在此之前咧，卡塔尔已经系话有史以来咧票价最高嘅一届世界杯噶啦。咁啊，尽管咧1994年即系上一次美国举办嘅世界杯以来嘅赛事咧，从法国啊、日韩啊、德国啊、南非啊、巴西，再到俄罗斯啦，无论主办国嘅物价水平咧，几乎每一届嘅世界杯嘅决赛价格咧，都喺度上涨嘅。但系咧，从未出现呢一届世界杯系咁大嘅涨幅，更加咧按照通胀嘅水平咧，对票价进行咧调整之后咧，亦都系一样嘅。咁如果睇咧喺 FIFA 每一次世界杯咧周期嘅收入情况咧，票务嘅收入咧嘅增幅同样系前所未见。历来世界杯嘅整体收入基本咧由电视嘅转播权啦、票务啦、同埋住宿收入啦、赞助商同埋官方授权商品呢四个部分组成嘅。而呢一届世界杯之前咧，估计最高嘅一直都系电视转播权嘅收入啦，票务收入咧甚至系唔。

及咧 FIFA 從 Adidas 啊、可樂啊、Visa 啊。等等呢啲贊助商嘅合約咧係所得噶。上一次卡達爾世界盃嘅票務同埋住宿收入咧創下咗 9.5 億美元嘅歷史新高，而呢一屆預期咧都會係前者嘅三倍咁話噃。不過咧係天價嘅門票，亦都令到好多忠實嘅足球迷咧係望而卻步嘅。無論咧係除咗門票之外咧，係酒店啊同埋咧機票價格亦都是大幅上涨。一些分析认为最终的票务和酒店的收入都不会及 FIFA 的预期。根据时当周刊的调查，16个的主办城市的酒店业的从业者都说预订量是不及预期的。

0: 星期四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三首的国语作品，来自黄婉之的《我真的受伤了》，容祖儿用一千双手臂拥抱你，还有刚才这一首是钟舒曼的《给自己的信》的国语版。
1: 娱乐即日先，
0: 名为 Shine On 宝亮慈善演唱会咧，将会喺8月14号香港红馆举行嘅，采用咧四面台嘅设计，拉近咧歌手同观众嘅距离，营造咧系更具感染力嘅现场音乐氛围。呢次嘅演出阵容咧系鼎盛，集合各位人气歌手倾嚟演出，包括咗 Twins 林家谦、黄允谦、Jenny 李幸毅啦，另外仲有 Gary T、汤令山、Tyson Yoshi、关心妍。王浩儿，另外仲有曾比特、云浩影、黄淑曼、陈宗泽、姚卓菲、张慈豪，同场亦都有中年好声音嘅周吉佩、刘洋、李金海同埋龙庭咧，系热唱耳熟能详嘅经典快歌。一班嘅歌手咧将会轮流登场，以多元音乐风格带动舞台，呈现咧节奏明快、层次丰富嘅演出。演唱会咧并且由星级主持林盛斌同埋咧李允嫣咧系担任司仪。新音乐人张家诚日前就为一间幼稚园咧录制校歌，咁育有一个仔嘅张家诚咧，就同学生碰面嘅时候咧，系识得同小朋友玩啦，令到录音嘅过程系顺利噶。今次咧唔系流行曲嘅曲风，仲有啲咧古典嘅元素，因为今次有小朋友参与制作，加上咧校歌系日日咧都要唱，如果你做得好嘅话咧，可以日日咧感动到佢。佢想咧做一首有感染力、好温暖嘅歌曲。张家诚除了为公营机构大型活动制作音乐之外，亦都同天王天后合作，今次踩过界呢是进军校园，他就视为新尝试，不会理呢是什么大材小用，他觉得做音乐无分高低，不分呢是用只是分呢用不用心。他见到呢老师是好俾心机同小朋友练习，他会开心，因为呢遇到一班肯用心去做好音乐的朋友。开 TV 的全新是问答游戏节目健康百万大道，将会在6月6号星期六晚开始，在开 TV 77台和健康百万大道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是同步首播的。阿 Ken 陈启泰再度做主持，是以他的招牌睿智和幽默感，和专科医生在节目里面深入浅出去讲解都市人关注的健康和医学的专题。陈启泰在拍摄现场有感而发，他坦言话随着年纪的增长，深刻体会到身体健康比财富是更重要的道理的。感觉到自己在这个时期遇上这个节目，对自己和广大的观众都是有意义的事。节目将游戏和慈善结合，参赛的嘉宾在节目里面答中问题，所累积的奖金将会全数捐赠给香港不同的病人组织、健康和医疗机构，不单止为他们提供实质的资助，更加可以透过节目唤起大家对不同疾病的关注。岛入农夫将在7月18号就过大海啦，在澳门威尼这个威尼斯人的综艺馆举行演唱会啦，票价呢还更加8元啫，引来全城的笑谈的。咁演唱会未举行呢，就竟然引来骗徒出手噃，有人自称是男子陈淑兰的助理呢，找主办单位，他说他是男子的助手，想问下如果男子呢过来澳门睇农夫演唱会，会不会有两张门票呢俾到他们呢，主办单位为免怠慢，直接向男子本人查证，结果发现到男子就没有这位助手，完全不知情，亦都从未叫过任何人去找飞的。男子亲自回复他说好嬲啊，好嬲，非常之嬲，主办单位来问他，还跟他说呢，还要说不是第一次用他的名字来呃人的啦，说去年已经用他的名字去订其他歌手的演唱会，当时大家呢都是不觉得，以为是诈骗啦，但今次因为呢是过澳门睇 show， 大会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香港红馆那个不睇，于是就找人呢打来呢问他的。主办单位呢负责人呢亦都说呢将会呢是将这个资料公布，希望呢

0: 其他的主办单位呢不会是受骗的。好啦，娱乐之后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七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2008年杀害三名幼子被定罪男子 Alan Sorenbond 获有条件释放。BC 复核委员会话，如果委员会要求苏仁邦必须前去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以及返回高桂林的法医精神病院，他仲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保持良好行为，以及不能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苏仁邦在2010年获裁定无需负刑事责任，他被控在 Mary 的家中杀害三名五至十岁的孩子。中国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在加拿大等多个国家搜集情报的行动引来关注。蔡慧娴报道。
5: 本国和另外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警告，中国的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利用专业人物拓展以及网上招聘及求职平台，以现任及前任政府及军方人员为目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新西兰情报机构、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共同发出这个警告，指中国此举是为了寻求得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报，从而令中国有战略和战术优势，以对抗共享情报的五眼联盟。加拿大情报局说，中国的情报人员和和他们相关的人员冒充私人顾问公司、智库又或者是人力资源公司的雇员，在网络上发出招聘外交政策和国防分析人员的广告。虽然申请人通常不能够直接得到机密的资料，但成功的申请者就会被施压要提供非公开的信息，包括有关政府政策或者是军事策略、能力和设施的非机密数据。
4: 美国加州北部一间高中校园停车场昨晚发生枪击事件，一死三伤。报道说，警方昨晚七点审分左右接报，指涉事高中的毕业典礼结束后，校园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死者年龄十八岁，警方正进行调查。在香港新闻方面，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男女证实和该名男婴具有血缘关系。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6: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
7: 他又讲到好像说在屋企分娩就安全过在医院分娩，这些都是比较上难明白，我想这些都要评估，相信会搞得掂的。观念上面不同的，尽量找专家跟他解释好，希望他能够改变他的观念。有风险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暂时可能未必咁适合啦，要观察一段时间嘅。我谂都要以月计噶啦，咁我相信要经过晒各个嘅专家部门啊，大家都觉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倾一倾，喂，你就算系俾翻 BB， 你都要合作噶吓，继续可能 follow BB 嘅健康啊，要有个稳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样样咯。
6: 管浩明又建议，当局可以容许两人探视男婴，但系需要向瑞典当局了解二人照顾早前女儿嘅情况，清楚了解二人的育儿想法，再决定是不是交还男婴给父母照顾。入境处早前表示，收到 DNA 报告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和相片等资料，确认婴儿身份没有存疑，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

0: 电信盈科5.7毫八跌毫二，长和68.7跌9毫。
1: 足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冇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日到12日下午3点 FM 961新闻之后，同你一起纵观世界杯。4年1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2: 晨光天气。
3: 仲有明今日星期四嘅早上嚟到7:06，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咧系密云嘅。而今日嘅最高气温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落雨嘅机会咧系有20%。日落时间晚上嘅9:11，今晚咧会系逐渐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系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60%。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都会是密云，间中有阳光，间中有雨。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的东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3度，湿度是88%。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早晨啊，喺 Highway 1西行方向 Glory Way 同埋 Kensington 之间咧出现咗个坏车，大家系需要留意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72 Avenue 咧系缓慢啲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 桥咧就由 House 咧系车多。咁慢慢时隧道啦，北行方向，当你经过 Works Yard 啊同埋17号 A 公路等等嘅位置咧，系需要行翻慢啲。南红方就差唔多塞到高球场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梁永谦中医师同大家讲解色斑。
6: 咁斑点啊、老人斑啊，我哋都听过呢啲嘅名字。咁我哋中医都会话系燥热啊、热气啊嘅毒性嘅问题，清唔到嗰啲嘅毒素咯。可能喺个肠胃嗰度清唔到啊，尤其是喺肝嗰度清唔到啊嘅肾。咁我哋咧中医就会话咧，因为呢个原因咧，就会去到影响嘅皮肤啦。
7: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인원과와 허브쿡.
1: 今晚明早晨六月四号星期四，时间咧系早上嘅七点搭二，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语文嘅话。寻朝节目时间里边咧，同大家提及过啦，我咧揸车喺个 highway 嘅时候咧，就望到啊 Grouse Mountain 松基山上边咧有一幅咧好大嘅加拿大国旗嘅，都应该知道咧系或者系会迎接呢一个世界杯来临啊，或者系创啲咩嘅世界纪录啦，真系啦。咁啊喺寻日晏昼嘅时候咧，做完节目咧，都听到呢个消息咧，就系呢一个预计系会咧系入去到建立史世界纪录嘅，冇错啊。由大温各个唔同嘅地区咧，亦都可以望上咧 Grouse Mountain 啦，或者飞机咧飞越喺空中咧，都会睇到咧山坡上边有一幅好大嘅加拿大国旗噶。咁啊，都希望能够咧系欢迎

所有的旅游朋友来到温哥华参与我们的 FIFA 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啦。这一面的国旗呢长160米阔是80米大约是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小的重是3000磅的。度假村的人呢就说超过70个人参与这个在滑雪道上面安装国旗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因为天气好。而温哥华旅游局和 BC 旅游局呢亦都是这一项的项目的赞助之一来的。从基山度假村的发言人呢就说足球是加拿大人一热爱的运动之一亦都是同世界接轨的方式之一。希望城市每一个的角落天空中仍然是或者去到世界的都来自世界不同的人呢都能够看到这一份呢是属于我们加拿大的骄傲的。这面的国旗呢是临时装置预计将会保留到 Canada Day, 但具体的时间取决呢都是看看天气的状况和实际的需要看看会不会是大雨或者是大风的。从基山的工作人员也都说呢国旗呢拆除之后呢就会捐赠给呢我们本地的非盈利的组织啦去制成呢被铺啊同埋呢是背包进行呢是再利用的。其实呢 ,2017 年呢为了庆祝我们加拿大建国150年呢主办单位曾经亦都制作过呢是一面140公尺长70公尺阔的巨型国旗的。这一次配合了呢是 FIFA 再创一个新的纪录列入了世界纪录。

0: 并不是从天而降，只要你是努力勤力，自然会有好结果。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我们今日第一百大嘅最佳餐厅咧，亦都系发表咗咯噃吓，冇错，呢个 Canada 100 Best Restaurant 嘅排行榜咧，上榜嘅餐厅里边咧，有23间系位于咧系多伦多，16间喺我哋 Vancouver， 卡加里都有咧系6间噃吓，一阵转头翻嚟咧同你讲下，其中咧排行榜啊有3间咧系中国嘅餐厅咧都系入榜嘅，咁其中一间仲喺列治文添。

收官郑少秋的歌曲《倚天屠龙记》，将节目上带来星期四的早上是7:04啦。咁啊，呢一个加拿大100大最佳餐厅的排行榜咧，今年排名第一的是位于咧安大略省 Ontario 的 St. Catharines 市的市郊一间餐厅，叫做 Restaurant Pearl Morisset 嘅，亦都系成功系蝉联咧系呢个榜首，旧年 number one， 今年都系 number one 嘅。而喺我哋 Vancouver 呢一方面咧，喺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嘅海鲜中菜馆啊，叫做 The Fishman 咧，系全国排名第90啊。咁而喺多伦多咧，主打是以中菜为主的亚洲菜式的叫做大佬呢，是全国排名第92。而提供中国不同地区菜系的叫做 Sunny China。

艾尼莎亦都系上榜，系排名第94嘅。咁啊，即系有呢三间嘅中国菜馆咧，系打入呢一个加拿大100大今年2026年嘅餐厅嘅排行榜嘅。嗱，呢一行一年一度嘅餐厅排行榜咧，就有成160人嘅。 评审团咧嚟到咧系组成嘅，由食家啦、食评作者啦、大厨啦、食肆营运者啦，同埋其他餐饮界嘅专业人士组成。而且咧按各省嘅人口比例咧分配评审员嘅名额，务求咧系评选结果咧更具代表性噶。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多啲咧关于呢100大餐馆吓，有机会或者夏天嘅时候咧去我哋加拿大唔同嘅省份、唔同嘅城市去品尝嘅话咧，都可以咧睇下呢一张嘅名单。佢嘅网站 系 canada's100best.com/best restaurant嘅喺头10名里边咧，第一名咧就系来自咧系安大略省嘅 Saint Catharines 市啦。咁啊，另外咧10大里边有4间系来自多伦多，3间来自满地可，1间来自咧系卡加里，另外1间系来自咧诶呢一个 Quebec City 嘅。大家不妨咧上网睇下呢个排行榜咧。

0: 各位早晨，你收听紧 FM 九六一星期四嘅早上，晨光会言文国话，上听过三首嘅作品咧，都系来自咧系无线嘅经典电视嘅主题曲啦，包括咗有秋官郑少秋嘅《倚天屠龙记》，罗文嘅《少李飞刀》，同埋刚才呢一首系关正杰嘅《英雄出少年》，三首都系来自咧顾嘉辉先生嘅作品嘅。好啦，时间嚟到咧系星期四嘅早上咧七点嘅29分啦。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晴朗，系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系有20%。咁啊，晚间咧会逐渐多云啦，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60%。日落时间会喺晚上嘅9:11。听日是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咧，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60%。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密云间中有阳光，间中咧系会有骤雨嘅。周末嘅落雨机会咧系有7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系有14度，湿度系82%。星期四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Lenny 王家琪竟然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枪击案，案件昨日下午5点过后发生，骑警接报196街甲 28F 寮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有一个人重伤，当局派出医疗直升机将伤者送院。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Lenny 王家骑警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026-17218。 卫生部长暗示联邦政府不会放弃近期对伊波拉疫区国家实施的旅游限制，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取消所有同伊波拉相关的旅游限制，加拿大政府仍然坚持上述立场。加拿大已经停

0: 只向刚果国民发放签证。联邦政府话，咁做系临时措施，目的降低病毒传入加拿大并喺境内传播嘅风险。另外，部分旅客仲需要进行21日强制性自我隔离。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嘅呼吁，移民部长发言人话：加拿大人嘅安全及福祉系首要任务，如有必要，会对目前嘅应对措施进行调整。而几个月之后，联邦政府终于公布人工智能策略，概述以创造就业、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提高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为核心的愿景。不过计划欠缺关于如何保护加拿大人免受人工智能潜在负面影响的细节。总理卡尼今日委安省多伦多和人工智能部长埃文所罗门共同作出宣布。所罗门发出声明说，民众希望拥有安全、可靠以及自主的人工智能，以本身的价值观为指导，构建繁荣的未来。策略的具体目标包括，到2031年为本国青年创造大约90,00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及就业机会。到2031年，透过人工智能的应用，创造大约250,000个新的就业机会。到2034年，将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率由目前的 12% 提升至 60%。到2031年，创造世界领先的超级电脑，增强本国自主的人工智能基建，以及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计划同时以六大支柱为主，在四月公布的春季经济报告提出，包括保护加拿大人并维护民主，赋予加拿大人相关能力，促进共同繁荣，构建自主的人工智能基础，壮大加拿大本土的人工智能领军企业，以及建立可信赖的伙伴关系及全球联盟。新闻报道完毕。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晨光天气。
5: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四的早上，来到7:34，温哥华呢今日主要呢就会是有阳光呢，是间中呢是密云，望出窗外呢，哇，天气好下，相比昨日呢好好多啦。咁而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呢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呢今日只是得20%啫。晚间就会逐渐多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的机会高啲60%，最低气温今晚有10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1。听日星期五主要就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60%，最高气温都去到14度。周末星期六和新年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周末的平均气温去到14至16度之间。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82%。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呢段首先我哋睇睇咧，由李志文出温哥华嘅行车状况，屋桥先啦，车龙龙尾咧直逼去到 East West Connector， 拉桥咧都由 Canby 咧系繁忙啦。咁至于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咧，仍然当你经过 Workshop 啊17号 A 公路等等嘅位置咧，需要减速嘅。南行差唔多塞到去高球场。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就仍然由72 Avenue 咧系需要行翻慢啲。而91号 A 公路。

0: Points 路桥就由行人天桥有延嘅。 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点前才出现。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0: 虽然面对世界的动荡和不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温柔，选择爱。一首来自歌曲创作大赛的冠军歌曲，由王洛贤演绎《窗与玫瑰》。
1: 我们都忘了怎么快，
0: 属于黄鸿升的一首经典歌曲，因为唱片公司今年举办翻唱音乐人张简君伟的歌曲企划，所以邀请了二人女子组合神游重新再翻唱这首的作品《忘了怎么快乐》。谈过几多次恋爱才学识去爱，要流过几多眼泪才学懂不再让你喊呢？人气男团欧松的队长周祖安的个人单曲《一首心碎疗愈情歌》，不想再让你哭。
2: 我想不投降，就算疲惫还是要坚强。
0: 每日不断努力奋斗，总是会有攰的时候，有想放弃的时候。他说不紧要，可以休息，但是千祈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而出发。来自马来西亚的唱作歌手车智立的全新单曲叫做《西西佛斯》。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

咁欢迎早晨，六月四号星期四嘅早上嚟到7:38啦。咁虽然上个综艺节目时间里边同大家提及过啦，今年嘅 FIFA 世界杯咧入场券系非常之昂贵，但我知道身边亦都有朋友咧已经咧预先喺网上咧买咗飞啦，甚至有朋友喺香港咧就喺网上买咗飞咧，预备呢一两个月咧翻嚟咧 Vancouver 嚟到咧系睇呢一个嘅世界杯嘅。咁而下个礼拜开始咧，亦都系正式咧系开锣啦，呢一个 FIFA 世界杯。咁当然咧，除咗系主场呢个 BC 体育馆之外啦，喺希士廉街嘅 Hastings Park 咧，亦都系其中一个咧系足球迷嘅热点。咁啊，将会咧下个礼拜四6月11日开始咧，就一路去到7月19日啦，就会咧系到时有巨型嘅直播屏幕俾大家欣赏啦。呢、这个活动系免费入场，不过咧如果要坐位嘅话咧，我知道要另外咧系网上购票嘅。咁啊，另外仲有音乐嘅演出啦，美食嘅市集啦。咁啊，未播喺呢个球赛嘅前后咧，都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更加有夜间嘅演唱会添。咁啊，官方形容系咧 BC 省最大型嘅足球观看嘅派对嚟噶。咁啊，提提大家啦，喺6月13日星期六开始咧，就系有呢一个 BC 体育馆咧举行系世界杯嘅赛事啦。咁啊，包括咗澳洲对土耳其咧，就系6月13日啦。6月18日咧就加拿大对咧系卡塔尔。6月21日咧就纽西兰咧对埃及，6月24日咧瑞士对加拿大，6月26日咧就纽西兰对咧系比利时噶。呢五场嘅赛事都喺 BC 体育馆咧系举行啦。咁啊，相信咧6月18日嘅加拿大对卡塔尔啦，同埋咧系6月24日嘅加拿大对瑞士咧，就将会咧好多人都会入场，同埋咧我哋咧加拿大人咧都会为我哋加拿大队嚟到打气 ，Go Canada Go 嘅。

小鳳姐，徐小鳳的風的季節將節目上帶到嚟星期四的早上咧，係差不多七點搭九啦。咁啊，呢個週末咧，温哥華有好多嘅節目俾大家咧去參與嘅。嗱，呢個週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六月六號同埋七號咧，喺小心丹灘呢一個係Vancouver Art Gallery 的北面广场呢，就会有一年一度的是日本市集夏季庆典 Japan Market Summer Festival。咁啊，两日的开放时间都由早上的11点钟一路去到呢是晚上的6点钟，是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小心丹丹在街的 Vancouver Art Gallery 温哥华的艺术馆的北面广场是举行的。咁啊，$4的入场。咁啊，如果大家是想了解多啲都可以上到他们的官网啦 ,japanmarket.ca 的。咁而另外咧，亦都可以咧系睇花，冇错啊，计呢一个樱花啦、郁金香啦，同埋咧系水仙啊等等之后咧 ，lavender 咧呢个薰衣草咧，亦都咧系可以俾大家咧嚟到咧系赏花啦。冇错，喺嚟紧呢个周末啊，喺列治文嘅lavender land 啦，呢一个系列治文嘅薰衣草乐园啦，呢个周末亦都系开幕嘅。咁啊，门票咧而家亦都喺网上咧公开发售。咁啊，将会系6月6号咧系有个开幕礼啦，一路咧都会咧起码有一个月嘅时间，应该起码去到咧系6月尾都可以咧欣赏到呢一个lavender 薰衣草嘅。咁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咧系上到佢哋嘅官方网站啦 ，lavenderland.ca 就可以了解多啲。呢个星期六咧就正式咧系开始啦。

都系同风有关嘅歌曲，有王菲嘅《如风》。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同风有关嘅歌曲，系特别点唱，系听众 Cindy 咧，系早几日咧就系私信俾我啦，希望能够咧听到呢一首系来自咧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嘅片尾曲嚟嘅。咁啊，如果咧你都中意咧《九龙城寨》嗰套电影嘅话咧，嚟紧呢个暑假或者系嚟紧咧呢一两年咧，翻到香港咧，不妨去到九龙城寨公园咧睇下呢一套电影一啲嘅场景嘅系展览，系值得咧系推。前嘅呢个时候为大家带嚟有岑宁儿嘅歌曲《风的形状》。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啊，旅游呢次问出温哥华嘅 Nigel 咧，继续由 Bridgeport 咧系缓慢嘅。咁至于 Oakville 咧就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 Avalanche Rush Breakaway 咧，就由 Larry Bird 公园咧又延嘅。咁埋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喺 Cape Point 同埋 Brunette 之间咧系需要减速嘅。咁啊，其实如果你向住 Secondary 桥推进嘅话咧，就塞过咗 Wellington 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0: 娱乐即日先，
2: 今日时间嚟到咧，系星期四嘅早上咧，系7:54为你送上咧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女团 Honey Punch 早前就举行咗粉丝见面会之后咧，人气啊再升噶。佢哋上个礼拜六咧连续咧系现身三个商场咧举行快闪活动，今日仲有大批嘅粉丝同埋咧市民嘅围观。当日唔少粉丝咧喺炎热嘅天气之下一早到场霸位，完场之后亦都未有离去，继续同 Honey Punch 系近距离互动。为咗配合宣传，Honey Punch 亦都特意咧准备小礼物系回馈粉丝，以答谢咧系支持嘅。六位嘅成员咧深受感动啊！佢哋喺活动嘅尾声就话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咧，佢哋会继续努力，用更多嘅精彩表演嚟到系答谢咧系大家。阿东东陈晓东咧完成咗演唱会嘅宣传咧，就翻到去北京啊处理事情啦。咁啊，寻日咧翻嚟香港咧，准备6月19日红馆嘅演唱会彩排，并且收到演唱会门票售罄嘅好消息，令到阿东东同团队都非常之兴奋，大家咧士气高昂嘅。陈晓东咧就话，目前嘅时间咧都系积极咧排舞，希望尽量咧系记得舞步啦。自己有空余嘅时间，亦都对住电脑不断睇舞步嘅视频。瞓觉之前亦都睇，简直系一路记啊，一路瞓觉。咁啊，膝头哥嘅伤咧亦都系痊愈之中啦。最怕就系再扭伤，成为咧系伤患咧就手尾长啦。

香港的演唱会呢就刚报捷啦，又要呢忙宣传呢巡回的马来西亚站，因为完成了香港歌唱的一个星期之后呢就去云顶举行的，自己亦都在下个星期开始配合宣传。不过最近亦都有另一开心事，就是他的仔仔是火爆黑战士娃娃公仔呢，成为是景德镇陶瓷合作周边的项目，推出了陶瓷限定的挂件。林日希执导和编剧，并且由毛舜筠、白子、杨伟伦和胡丽英演出的舞台剧《大死撑日》呢，就由原先的37场加至到44场，横跨8月至10月演出。加场的门票呢昨天开卖，同样是火速是售罄，44场的门票是全爆的。林日希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激是售票过程帮忙过的所有人，还有所有参与了什么都不知优先艇飞的是癫丧仔啦，另外还有所有公开售票阶段购票入场的观众，还有想入场但是依然是未买到飞的朋友，感激你们所有人的撑场。咁啊，记住千祈就唔好买黄牛啊，好容易咧买到假飞，大部分咧都系骗案嚟噶。记住咧，与其黄牛，就不如系执鸡咁话。由新城广播资讯台同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咧系携手制作嘅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呢就踏入第五个星期啦，杨千嬅的新歌《回归一块小石头》呢是夺得大湾区音乐榜冠军歌，千嬅就拍片感谢呢各方的支持。杨千嬅就说非常开心，因为她的新歌《回归一块小石头》呢得到大湾区音乐榜的冠军歌，好感谢呢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同埋呢内地的所有歌迷朋友支持，多谢晒大家。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嗱，本哥话今日只系晴朗咧，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噶，不过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20%，但晚间就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今晚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就有60%。出边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依家有14度，湿度系82%。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听日星期五嘅早上6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胜，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六月四号星期四，农历咧系四月十九，己酉日。今日一个平日，吉神方面咧有天恩、月恩、四相三合，系适宜咧祭祀结婚、开市安葬。今日系冲兔嘅，忌碰土财种。风神方面咧有死气、地罗。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下昼嘅五点。
1: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Lenny 王家琪竟然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枪击案。南韩地方选举执政党有望赢得多数行政首长职位。在香港五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申请。在本地新闻方面， Lenny 王家琪竟然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枪击案。案件昨日下午五点过后发生，骑警接报196街甲 28F 寮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有一个人重伤，当局派出医疗直升机将伤者送院。骑警呼吁任何人

0: 有案件消息，请同 Lenny 王家骑警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026-17218。 2008年杀害三名幼子被定罪男子 Alan Sorenbaum 获有条件释放。 BC 复核委员会说，如果委员会要求 Sorenbaum 必须前去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以及返回高桂林的法医精神病院，他还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保持良好行为，以及不能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苏仁邦在2010年获裁定无需负刑事责任，他被控在 Mary 的家中杀害三名五至十岁孩子。联邦渔业部说，上个月在 BC 省再发现三条死亡的灰鲸，渔业部在今年较早时警告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死亡事件。渔业部说，在上述三条鲸鱼的尸体5月18至31日期间在 Haddock Quay 附近被发现。渔业部较早时说，4月在10日内有4条鲸鱼死亡，全部在温哥华岛附近海域发现。研究人员说，当中部分鲸鱼严重消瘦，他们同时指出，去年夏季北部觅食地点食物供应不足，可能是造成鲸鱼死亡的其中一个原因。卫生部长暗示，联邦政府不会放弃近期对伊波拉疫区国家实施的旅游限制。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取消所有与伊波拉相关的旅游限制，加拿大政府坚持实施限制。加拿大已停止向光果的国民发放签证。联邦政府说，措施属临时性质，目的降低病毒传入以及在境内传播的风险。另外，部分旅客还需要进行21日强制性自我隔离。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移民部长的发言人说，加拿大人的安全及福祉是首要任务，如有必要会调整目前的应对措施。总理卡尼今日联同人工智能部长埃文所罗门宣布新的人工智能策略，包括建造大型资料中心、限制备受争议的监控定价，以及在工业界、政府以及个人层面推广人工智能的应用。策略确定五个关键经济领域作为扩大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包括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能源与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以及机器人技术。策略建议将加拿大上述及其他领域持有的数据视为战略性国家资产，供人工智能创新者使用，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创新。新的人工智能策略概述六大支柱，当中第一支柱目的保护加拿大人并维护民主。另外会推出网络安全法，保护加拿大人在数位时代的安全，确保公民、儿童及消费者的安全。联邦政府说，会更新隐私与网络安全法律，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危害，例如深度伪造与合成媒体。联邦政府还会采取措施，保护加拿大人免受人工智能产生的虚假资讯侵害。上述资讯可能会影响选举、公共讨论以及公众对机构的信任等。另外会更新隐私法，确保加拿大人的个人资讯不会被不当使用，包括用于监控定价。渥太华还会拨款5000万扩展加拿大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能力，研究人工智能的新兴风险及危害，同时致力加强加拿大网络安全，保护关键系统免受来自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网络攻击。文件指出，加拿大人对人工智能缺乏信任是普及应用的主要障碍。联邦政府会设立加拿大可信任人工智能认证项目，识别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产品。中国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在加拿大等多个国家搜集情报的行动引来关注。蔡慧娴报道。
1: 本国和另外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警告，中国的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利用专业人物拓展

0: 冒充私人顾问公司、智库又或者是人力资源公司的雇员，在网络上发出招聘外交政策和国防分析人员的广告。虽然申请人通常不能够直接得到机密的资料，但成功的申请者就会被施压要提供非公开的信息，包括有关政府政策或者是军事策略、能力和设施的非机密数据。
1: 打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南韩地方选举执政党有望赢得多数行政首长职位。
2: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2: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国际新闻方面，南韩地方选举执政党可望赢得多数行政首长职位。梁正涛报道。
4: 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芬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芬第五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芬当选。韩国传媒指出，今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随着今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者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是吴世芬再度当选，不单止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亦都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
1: 美国贸易代表表示会向中国等60个经济体实施新的关税。赵家俊报道。
5: 美国商务部早前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6: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5: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何永前说，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另外，商务部日前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达到规定数量的90%。何永前说，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3日起，

0: 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1: 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0: 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于下个月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说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同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出任司法部长。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表示，将会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晚宴上表示，他计划在当地星期四提名布兰奇成为正式的司法部长。特朗普曾于4月2号宣布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司法部长。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五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申请。
4: 悼念无罪无望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今晚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2: 香港新闻方面，地政署在五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申请。李以琴报道。
5: 地政总署公布五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4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和264个单位。而截至五月底，待批预售楼花同意书的项目有28个，涉及的住宅单位是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话，五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的单位。他话数据至五月底涉及6200多个单位，是4年的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
6: 我哋其实都见到今年个推盘都系快啦，亦都见到个一手销售个情况都系炽热啦。咁啊，而家交投都已经系过万宗啦，新盘成交量嚟讲都系今年都系比旧年更高啦。喺呢个情况底下，亦都系啲项目推出嚟都系销情都系唔错。
5: 岑仲谦话，货尾单位亦都有明显嘅回落，至五月底货尾单位跌至大约17000个，较去年高位23000多个单位显著下跌。佢预计一手交投气氛会维持炽热，发展商亦都会因应市场需求加快速度推盘。
2: 多个公务员团体就薪酬调整表达意见。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何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系或一加4.12%。
8: 因为低跟踪咧就是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嚟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提出或一上至4.12%咧？的確今年低層出返嚟呢，嗰個薪酬趨勢淨指標係比較低啲，但我哋都必須要強調呢，呢個一個整體考慮嘅一個結果，唔應該淨係同任何一個單一嘅因素掛鈎。
7: 蔡冠龙表示，提出诉求的时候有考虑到社会意见，又指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

0: 言。他引述杨学培恩回应说，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转达。同样同局长会面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张海荣就要求，政府决定薪酬调整的时候，秉承贯彻机制，全盘考虑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按机制调整公务员薪酬。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的士气。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 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1: 葵涌工厦火警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卢子清报道。
2: 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048.78升247.2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380.28升693.31，纳斯达克指数26,689.14跌164.84， S&P 500指数7,555.43升1.75。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253.4跌379.81，纽约期油每桶92.73美元跌3.29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02.9美元升36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4，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3，对台币22.6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时间啱啱好，足球大赛开锣啦！而 The Brick 嘅优惠亦一样咁大，精选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开箱电视低至5折，而指定床褥亦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仲有震撼嘅限时多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紧你。好似 Arbor 双人床架只需199蚊，而 Frigidaire 雪柜亦只需349蚊。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Super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拐杖凳原价95.99 ，Super 卡特价59.5。
7: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 卡超百卡告捷志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预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8: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北风，湿度82%。
9: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温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0: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9: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0: 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本立比 Metro Town 附近，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留意到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系比之前畅顺嘅，咁但系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就塞到上去91号公路嘅 Stewartson Way 都差唔多塞到5 Avenue 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冇问题，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车龙龙尾咧仍然系徘徊喺高球场附近嘅。咁至于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咧系有唔少210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6: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6: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发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欣。日本人的平均睡眠时间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最短，有1/5的日本人患有失眠症，由于睡眠不足会影响工作效率，为日本带来经济损失。日本卫生当局从今年开始将失眠症列入医疗重点专科领域，适用于国家医保。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日本人的平均睡眠时间大约是7小时20分钟，在33个成员国入面排名最后。而日本医院将失眠症列入精神科，但是就缺乏独立的医学诊疗系统，导致患者经常烦恼是不是应该因为失眠而去求医。为此，日本当局事隔18年再次修订医疗专科目录，将睡眠障碍纳入其中，容许医院设立专门治疗失眠症的睡眠障碍内科，私人诊所亦都可以打广告宣传治疗失眠症服务，希望可以降低就医门槛，令患者更早接受治疗。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咯。
1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9: 美心饼店。
1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er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顶店赞助播出。
11: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1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11: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1: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13: 精装快报，
8: 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今个星期较早前避免去素里市警局长职务的 Norm Lipinski 在一封告别信入面向警队表示，虽然这个不是他希望结束警队生涯的方式，

0: 但他对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信中表示 ，Lipinski 休假翻嚟嘅第一日就俾人叫去参加警务委员会会议，并被告知佢嘅工作将会无故终止。呢一封 Post Media 获得嘅告别信又话，虽然呢个并非 Lipinski 希望结束佢数理市警生涯嘅方式，但佢话对于喺极其艰难情况下取得共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Lipinski 又话，佢生涯最引以为傲嘅时刻就系创建咗数理市警，并带领佢哋成为数理嘅警队，呢个系佢嘅毕生荣幸。今个星期较早前有消息透露，警务委员会罢免 Lipinski 嘅决定并非一致通过。委员会主席 Harley Chappell 在消息传出之后亦都宣布辞职，说他对委员会针对 Lipinski 的决定感到措手不及。一位工会律师就表示，事件引发了外界对于委员会凝聚力的质疑。国家邮报报道，最新当选的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表示，如果亚省选民投票脱离加拿大，他将会维持和亚省的商业联系。当被问到如果亚省独立公投成功，作为 BC 省长的话，他会怎做的时候，冯杰尼就向国家邮报表示，他会维持和亚省的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围绕亚省独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此举将会怎样影响这个内陆省份透过 BC 省向太平洋地区出口商品的能力。冯杰尼就说，亚省在加拿大的未来取决于亚省人民的决定，又说他对讨论假设性问题持审慎态度。他表示理解好像亚省公投这样的事情背后反映的挫败感，并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前总理杜鲁多和历届 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因为他们限制了亚省石油和天然气流向海外新市场。环球邮报报道，上星期缅省发生了一宗致命车祸，涉事的货车公司在此之前已经被缅省政府取消营运资格，但这间公司随后又在亚省获得省府的营运许可。今次意外发生之后，缅省政府呼吁建立全国货车运输登记制度。省运输厅长在一份电邮声明里面表示，渥太华必须对货车业界的害群之马采取行动。他说，建立一个全国性资料库将会确保可以追踪全国各地的安全合格证书。5月27号在温尼匹尔西大约200公里发生一宗交通事故，一架货车据报冲红灯撞上一架 SUV， 导致 SUV 女司机身亡。缅省运输厅表示，这一架货车属于一间在2021年11月已经被缅省吊销安全合格证书的公司。当时该公司被钉牌原因是在安全操作方面持续存在缺陷。缅省运输厅长在声明里面说，今次发生的致命事故凸显了建立全国数据库的迫切需要，以便所有司法辖区都能够更好地追踪和标记任何和安全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当一间公司的认证被撤销或者有屡犯的记录。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现在时间是
2: 早上8:30，
1: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扣，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ns 摩店电话604-270-178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有黎少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联同人工智能部长埃文所罗门宣布新的人工智能策略，包括建造大型资料中心、限制备受争议的监控定价，以及在工业界、政府以及个人层面推广人工智能的应用。策略确定五个关键经济领域作为扩大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包括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能源、

0: 与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以及机器人技术。厄替华会拨款5000万扩展加拿大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能力，研究人工智能的新兴风险及危害，同时致力加强加拿大网络安全，保护关键系统免受来自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网络攻击。卫生部长暗示联邦政府不会放弃近期对伊波拉疫区国家实施的旅游限制，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取消所有同伊波拉相关的旅游限制，加拿大政府坚持实施限制。加拿大已经停止向刚果的国民发放签证，联邦政府说措施属临时性质，目的降低病毒传入以及在境内传播的风险。另外部分旅客还需要进行21日强制性自我隔离。黎巴嫩总统奥恩说，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生效。他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说，已经彻夜同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推动巩固停火，正等候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保证履行承诺，形容今次是最后机会，警告一旦错失，各方都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印尼有社区发生火警，30座住宅被烧毁，240名居民受影响。事发的社区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中区一处人口稠密的地方。新华社报道，雅加达特区灾害管理机构发出声明说，事件在当地星期四凌晨0:20发生，大火在4:24左右被救熄，事故原因有待调查。新闻报道完毕。
1: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8%。
3: FM961 天地线交通，
4: 而家有条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系差唔多塞咗 East West Connector， 屋桥咧就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 Avalon Rusty Way 咧，由 Larry Bird 公园咧系有延嘅。因为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了 Portman 桥之后，仍然需要由 Brunel 是行返慢啲嘅。咁其实如果你係向住 Cassian 隧道嗰头前进嘅话呢，就差唔多塞到去 Wellington 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3: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5: 今个礼拜第22期致歉榜嘅头三位喺呢度。庆祝慈善机构成立30周年，揾嚟20年前嘅主题曲，再将两代嘅代言人一齐同框合唱。今期嘅第三位有姜涛、刘德华，《没有翅膀的天使》。今期三甲升幅最大的作品由第七位上升5级，成为亚军得主。作曲 Anson Chan 陈可为，填词 Oscar 与他自己咧参与 MV 的导演工作。嚟自 Eden 吕俊安，左手拖右手。总之嘅事情，我哋可能会选择埋咗佢啊，但其实埋咗佢咧，可以会腐烂啦，会污糟啦等等，所以保鲜啲嘅方法，不如雪住佢啊。将珍惜嘅爱情雪藏保鲜，嚟自云浩影，谈情嘅时候可以雪爱。
6: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嘉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0: 961 派台新势力，
1: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冻着伤疤，你稍息透气，都市方。
1: 大家好啊，今次带嚟一只比较轻松愉快嘅作品啊，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嘅灵感系嚟自于我一次嘅家庭嘅自驾游。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4: 早晨，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地消息先啦。喺素理嘅方面咧，素理警务委员会日前就证实啊，素理首任市警局长 Norm Lipinski 系经已离任。咁啊，声明就未有交代佢离职嘅原因。咁啊，素理市议员、市长参选人 Linda Ennis 同埋素理警察工会咧，都系批评 Lipinski 被解除职务系出于政治原因。咁啊，喺 Lipinski 辞职嘅消息获证实之后，素理嘅警务委员会主席啊，本身啊，亦都系宣布辞职嘅，表示唔同意 Lipinski 嘅遭到解雇嘅决定，就批评新一届嘅警务委员会系受到政治影响。咁啊，至于素理市长 Brendan Locke 亲自回应事件嘅时候，就强调咧 Lipinski 离任一事咧系同自己无关嘅，强调呢个系警务委员会嘅决定。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样睇今次素理首任市警局长离职嘅问题，到底背后有冇可能系会涉及一个政治原因？如果系嘅话，又会对当地警务造成一个点样嘅影响，同埋创下一个点样嘅先例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4: 啊 ？Brendan Locke 同埋呢个警务局长，即系前任啦，Norm。Lipinski 咧唔啱咧，就已經係大家公開都知道嘅事情嚟噶啦。咁主要原因咧就係Brendan Locke 係佢競選同埋佢上任嘅時候，2022年咧之前咧佢已經係話反對咧，就係話組織呢個素理自己警隊，佢就話要求咧就希望就翻去呢、這個呢、這個騎警嗰度嘅皇家騎警嗰度。咁但係當然就係即係喺省嗰方面介入之後咧，咁就素理警局咧就繼續係可以話。完成呢個獨立嘅程序，咁素理入面呢其實有五個警區嘅，加下現時兩個警區呢就係、是、可以話係由素理嘅自己嘅省警嗰方面去處理，咁但係仍然有三個警區呢仍然都仲係有呢個皇家騎警喺嘅喺入面呢去做協調嘅工作嘅，咁即係可以話完全未完成曬所有成個素理嘅警局呢就交由呢個素理警省警去處理。嗱，咁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似乎即係Brendan Locke 歷來以嚟咧，就對於呢、這個上任呢個局長咧 Lipinski 咧，就係、是、一路都係唔滿意嘅。咁、啊、公開啊、私人啊，有好多拗撬咧，都係曾經係有過記錄㗎啦。咁今次咧就Lipinski 咧就放大假嘅，放完大假翻嚟咧，就嗰個警隊呢、這個委員會入邊咧，就個警員就話俾佢聽咧，你要離任啦，就。呢、這個係炒佢咧，係個警隊呢個委員會嗰度炒佢，就唔係啊 Brendan Locke 啊呢、這個所謂嘅市長咧，真正去炒佢嘅。咁然之後咧，就之前咧，亦都喺 CBC 根據嘅報道咧，

0: 就阿 Lipinski 咧，亦都曾經提過咧，就話佢即係政治，佢嗰句嘢咧就係話政治嘅觸覺同埋壓力咧，已經深入咗我哋而家現時新成立嘅呢個省警嘅董事會入邊。咁即係董事會入邊咧，已經有好多政治咧，呢個係佢所表達嘅。咁然之後咧，就再加上咧，就係話個呢個警嗰個委員會嘅主席咧，佢跟住知道即係公開咗呢個Lipinski 嘅要炒佢之後咧，佢自己都辭職。咁佢就正如報道所講咧，就係話佢覺得呢件事情咧，就令到佢措手不及。咁即係佢自己都覺得點解咁突然㗎？咁當然呢件事情個內幕係點，係我哋只可以從報道到知道啦，就真正又唔知嘅。咁但係其實如果追翻即係數理個嗰方面嘅警隊嘅工作嗰方面咧。咁其實舊年2025年咧，確實就有一個大嘅危機，呢個亦都係可能係引致咗，即係點解嗰個委員會嗰方面咧就要炒啊 Lipinski， 咁啊係爆發咗有一個所謂勒索嘅危機。咁就喺舊年嚟講咧，就年中至到年尾咧，總共有成33宗咧，就係有所謂用槍威脅嘅一個勒索啦，就勒索係即係無論私人又好，或者有啲公司又好咧。咁另外咧就有成45槍總共開過嘅，就射向呢啲屋企啊，或者係嗰啲企業啊，嗰啲辦公室入面啊，就係、是、而警局嗰方面咧，亦都係有記錄咗咧，有50宗咧冇開到槍嘅呢啲勒索案，咁加加埋埋咧都可以話真係唔少嘅。咁呢個勒索嗰個方面咧就係、是、勒索金額最高可以去到200萬到，即係差唔多我嚟收保護費啊咁。咁呢一般嚟講咧，就係指向咧，就係話有個印度嘅黑社會組織Bishnoi Gang 咧，就係喺呢件事情上嘅。咁然之後，當然呢個係對於素理警隊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咁而有啲咁樣嘅咁大宗嘅勒索危機出現咗嘅話咧，咁會唔會其實咧，亦都係呢啲所謂黑幫咧睇得到個市，既然你嗰個市長同埋個警隊係唔合作嘅話咧？會唔會其實係變咗一個機會咧？佢哋可以滲透同埋可以發展佢哋嘅地盤咧？咁呢啲情況咧，就加現時嚟講就撳低咗啦。就黃家琪已經有加入嚟幫手。咁Brandon Locke 咧亦都成立咗專案小組，專嚟克制呢件事。咁總體嚟講係撳低咗。咁問題就係有個呢個咁嘅危機喺度咧，會唔會亦都俾到數理警隊？一個咁嘅記錄咧，就係話，喂，咁咪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喺呢個警區入邊，咁確實係會唔會亦都係造成一個因素咧，就令到阿 Lipinski 要離職咧？咁呢個亦都可能係一個因素。但整式嚟講咧，Brandon Locke 話唔關我事噶，呢個純粹係警隊入邊嘅委員會自己炒佢嘅，唔關我事嘅。咁大家正所謂見仁見智啦，認為佢有冇關係咧？咁大家可以有自己嘅意見嘅。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今次呢一場嘅風波，對於素理當地會造成啲咩具體嘅影響咧？
2: 嗱，我相信今次咧，素理警長被撤職咧，嚟得好突然。我諗咧呢個分不同嘅層面去睇呢個角度。第一件事先講咧，喺人事關係咧，你要炒一個警察一哥警察總隊呢個 chief。其實咧就唔係一個簡單嘅職位，任何嘅機構，尤其是係公營機構，你一個 CEO 又好呢個首長又好，要革職咧，我個透明度一定要喺度，同埋有原因。咁今次嚟得咁突然咧，同埋冇一個公開嘅原因咧，去撤職咧，其實一個好大嘅問題。唔講邊個啱與錯先。在我哋嘅一個HR， 我哋講人事嗰個關係咧，勞資嘅關係咧，你咁高嘅職位咧，公眾嘅透明度咧係要有嘅。咁所以呢個後續咧，我相信係好複雜，同埋咧每一個受僱嘅咧都會法律保障咧佢一定嘅權益嘅。咁呢個無論係啱與錯，邊個都好。都要符合，咁我諗 Surrey 居民咧可能面對一個好大嘅呢一個款項要負責，這個酒甩嘅機會咧，我相信好微啦，有90%咧。

0: 可能咧真係會有錢銀之後咧嗰、那個要賠償都唔定。但係估物論點喺呢度咧，當然個警察委員會咧就通過要辭退啊呢一、這個chief 啦。咁未有一個公眾個主席咧新聞訪問佢咧，佢話我都唔知道有呢個議程嚇、啊、通過咗，咁所以咧佢自己做一個決定係辭職咧，唔做呢個主席咧，我相信喺個委員會嘅內部咧都唔係一致嘅，咁所以咁大嘅決定唔一致咧，我相信喺個理由內部嘅理由咧都係好分歧，我相信喺數理嘅居民、數理嘅市議會咧都應該咧係了解啊，真係盡量了解呢個情況，因為呢一個警察嘅委員會咧，將來再繼續咧。是工作呢将来的警察同呢个委员的关系呢都是要好透明。唔知边个啱呢，你冇办法呢去了解件事呢支持某一方嘅。咁另外一个层面呢就係话呢一个chief 系乜嘢而系被撤职呢，系呢一个当然我哋唔讲法律嘅追究，先讲个表现先。新上任同埋呢同 RCMP 交替嗰个时间呢，可以講有一段時間的安排好不好呢，裏面有省政府聯合去協助呢件事的交替，仲有一個委員委一委員的 commissioner 嘅呢一個可以講負責的同省負責的 OPPO 咧，可以講咧係我哋嘅以前 BC 省的首席法官人權委員會應該係一啲事務咧，係做公眾啊，ethic 嗰方面咧係非常之有經驗嘅。咁佢嘅表示都話，咁突然嘅撤職咧，都係會帶嚟好多嘅複雜嘅工作嘅，唔應該係咁快。咁所以佢喺呢一方面咧，點樣去協調呢件事咧？我相信OPPO 咧將會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嗱，估物論點咧？警長係咪做得好與唔好呢 ？Surrey 嘅罪案咧，其實係過去一兩年咧係非常之繼續嚴重同埋惡化嘅。例如咧，最近都公布就話，淨係喺今年咧，我個罪案咧升咗31%。開槍事件可以講，我哋新聞真係每日啊隔日咧無日無之咁搞一輪咧，早一輪咧其實係拉咗咧若干個疑犯嘅。咁、那個檢控部當然喺個省度啦，咁、那、一個配合咧都係要繼續發展，但係個槍擊事件咧，差唔多去公布嘅數字就係94%，搶劫就38%增加嚇，襲擊事件咧就24%。咁你見咧，警隊係面對好大嘅工作困難，好大嘅挑戰，請人係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啦。嗱，嗰個無論啱與唔啱咧，依啲都係。數理市喺個治安喺個警隊咧面對嘅困難嚟嘅，咁樣係咪被撤職嘅原因咧？大家都未知，但我相信咧，無論數理市嘅居民又好，低綠平原嘅居民好，因為我哋所有警隊都互動嘅，公眾咧都需要知道咧呢一個數理市嘅警察委員會做出嘅決定，數理市嘅市議會有啲乜嘢喺呢一方面嘅評論咧，我相信都係要公布。當然呢啲資料知道之後咧，我相信省政府喺個聽呢一個公眾安全廳咧，我相信咧都係要有一個徹底嘅了解，因為事實上咧最高負責咧，我相信都係喺個省方面點樣去協助數理市個治安呢、這個警隊嘅發展。咁呢個轉替之間咧。嘅政治當然有啦 ，RCMP 同 Surrey 咧，兩個一個前市長，一個現任市長，嗰個政治爭拗咧，始終我相信咧仲喺度。咁嚟緊嘅選舉，我相信咧，都係呢一個裏邊嘅成分之一都唔頂啊。咁所以呢件事咧，我相信政治化就已經係涉及喺裏邊噶啦。咁問題就係話，我哋公眾應該要知，呢、這個知情權咧係重要嘅。
1: 嗯，系啊，咁啊，当然如果有正当理由嘅话，就唔需要收收埋埋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六月六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与绒被低至三五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九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啦。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咧，因为早前被指诽谤呢一个市议员 Sean Orr 遭到后者控告啦。咁啊，市议会日前就通过咗不就事件处罚沈观健嘅动议。咁啊，诚信专员早前系认定沈观健喺一次嘅记者会上暗示 Sean Orr 有反犹太倾向，咁啊违反咗行为准则。不过今次动议呢是由沈观健所属 ABC 党党员提出的。咁啊被所有嘅 ABC 党党员投赞成票通过。咁啊提出动议嘅市议员更加话呢对诚信专员感到失望。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嘅事件当中反映到啲乜嘢嘅问题呢，咁啊温氏嘅诚信专员系令人失望定系形同虚设呢？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6: 我哋睇翻阿沈观健究竟同阿 Sean Orr 之间嗰个情况系点啦？嗱，第一佢哋系虽然都系同埋个议会入边，一个系市长，一个系议员，咁但系佢哋系唔同政党嘅。咁啊，沈观健系 ABC 啦，咁然之后阿 Sean Orr 咧就系啊 Coop 嘅 COPE 嘅。咁然之后佢曾经讲过啲乜嘢咧？沈观健就喺旧年嘅四月嘅时候咧，就喺一个犹太人嘅社区聚会入边咧，就话沈观健咧曾经提过咧，就系 Sean Orr 咧。在之前即是他未获选为市议员之前呢，就在啲社交媒体上呢就有过一啲反犹太的主张的表示的。咁他话呢啲咁嘅表示呢就係、是、可能引致呢就係、是、仇恨啊同埋煽动暴力啊咁样。咁係讲过呢句咁嘅嘢㗎。咁然之后喺近期呢就二月嘅时候呢，即係一班中国商人华裔商人之间呢，就话沈观健呢亦都系提过呢，就係话Sean Orr 咧喺圣诞节嗰个时间咧就系、是、派毒咁，咁啊咁啊 Sean Orr 自己本人咧就可以话系即系属于即系社区人士啦，咁佢就系、是、支持即系话即系减低伤害嗰方面嘅，咁系有冇亲自派毒咧？咁啊 Sean Orr 话我冇，梗系冇啦，咁而且当时咧圣诞节期间咧，我直情去咗离岛嗰度做度假嘅，咁我根本就唔喺温哥华，点会咧咁？咁所以呢件事情咧就闹到沸扬扬咧，咁就於是乎就係向呢个所谓嘅专员嗰度咧嚟投诉啦。咁专员调查过之后咧，就发觉係確实咧沈观健呢啲咁嘅言语咧就係、是、有啲唔合适嘅。咁但係咧就 ABC 集体嚟讲喺个议会入面咧就话我哋唔会就呢件事件咧就处罚沈观健，咁即係每个就每个就算啦。咁而沈观健咧喺呢啲行为上，其实系有曾经有个公众嘅道歉嘅，向阿 Sean Orr 道歉过嘅。咁只不过 Sean Orr 就唔接受佢嘅道歉，仍然系即系要求即系有个咁嘅调查咁样。嗱，咁整体嚟讲，我自己觉得咧，就作为同一个团体议会啦，无论你系市长好，你系议员好啦，其实都系应该系为嗰个市嘅工作嚟做事嘅。咁如果有啲咩嘢认为唔合意嘅话咧，其实就喺议会上面开会咧，大家讨论。而唔係私下咧，就向對方講想所謂微言啊，或者講背後講閒話咁，就呢個就唔係確實唔係幾啱嘅。咁有啲咩意見上，當然我相信沈觀健同埋 Sean Orr 之間喺好多政策上面係唔同意嘅。咁同埋喺個議會上面討論咯，可以議論上面可以吵吵大鬧冇緊要，但係落咗之後咧，大家離出咗之後咧，其實都應該係有一個基本嘅自己嘅行為準則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沈觀健喺呢件事情上咧，確實係似乎係做錯咗。咁但係佢亦都有公眾道歉，咁 咁而阿 Sean 唔肯接受咧，咁啊亦都睇到佢自己本身嘅氣度

0: 者佢究竟個重點放喺邊度啦？咁整體嚟講，我覺得兩邊都有錯。咁大家咧就應該係唔會就呢件事件咧處罰阿沈觀健。咁似乎應該都係大過，希望就係將來咧，希望佢哋兩個之間嘅關係咧，起碼喺做事上為呢個溫哥華市民大家尋求利益上面咧，係有啲正所謂專業啲嘅表現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呢件事咧可以讲温哥华市内嘅啫。我哋讲唔同嘅政党，其实市议会咧，如果你睇翻咁多个市啲市议会咧，里边嘅政党咧，我一个可以讲对立点咧，就唔系对立咧，就唔系咁强烈嘅，应该咧就集中喺非政治喺个市里边嘅事务咧就系处理。当然有唔同嘅意见咧，就唔会分一个政治党派嘅咁强烈。嗱，如果我哋睇翻喺裏邊嘅爭拗，咁點處理咧？喺個市議裏邊，咁嗱呢個咧就係講市裏邊嘅市議會。嗱，如果講聯邦喺個國會裏邊咧，講嘅嘢咧，其實就法律保障咗咧國會議員，無論係執政與在野。咁但係咧，嗰個秩序咧，公正性咧就喺個議長嗰方面，咁議長咧就可以判邊個啱與錯，但喺裏邊咧就冇得告委旁嘅。省咧其實都類似，咁市長呢個議長咧，省嘅議長咧，其實可以處罰包括國會都係啦，處罰任何嘅議員嘅，可以踢佢出去啦，可以罰佢幾時可以翻入嚟啦呢一類。咁我諗咧，但係市咧就冇嘅，不過。呢、这、一個嘅可以講integrity commissioner， 即係話個操守嘅專員咧，其實咧就係喺市嘅温哥華市嘅 bylaw 咧裏邊咧委任有兩年，咁呢一個咧佢有個職責有個權責咧係可以作出調查作出決定嘅，咁呢件事咧佢就經過投訴之後咧，佢調查認為沈觀健咧係要道歉，咁當然。这个很明显已经有所决定了，正话Ricky 你都讲了呢，他在在出面的场合讲一些言论呢是不正确的。那沈观健我的道歉就做了。那受影响的不接受呢，这个呢他可以不接受的。那但是在市议会呢，是不是在市议会作出道歉？那现在呢就是当然沈觀健的支持的議員，即是他自己的黨呢，就認為不需要了處理了。那我覺得呢，其實再做一個簡單的道歉而通過是接受呢，我想這個落場呢就更大體。不過現在這樣一路進行呢回不到頭的了，看看怎樣呢市議會將來那個氣氛會怎樣呢，我想大家都會拭目以待。
1: 咁事情会唔会酝酿到今年嘅市选呢？会唔会对于选情有影响？都系值得继续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早上九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负责人黎兆坚报道新闻。素里警方话，窝里区一座商业建筑物昨日发生火警，事件中无人受伤。素里警方及消防昨日下午五点半过后接报，赶往134街甲108 F 寮附近处理事件。警方发言人话，火警发生的时候建筑物内无人，其中一个单位损毁严重，另一个就受到烟熏的影响。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无可疑。总理卡尼今日联同人工智能部长埃文所罗门宣布新的人工智能策略，包括建造大型资料中心、限制备受争议的监控定价，以及在工业界、政府以及个人层面推广人工智能的应用。策略确定五个关键经济领域作为扩大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包括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能源与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以及机器人技术。渥太华仲会拨款5000万扩展加拿大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能力，研究人工智能的新兴风险及危害，同时

0: 会致力加强加拿大网络安全，保护关键系统，免受来自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网络攻击。文件指出，加拿大人对人工智能缺乏信任是普及应用的主要障碍。联邦政府会设立加拿大可信任人工智能认证项目，识别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产品。安省省长被指过去一年用超过143,000元公帑包私人飞机来往加美。蔡慧娴报道。
1: 安省政府资料显示，省长杜格福特过去一年用超过143,000元公帑，合共5次包用私人飞机往返加美各地。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省府的公开纪录报道，杜格福特和他的职员在一年之内先后5次坐自然资源厅租用的私人飞机去公干，行程包括了去亚省和省长戴斯敏会面，并且签署备忘录，以及前往渥太华出席会议。而根据行程的长短，包机费用每人由1,800元到接近9,000元不等，总开支是达到143,498元。杜格福特在回应时强调，自己依然会继续坐商业航班，又指没有任何一位省长给他坐更多商业的航班，但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要用包机。安省新民主党就批评，当省民正为生活而挣扎的时候，杜格福特就花费几十万纳税人的钱坐豪华私人飞机去出席宣传活动，在高空享受人生。
0: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199.93升398.3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547.37升860.2，纳斯达克指数26,785.03跌69.68，S&P 500指数7,572.63升18.95。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253.4，跌379.81。纽约期油每桶92.72美元，跌3.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99.7美元，升32.8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1。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3，对台币22.6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8%。
4: 好声好听，
5: 961。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7: 今日除了我，亦都会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我哋今日首先关注一下本省方面嘅相关消息，讲紧系经过好几个月嘅酝酿咧 ，BC 保守党终于系选出佢哋新一任嘅党领冯杰尼嘅。咁啊，此际外界都会关注咧，冯杰尼作为民粹主义嘅代表咧，系咪佢嘅当选系咪意味住 BC 保守党会更加有倾？咁啊，对此咧，有政治学者就话 ，BC 保守党目前仍然系由不同意识形态团体组成嘅联盟。咁啊，佢预测当中一啲嘅团体唔会喺冯杰尼嘅领导之下团结起嚟。不过冯杰尼本人就强调啊，佢会系带领保守党团结壮大，自己能够为 BC 省民带嚟佢哋渴嘅希望同埋机会。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冯杰尼嘅当选咧，对于 BC 省嘅政坛同埋呢一个嘅政治风气，尤其是系牵涉到唔同嘅政治团体之间嘅角力，又会造成啲咩具体嘅影响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8: BC 保守党喺过去嗰段时间嚟讲咧，就因为系竞选呢个
5: 党领出来呢就可以

0: 入面啊，可能即係會唔會因為咁咧，就係話有一啲分裂嘅現象咧？咁呢個其實就馮傑尼需要面對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挑戰嚟嘅，就點樣將個黨咧係團結翻。嗱，咁其實佢嗰個政策咧就係、是、可以話係偏右嗰邊嘅。咁呢個係正所謂保守黨，保守黨就係偏右啦。咁但係佢為咗即係要團結翻所有嘅人嘅時候咧，就好多時會唔會喺中走咗一啲中間路線，甚至有人話佢哋走啲偏左路線，就變咗咧就係話希望達成一個團結，而係話放棄一啲所謂嘅理念咧咁。咁啊變咗有人話批評佢，即係會唔會其實你變咗走咗又唔左又唔右，咁你算點啊咁？嗱，咁其實唔係嘅，我覺得咧就傅建尼咧，佢其實個本身嘅政策應該相當之明朗嘅，因為佢亦都開宗明義咧就點名就係佢對於即係譬如話家下現時嗰、那個自由黨啦，自由黨即係之前就係自由黨，跟住就BC United 啦，家下咁就係可以話係可以向佢挑戰嘅，咁仍都係咧就都係對呢、這個新民主黨咧就係、是、挑戰。其實佢係已經準備緊咧，如果下一次省大選入面咧嘅時候咧，佢嗰、那個面對呢啲咁嘅所謂競爭對手咧，係點樣去做？咁似乎佢係一個務實嘅人。咁我相信喺個政策嗰方面嚟講咧，雖然有人批評佢話你又唔左又唔右，咁於是乎有個中間嘅走咗出嚟，有個 Karen Kirkpatrick 咧就整咗一個中間黨 BC Central。Centre BC 或者 Centre BC 就話你又唔左又唔右，我中間啦，咁就希望就係吸取咗中間呢啲路線嘅人。咁我相信變咗嚟緊嘅時候，如果真係 BC 有大選嘅話咧，咁如果真係成四個黨一齊去爭嘅話咧，我相信呢個就一個幾混亂嘅場面嚟嘅。咁但係當然啦，政治講一日都係講得太長時間啦。咁一路個變化會係即係變化多端。咁我哋睇睇佢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馮建尼係點樣係將佢個呢個保守黨係可以話調理好，係準備下一次嘅省大選。
1: 嗯，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馮建尼嘅當選咧？能唔能夠帶領到 BC 保守黨挑戰尹大維新民主黨政府嘅地位呢？
2: 嗱，我哋要睇一睇BC 省嘅人民。可以講喺民意或者係意識形態啊，政策方面咧，其實都係分左中右。咁問題就係話，當你要贏一個省選咧，你要集中嘅票源咧，你真係要喺兩個意識形態中間咧凝聚咗咧先贏。咁所以你見咧，中間偏右嘅咧，其實執政贏嘅咧，大家要記得咧有個 social credit， 其實咧佢就係將中間同埋中間偏右嘅咧嘅可以講省議員咧集中一齊咧執政咗好耐，跟住到 BC 自由黨嗱，因為 social credit 咧有可以講政治上有醜聞咧，個個都因為呢一個名稱，我哋講 branding 咧而改名叫做 BC Liberal， 咁又執政咗好耐，改咗幾個省長調整咗之後符合個民意。但係去到今次咧，你見喺個選舉中咧，就輸咗俾 NDP， 因為事實上喺執政咧，始終有好多不利執政政府同埋一啲不當嘅一啲政策或者行為。咁 BC United 咧，其實就係選舉失敗，諗住凝聚呢一個 BC Liberal 同埋加埋 BC Conservative 咧，就係一齊。咁而家咧喺選舉期間咧，個個就跳曬入去 BC Conservative 咧，呢一個咁嘅招牌之下咧，選舉都係輸咗俾 NDP。咁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咧，喺黨內嗰個黨領BC Conservative 咧，選舉你見咧Finley 咧可以講係代表係右派嘅一啲政策嘅。咁喺裏面五個嘅候選人咧，其實都代表咗一啲中間中間偏左啲，中間偏右啲。都是在中間和偏右的立場的政策的。那今次可以說 51% 在第四輪選舉大家的票源歸於去到最後就選了 Finney， 也是反映到黨裏面的會員其實內陸的是真的佔了 2% 的優勢。我為什麼說內陸呢？其實如果說 在 BC 省的

0: 政治咧，南邊啲大城市啲咧，通常都係中間啲啊，中間偏右。咁而係內陸嘅咧，就係右啲，甚至乎咧係更右。咁所以你見咧呢一個咁樣嘅選舉咧，就喺咁微嘅差額之下咧 ，Finley 咧就係跑咗出嚟。咁呢個啊可以講Kerry Linson Finley 咧，其實喺 White Rock 咧，亦係喺我哋講低陸平原嘅郊區。咁所以你亦係反映到咧 BC 省嘅政治嘅。好啦，咁而家咧選咗出嚟，當然係代表右派啦。咁問題就係話好Finley 提出最近嘅訪問咧，都講明佢自己嘅政治立場，反映咧係會走翻去右派多啲嘅。咁所以嚟緊，在这个BC Conservative 是不是真的可以凝聚回中间党派的省议员和支持者呢？ BC Conservative 呢，其实来到今日来讲呢，都是未执过证的，在 BC 省而执过证的呢，就是 Social Credit BC Liberal 我们讲呢，这两个呢都是代表中间偏右，而是唔係極右，唔係右嘅。咁所以 Finley 如果唔肯做一啲政策嘅走位調整咧，去翻中間個路線咧，可能係益咗 NDP。咁 David Eby 咧，第日嚟講恭喜咗 Finley 啦，作為反對黨嘅黨領啦。但係 NDP 嘅 Party 咧，馬上就襲擊Finley 嘅政策。你可以見咧，政治就始終係政治，但我相信咧，喺如果個政策喺嚟緊嘅經濟發展、社會嘅服務唔能夠平衡呢兩方面，當然税收同赤字都好重要。咁所以咧，睇嚟緊嘅競選呢一段時間，反對黨點樣提出一啲反對嘅政策監察政府，而政府點樣調整？當然面對經濟咧 ，David Eby 係要點樣去作出調整？同Mark Carney 喺聯邦方面咧，點樣去做呢？我相信都係要為 BC 省民咧經濟發展行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咁所以睇兩個黨點樣喺個政策上協助到，或者調整到，或者監察到，提出一個啱我哋 BC 省嘅省民嘅。
1: 嗯。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啊。剛才兩位都提到咧一個嘅中間派或者中間路線嘅問題。咁喺如今嘅政治形勢之下，咁啊，兩位又認為喺我哋 BC 省咧，中間派有冇可能係突圍而出咧？會唔會可以吸引到甚至乎係新民主黨當中係比較冇咁偏左嘅陣營咧？咁啊，會唔會可以自成一角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
2: 我相信即系中间路线咧，其实就每一个党都有所谓佢本身嘅考量啦。究竟系点样行啲咩嘅路线咧？咁其实冇一个党咧系完全话极右，亦都冇一个党系所谓极左。其实梗有啲政策咧就可以话系即系系可能系中间一啲，因为确实呢个系民意嘅需要，就唔系话真正党可以完全系以佢嘅意识形态咧完全决定嘅。咁其實一個黨嘅成功與否咧，就同佢個黨領對嘅魅力啊，個人嘅魅力，對於佢能唔能夠吸引到省民，同埋咧佢嗰個團隊咧，係咪真係能夠團結，然之後一齊，譬如話講同樣嘅嘢，做同樣嘅事，向同一個方向而行，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可以睇得到嘅。咁變咗，其實重點就唔係一定喺佢個意識形態嘅方面。嚟決定佢究竟係左中右嘅邊個最好，而係我覺得係佢自己個人嘅操守、個人嘅魅力、個人嘅領導能，咁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嗰一環。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認為喺如今我哋 BC 省咧，係行中間路線嘅方面，有冇啲咩嘅代表人物係可以形成到一個對其他嘅陣營嘅一個影響或者係威脅嘅咧？
0: 我哋要睇翻咧，喺咁多個黨領候選人尤其同埋咧，仲有就係卸任嘅 BC Conservative 黨領Rustad， 佢咧其實點解會造成呢一個之前嘅黨領咧？佢就係凝聚咗中間同埋偏右嘅兩邊。咁你見佢咧有啲極右嘅黨員咧，或者係省議員咧，都踢咗出去 BC Conservative。咁所以你見咧，佢想凝聚中間嘅

0: 議員咧都係唔容易嘅。佢其實喺今次黨領大選之前咧，BC Conservative 已經踢咗四五個咧係呢個省議員出去嘅。其實呢一個係好大嘅動作。咁 Finlan 係咪可以凝聚翻呢啲咧？以佢嘅性格同埋以往喺國會做過嘅業績咧，我覺得咧就唔會，佢會企喺最右嘅。反而佢喺經濟發展，佢係一個律師，佢係對原住民方面咧係熟嘅，但係一個強硬嘅路線。咁所以你見咧，佢會造成好多嘅衝突。但係最重要，我覺得 BC 省咧就喺經濟嘅發展同埋同原住民嘅和諧。咁所以喺講翻喺 BC Conservative 裏邊嘅候選人咧，其實中間編又有幾個想做黨領嘅咧，都喺經濟方面咧有經驗，同埋咧喺同原住民關係都好嘅。咁所以睇 Finlan 咧，可唔可以喺個政策上咧改變，而係容納到呢幾個黨裏面嘅領袖咧，係協助做成一啲政策。當然黨領作為黨領嘅領導才能好重要，胸襟好重要。仲有就係話，你見容納不同嘅人，又可以凌駕勸服，無論你用咩招數咧，俾到啲極右嘅咧能夠合作咧。咁 BC Liberal 以前咧，你見幾個黨領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咁 Finlan 自己本身都係右派嘅，同埋極右嘅，咁所以佢自己點樣去收斂去改變咧？這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喺政治上咧 ，David Eby 咧係一見到咧非常之開心，因為對手咧就已經潑咗出去，咁所以 David Eby 我估佢咧會走翻多啲中間路線，而係喺 BC Conservative 我啲中間路線嘅省議員裏邊，而家仲早啦，言之過早啦，問題會唔會組成另外一個中間嘅團隊咧？好難去講，所以要睇 Finlan 自己黨內點做。同埋咧互動，更重要就係 BC 省嘅經濟同埋民意嘅發展咧，仲有 Finlan 係咪聽民意咧，都係要睇佢自己本人咧嗰個領導才能點樣做法啦。
1: 嗯，咁今次馮健妮咧都係以51%嘅票數咧，喺最終一輪嘅投票當中係險勝佢嘅對手。咁呢一個嘅情況會唔會令到佢喺黨內，尤其是係威望嘅方面咧，或者係能唔能夠令黨員可以服眾咧？這個咧都係值得去繼續觀察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喺黨內 BC 保守黨內都有1/1嘅聲音意見咧，係支持馮健妮嘅話，呢種嘅比較右傾嘅聲音，又会不会是对于目前一些左倾的声音或者政策的一种反弹呢？这个都是值得我们继续去到探讨的。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怡东咸肉绿豆蛋黄种3.99元一件， Gia 牛油果油1公升13.99元一支，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点来佳廉超市送货啦。
3: 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日到12日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纵观世界杯。4年1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球必应。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关注一下全国消息先啦。咁联邦保守党党领博黎智咧，较早前就要求国会就加拿大嘅经济状况举行紧急辩论嘅动议，喺今个星期一咧系遭到下议院议长嘅否决嘅。咁博黎智就驳斥咗加拿大正系处于技术性衰退嘅一啲讲法啦，就话本国嘅经济困境并非技术性问题，并且系宣布加拿大正系遭受卡尼式全面衰退嘅困扰。但目前来讲，多名的经济师都是对这个技术性衰退这个标签是提出质疑的，认为现时的经济状况远比数据显示是复杂。与此同时，央行副行长罗杰斯就在星期一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就说，不应该过分依赖单一的经济指标判断经济状况。不过博利治本

0: 人除了是讲起 GDP 之外，亦都提到其他的问题，包括是这个的破产率方面的问题。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首先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认为目前来讲我哋加拿大的经济状况是怎样呢？咁啊，围绕住所谓技术性衰退这个名词之争背后，又有啲咩嘅政治布局喺度呢？
1: 根据即系经济嗰方面嘅学者嘅定义咧，就系话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咧连续两季都系有个负嘅增长嘅话咧，即系咁就呢个国家咧就陷入所谓经济衰退啦。咁我哋睇翻咧，就我哋2025年第四季嘅时候咧，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咧系跌咗1%嘅。咁然之后系2026年嘅第一季咧，大家公布出嚟嘅数字咧系跌咗0.1% 嘅%。咁於是乎確實係兩季嚟講咧，都係一個負增長喎。咁於是乎咧，就從呢個技術性嚟睇咧，就係、是、呢、這個國家咧就陷入呢、這個叫衰退啦。咁呢個係真嘅。咁啊呢個亦都如果純粹從數字嚟睇咧，就完全符合到經濟衰退嗰個問題。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如果舊年最後嗰季咧係跌1%，而今季頭一季咧，就只不過跌0.1%嘅時候咧，會唔會其實我哋嘅跌幅係減低咗？咁其實咧就係、是、有一個反彈嘅情形咧。咁呢個就變咗好多經濟學家咧就話：你唔好咁快落定論住，因為咧其實咧個經濟係反彈緊嘅。咁咧就可能下一季嚟講咧就有一個正面嘅增長啦。咁其實咧咁於是乎你個夾硬講佢做呢、這個入呢個經濟衰退咧，咁會唔係言之過早咧？咁就呢個就係嗰家現時嗰個論調。咁當然就是博利治咧，佢大家都知道佢嘅性格咧，咁就佢系好中意系辩论嘅，好中意咧就系有一啲咁嘅把手俾佢揸住咗咧，佢就一定系会攻击对方嘅。咁加上佢件事，当然企出嚟咧就话嗱，你睇卡尼，你搞到个加拿大经济衰退啦，变咗咧就系对，当然就系对卡尼以攻击啦。咁問題就係話，我哋唔好忘記咧，我哋加爾士嘅情況咧，就係喺美國嘅經濟嘅打壓之下嘅情形嘅出現嘅。如果冇美國呢個經濟打壓咧，可能情況就完全唔同。咁但係觀物論點都好啦，咁確實加拿大嘅經濟咧，現時嚟講係困難嘅。因為如果我哋睇嗰個失業率嘅話咧，係我哋年頭舊年年尾今年年頭咧，最高去到6.9%嘅呢個失業率。咁加咧就開始回落咗，係去到6.6%，由6.9%咧跌翻落嚟6.7%，咁又好咗少少。咁另外咧就係話喺個企業投資嗰方面咧減少咗嘅。咁另外就係喺嗰個我哋個房地產嗰方面嘅起建率咧，亦都係減低咗嘅。咁呢啲都係所謂經濟嘅一般嘅指標啦，就係、是、你外邊投資你減少咗，而你自己國內自己嘅發展亦都係減少咗。就起屋起少咗啦，咁呢啲確實係嘅。咁、那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展望將來啦。咁如果我哋睇得到嘅話咧，我哋確實咧就喺個外貿嗰方面咧係有所增長嘅。咁雖然咧就係對美國嚟講係有減少，但係對於其他國家嚟講有增長嘅。咁似乎萬事起頭難啦。如果卡尼佢係想將我哋個外貿咧個重點咧轉移，唔好喺曬喺美國嗰度，唔好將所有雞蛋擠曬落美國。應該就將佢去歐洲啦，去呢個東南亞啦，去中國啦，呢方面嘅分發咗我哋嘅個外貿嗰方面嘅發展嘅話咧，我相信長遠嚟講係似乎行緊條啱嘅路。咁我哋需要俾啲時間佢。而博利治咧，佢係攻擊係攻擊得非常好啊。咁問題就係話要有建設性嘅攻擊咯。咁所以博利治純粹從呢方面嚟睇，就夾硬係堅持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陷喺一個經濟衰退咧。我覺得佢就似乎係可能係上高上線一啲啦。
0: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我諗呢一個技術性經濟衰退咧，好多專家，包括前Bank of Canada 咧，都出嚟大家發言。當然喺數字上咧，我哋係入咗一個這個技術性嘅經濟衰退。咁 0.1% 咧。當然一個好一個警惕啦，我哋要留意啦。但問題就係要睇我哋而家嘅發展。正話提到博利治，其實冇建設性嘅呢啲雜音咧，其實喺政治上咧，國民我相信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咧，都認為呢啲咧係對個政策嘅

0: 批評咧，唔正面化咧，係造成一個雜音嘅。估問論點？我做一個可以講 Mark Carney 而家嘅政策咧，我相信咧加拿大人係睇得係恰當嘅。咁你見咧，而家好似我哋揸緊架車啊，就係、是、油缸咧就差唔多就嚟即係去到一半油，就嚟冇油要入噶啦。但我哋知道前面咧啊，就有好多個城鎮咧喺個公路上咧，城鎮咧有油站。當然我哋要改變啊美國嗰個貿易關係，但係你見咧歐洲啊同埋亞洲嗰個發展咧，都係好正面，而係一步一步咧喺個基建方面啊、投資方面咧係做緊。咁所以最近韓國啊真係洗架潛艇過嚟咧，俾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嬲我哋買試揸，俾我哋 test drive， 我都覺得呢個推銷咧都好重要，甚至乎提出就話喺加拿大咧交換式咧買我哋嘅鋼鋁嚟我哋設廠。咁你見呢啲路線加拿大係實在有實力嘅。喺呢與此同時咧，德國嘅潛艇公司咧，亦係咧嚟到咧加拿大係遊說，大家咧爭加拿大嘅生意，同埋發展我哋嗰個經工業，同埋咧當然係僱用我哋嘅工人啦。你見到個實力咧就喺曬度嘅。咁仲有就話AI 嘅呢啲咁嘅總部咧會設喺加拿大咁樣。當然喺政治上政策上咧有好多分歧，但係咧如果你見在我們的資源和實力技術方面呢，在這些新技術的發展呢是接下來是可以很大，甚至乎呢完全是不依賴美國的，所以這個是重要的發展。我想最重要現在面對是什麼呢？就是不明朗。咁我哋見到咧，要同美國繼續去傾呢一個咧不明朗嘅事咧，而家仲大家喺度過緊招啊！咁所以咧，喺嚟緊呢一個月咧，都係重要嘅時刻。呢幾個星期咧，我哋自己內部嘅發展咧，都係重要嘅時刻。
1: 嗯，咁有一位嘅自由黨國會議員嘅講法咧，都頗為嘅有趣嘅。咁佢又話，正如肺炎咁樣啦，肺炎就唔存在所謂嘅技術性肺炎，有就係有，冇就係冇。咁到底而家係有定係冇咧？咁相信咧，除咗係所謂 GDP 之外咧，都有其他嘅數據可以去到俾我哋分析嘅。但係正如我之前都講過啦，喺如今咧，自由黨政府已經獲得議會多數嘅情況之下咧，加拿大嘅經濟能唔能夠改善咧？對於自由黨政府嚟講，佢哋都係責無旁貸嘅。
2: 早上九點半，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現在由黎兆謙報導新聞。温哥華市會較早前否決加快在 Grenfell 橋安裝防自殺護欄的動議，現時就投票決定就事件進行研究。 BC 危機中心發言人說，温哥華市會早就應該這樣做，防自殺護欄重要，因為可以有效地挽救生命，亦可以阻止處於極度痛苦的人做出無法挽回的錯誤舉動。自2019年以來， Grenfell 橋發生接近24宗涉及情緒崩潰人士的事故，而事故原本可以避免。另一方面， Barrack 橋自2017年安裝防自殺護欄以來沒有發生任何事故。一名女子上月在 Grenfell 橋墮下身亡後，心理健康倡議者以及 Grenfell Island 官員再次呼籲當局在橋上安裝防護欄。蘇利警方說，窩尼區一座商業建築物昨日發生火警，事件中沒人受傷。蘇利警方及消防昨日下午5:30過後接報，趕往134街甲108 Avenue 附近處理事件。警方發言人說，火警發生的時候建築物內沒有人，其中一個單位損毀嚴重，另一個受到煙燻影響，初步調查顯示火警沒有可疑。印尼有社區發生火警，30座住宅被焚毀，大約240名居民受影響。事發的社區在印尼首都雅加達中區一處人口密集的地方。新華社報導，雅加達特區災害管理機構發出聲明說，事發在當地星期四凌晨0:20左右，大火在凌晨4:24左右被撲熄，事故原因仍在調查。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在當地

0: 星期四发表声明话，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季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袭击受伤，后来伤重身亡，另外两名受伤。声明话，袭击发生之后，重伤士兵由直升机紧急送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医院救治，最终因为伤重死亡。驻黎部队已经就事件启动调查。声明同时话，驻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新闻报道完毕。
1: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室，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2%。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5度。卡加里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9度。温尼匹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0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2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32度。满地今晚多云，最低1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8度。克蒂华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30度。阿利法斯今晚天清，最低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今日系中国八九民运嘅，亦即系六四事件嘅37周年纪念。咁啊，有消息就话中国当局今年系禁止六四遇难者嘅家属前往北京晚安公墓去到祭奠，亦都系30几年嚟嘅首次。咁啊，同时喺香港咧，有艺术家企图进行悼念活动就被阻止。咁喺加拿大咧，近期喺一啲城市都有声援中国民运嘅活动。不过喺如今咧，我哋加拿大嘅是卡尼政府正系寻求改善对华关系之际咧，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喺今时今日咧，系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同埋对华合作方面，系应该我哋加拿大应该点样去到取舍咧？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7: 我觉得应该系一个务实嘅态度去做啦，因为以往。已經是以往的，咁嗱，如果我哋懷舊住以往嘅事情嘅話咧，我哋係咪應該對於日本做抵制咧？咁因為日本嘅喺呢個二戰期間同埋侵華時期嘅時候咧，所做嘅嘢咧，就遠遠比起任何我哋中國歷史上邊所有其他嘅情況咧，都係更為嚴重嘅。問題就係我哋一定係要務實咯，我哋係以現時同埋將來為主。嗱，譬如加現時嚟講咧，就卡尼似乎就行緊條路線咧，就係話。盡量避免咧，就話美國啊，咁就係歷史性啦。咁美國你我哋不嬲係盟友嚟噶，但係咧我哋唔可以純粹就睇個歷史性嗰方面，而係美國加下現時嚟講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咧係好有傷害嘅。咁所以我哋就要點樣脱離美國所呢個單一嘅市場咧，就係、是、去擁抱呢個世界嘅市場。咁似乎卡尼做緊個路線咧，亦都好啱嘅。嗱，咁睇到佢咧就係話佢係放重第一就喺歐洲，第二咧就喺東盟。第三就喺印度，第四就喺中國。佢依呢個次序嚟做咧，我覺得亦都係好有智慧嘅。佢唔會話即係譬如話 美國是第一經濟體，如果你脫離第一經濟體，

0: 然之後投向第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話咧，你係咪又即係離開咗一個巨人，又向另外一個巨人嚟傾斜咧？咁呢個就似乎亦都唔係一個最理想嘅路線啦。咁但係我覺得佢行得最好嘅第一點咧，就已經同以前嘅政府，我哋加拿大政府咧，就同美國咧係有一個唔同嘅一個外交路線。我哋行緊係自己嘅外交路線。咁呢個第一就係脱離咗即係美國嗰方面嘅直接影響啦。咁有自己個外交路線繼續發展落去咧，我覺得就反而俾到我哋加拿大咧最大嘅機會咧，就能夠係真係可以話將自己喺國際之間咧就成立咗我哋自己嘅嘅資源，我哋自己嘅體系，就唔比較少受即係美國嗰方面嘅影響。嗱，咁喺其實加拿大同中國咧，亦都好多地方係真係互補嘅。咁所以中國作為第二個最大嘅經濟體咧，我哋加拿大當然唔會可以忽略啦。咁但係係需唔需要再挑起翻啲舊事？咁而呢啲舊事好多時都好多係冇辦法印證嘅。咁亦都知道，就美國即係喺嗰個反華路線上面咧，呢方面亦都做咗歷來做咗好多功夫喺度嘅。我哋需唔需要依從佢咧？咁我覺得完全可以唔需要理佢。如果再理咧，就係我哋自己嘅愚蠢啦。咁於是乎，我哋家下其實同中國可以發展啲咩咧？咁互補嘅地方咧，就話我哋可以喺貿易上面咧，就我哋需要嘅嘢可以賣俾中國，中國有嘅嘢可以賣翻俾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家現時引進呢個電動車嘅話咧，可以話係喺呢個北美嘅貿易協議嗰方面咧，我哋嚟緊嗰個同加美墨嘅協議咧，係可以話一個相當大嘅一個壓力嘅。咁因為咧，如果我哋開咗個口喺中國嘅電動車入到嚟嘅時候咧，會唔會影響咗透過加拿大落到去美國咧？而美國對呢樣嘢係非常之反對嘅。咁所以好多呢啲咁嘅情況，我哋反而係保持一個平衡。係反而最重要，點樣維持住一個平衡喺最大兩個經濟體之間咧？美國、中國之間咧，我哋能夠係有一個最好嘅自己嘅路線。咁而卡尼似乎個做法咧，就係話我唔係最放縱中國，而放縱我第一歐洲、第二東盟、第三印度、第四先中國，咁就可以平衡翻咧，就話唔會話美對美國嚟講睇住我哋咧，就話如果我打壓中國嘅話咧，會打壓埋你加拿大啊咁。咁就希望加下現時嚟講，加美墨嘅貿易協議咧開始噶啦。其實能夠幾時達得到一個協議咧？咁我哋當然唔知啦。咁亦都我相信大家都係雙方，無論美國好，我哋加拿大好，都係做緊功夫噶啦。咁我哋睇睇個發展點啦。咁但係我覺得總體嚟講，卡尼嗰個路線咧，我覺得係行得好嘅。
1: 嗯。咁啊，讲起加美墨协定咧，加拿大系已经正式告知美墨两国系希望续签。咁啊，但系此际咧，美国特朗普政府咧就喺度进行紧涉嫌使用强迫劳动下嘅进口商品调查之后咧，系提议对加拿大等60个国家征收最少10%嘅新关税。咁啊，包括加拿大在内嘅呢60个国家咧，被美方话因为涉嫌未能够执行相关产品进口嘅规定而被征税，咁啊，但系符合加美墨协定嘅加拿大商品咧就可以被豁免。咁啊，所谓强迫劳动嘅问题咧，亦都系喺我哋加拿大嚟讲咧，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嘅其中一个重大议题。咁啊，总理卡尼寻日回应嘅时候，回应美国政府方面计划加征强迫劳动额外关税嘅时候，就话咧对此系不感意外。咁啊，佢就话将会引入新例，加强打击供应链当中嘅强迫劳动。咁啊，似乎呢一个嘅关于中国人权问题方面嘅讨论咧，喺北美嚟讲，喺加拿大、美同埋美国都好咧，都难以避免。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喺今时今日呢一个嘅正值八九民运37周年纪念日之际啦。咁我哋加拿大喺对华政策嘅方面，尤其是喺人权同埋对华贸易嘅合作之间，又应该点样取得平衡咧？
2: 嗱，人权咧系加拿大一个好基本嘅一个重要基石嚟嘅。咁所以今日咧六四咧喺温哥华其他地方都好多纪念活动，喺7点钟咧下昼就喺 Davidland Park 咧有个追悼会嘅，咁可以大家可以去睇。个重要性咧就系可以讲89年咧，其实北京嘅人民、中国嘅人民，甚至乎世界嘅华裔咧，都支持呢一个希望有民主嘅改革。咁啊遭到呢个解放军机关枪坦克车咧，我个镇压嗱。

0: 你話過咗37年係咪可以忘記呢？其實今日仲講緊我哋四五運動啊，中國嗰、那個國家政治體系嘅改變。咁講緊2019回歸香港，今時今日咧，嗰、那個所謂國安法其實咧就係、是、摧毀咗香港嘅common law 啊，我哋講普通法嘅公平審選舉，用國安理由咧就係、是、加諸啊莫須有咧就係、是、監禁。咁你見咧嗰個打壓人權言論自由咧，其實係重要。如果係貿易冇咗對方嘅國家冇咗呢啲保障咧，我哋買嘅產品咧，其實嗰個製成啊，可以講咧就係唔係充滿血淚咧？真係，所以美國用咗呢一個理由又好，藉口又好咧，就係加關税。咁當然加拿大我哋嘅出品產品唔會有呢個規定啦，但係呢個正正就係針對咧中國啦、北韓啦、俄羅斯甚至乎咧伊朗呢啲極權嘅國家。咁問題就係話，我哋一定要喺呢方面咧發聲，令到咧大家嗰個國際嘅人民咧得到一個最基本嘅權利咧係重要嘅。咁加拿大可以講咁富有國家咧，我哋唔會需要就係眯埋眼揞住鼻啊，撳住耳仔啦，去買一啲平價嘅工具，平價嘅產品。咁所以喺呢度咧，互動當然係一件好事。我哋令到對方咧體驗到可以走向一個民主、公開、透明嘅路線咧，大家仍然有貿易、有友誼咧個發展。咁我覺得加拿大咧係務實，呢個真係咧喺過去抵制之下咧，眨下眼又啊10年啦。咁所以王毅過嚟咧，加拿大亦係好明顯啊，亞蘭德咧就係講出我哋加拿大嘅立場，可以通商，可以啊做任何嘅一啲合理嘅事情。咁你話電車而家美國好明顯就係一個抵制嘅政策。咁當然嚟到加拿大，我哋點樣去處理咧？係咪加拿大人買咗架中國製造嘅車，人哋美國話明唔俾你入境㗎啦？咁我哋加拿大係咪因為貪平就係、是、去可以講放棄咗我哋嘅原則咧？我相信好多加拿大人咧都唔會放棄呢個咁重要嘅原則，自己享有民主自由咧，而係買一啲係飽受呢啲壓迫嘅產品。咁所以出品咧，我相信加拿大唔受影響，甚至乎呢啲咁嘅價值觀，美國人都睇到，其實咧對我哋北美自由貿易咧係一個重要嘅一個位置嚟嘅。咁所以喺今時今日咧，中國嘅滲透，最近嘅新聞都話，是招揽我们的技术人员，初时会用一个高薪好平和技术的一些雇佣，跟住呢就会强迫你呢就是交换一些可以讲军事又好，国家的好，商业好的秘密。咁过去20-30年呢，我自己在 Hi-Tech 呢，我都见到这一方面呢是非常之严重的问题。咁所以过去几年的抵制之下，而家又通，是不是因为我哋嗰个关系良好改善，又翻转头咧，我哋加拿大一定要提高呢个警惕。当然做朋友做一个好嘅方向系好嘅发展，但系咧，如果系一个党性极权嘅死性不改嘅甜言蜜语嘅咧，我哋一定要提高警惕咧，防止呢啲再发生先得。
1: 嗯。咁啊，讲紧嘅系喺较早前咧，早几日之前，中国外长王毅先至啱啱访问咗加拿大，并且系同我哋嘅外长亚南德同埋总理卡尼会面。咁啊，在此期间咧，加拿大都有多个嘅人权团体同埋社区代表系呼吁卡尼政府咧系严正看待中国方面人权记录嘅状况同埋跨境镇压嘅问题。咁啊，有一啲嘅人权组织亦都系要求联邦政府方面咧就公开呢个皇家骑警同中国公安部签署嘅一啲警务合作方面嘅文件，同埋检讨呢啲嘅合作安排。咁啊，讲紧啊系喺我哋加拿大同中国发展一个外交关系嘅过程当中咧，咁啊难免会有好多嘅唔同嘅国民啦，或者系声音团体咁样咧，就系、是、对于政府系咪应该同一个咁样嘅中国政府合作咧，系有一啲嘅批评。咁啊，与此同时咧，喺我哋加拿大目前面对一个美国方面嘅咁大嘅压力嚟讲咧，我哋喺寻求出路嘅同时，又应该点样去？

0: 到平衡同中国之间嘅一啲嘅喺问题一啲议题上嘅分歧咧，呢个都系值得去到思考嘅。咁啊，都唔净止系中国，其实系印度嗰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印度政府咧系喺较早前都系被指咧针对我哋加拿大嘅公民咧喺我哋加拿大领土入面咧有一啲嘅采取咗一啲暗杀嘅行动。咁啊，呢个都系根据呢一个嘅前总理杜鲁多嘅讲法啦。咁啊，但系如今嚟讲咧，卡尼政府亦都系试图同呢一个印度嗰方面修补紧关系，咁啊，所以喺目前嚟讲咧，直至今次呢、这、一个今日呢一个六四三十七周年嘅纪念日咧，咁我哋都可以反思一下，到底我哋加拿大喺面对一啲嘅人权议题同埋其他议题方面，我哋政府又好，公民又好，应该点样去思考同埋取舍？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三十七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今晚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今年冬季降雪量偏低，即使提前融化，天气预报夏季将会是炎热和干旱。土地干旱会增加山火发生的机会，每一年的山火都会造成重大的破坏，摧毁社区和多人需要疏散，更加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来控制和救援。引发山火有两大原因，60%是因为雷电和高温触发，40%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引致。在邻近城市的郊野地区，因为开发和人类活动增加，稍微不小心就会引发山火，例如在草丛里面留下没有完全熄灭的烟头。近年山火规模和严重程度不断增加，持续的时间又因为气候改变而延长。预防山火首先是保护森林做起，去除枯萎的植物，将走到近高压电线的树木砍伐，保持安全距离。如有脱落的电线，立即举报，以免因为短路产生火花。在干燥炎热和风大的环境，不要点燃萤火。用来烧烤食物的火，在生火之前必须要将周围容易燃烧的草、枯枝和树叶清理，准备足够的水来扑灭火。在离开之前必须要确保火完全熄灭，不要被车辆在干草上面行驶和停泊，谨慎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工具。山火虽然造成破坏，但在自然界里面小规模的山火有助于林木更新，容许更多的空间给动物栖息。树木有保护环境的作用，但人类因为要发展土地做其他的用途，过度砍伐树木，甚至摧毁热带雨林，而就失去了天然的环境屏障，动物都没禽鸟，没有足够栖息和繁殖的环境，气候也都受到影响，人为的破坏往往比自然灾害更加严重。我是施明医生。
5: 利息终于回落了，
6: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0: 百科。
1: 现年39岁，香港出身的女指挥家陈以琳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在27年的9月正式上任，为期6年，是乐团由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亦都是第一位由女性出任的音乐总监。陈以琳6岁开始学钢琴，成年之后留学美国，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在14年成为第一位赢得多纳泰拉弗利克指挥比赛的女性。

0: 建立了国际知名度。在2015至2016年的乐季，曾经担任伦敦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第二年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在1911年创立的三藩市交响乐团被视为美国七大交响乐团之一，七大乐团的音乐总监向来都是由男性担任。在1906年三藩市发生了著名的大地震和大火，整个城市受到严重的破坏，大量建筑被焚毁，经济和民生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当地商界和文化界人士认为，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城市除了需要金融、交通和工业发展之外，亦都需要高水平的文化艺术，所以建立了一支专业的交响乐团，成为当时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20世纪初，美国东岸已经有几支知名的交响乐团，例如是纽约爱乐乐团和波士顿交响乐团，但西岸仍然缺乏一支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型乐团。一班三藩市商人、艺术赞助人和音乐爱好者就开始筹备成立属于西岸的专业交响乐团，希望提升城市的文化地位，亦都令本地的市民有机会接触欧洲的古典音乐。在三藩市乐团创立初期，面对着很多的困难，当时美国西岸人口没现在那么多，古典音乐观众基础亦都比较有限，加上财政资源不足。好彩三藩市本身就是一个港口的城市，和亚洲和欧洲贸易的往来频繁，城市气氛相对开放，因此吸引到不少欧洲的移民音乐家加入。乐团第一位音乐总监是法国指挥家 Henry Hadley， 在他的带领之下，乐团逐渐建立固定的演出季节，并且开始演奏贝多芬、布拉姆斯、华格纳等欧洲的经典作品。当时观众对于大型交响音乐仍然比较陌生，所以乐团除了演出之外，亦都肩负着教育观众的责任，希望培养本地的古典音乐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文化发展进入黄金时代，三藩市交响乐团开始邀请世界级的指挥家和独奏家合作，逐渐建立国际的声誉。尤其在1960至1980年代期间，乐团演奏水平大幅提高，成为当时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以外最受注目的乐团之一。
1: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啊！
2: 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今个星期较早前被免去素里市警局长职务的 Norm Lipinski 在一封告别信入面向警队表示，虽然这个不是他希望结束警队生涯的方式，但他对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信中表示 ，Lipinski 休假翻嚟嘅第一日就俾人叫去参加警务委员会会议，并被告知佢嘅工作将会无故终止。呢一封 Post Media 获得嘅告别信又话，虽然呢个并非 Lipinski 希望结束佢素里市警生涯嘅方式，但佢话对于喺极其艰难情况下取得共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Lipinski 又话，佢生涯最引以为傲嘅时刻就系创建咗素里市警，并带领佢哋成为素里嘅警队，呢个系佢嘅毕生荣幸。今个星期较早前有消息透露，警务委员会罢免 Lipinski 嘅决定并非一致通过。委员会主席 Harley Chappell 在消息传出之后亦都宣布辞职，说他对委员会针对 Lipinski 的决定感到措手不及。一位工会律师就表示，事件引发了外界对于委员会凝聚力的质疑。国家邮报报道，最新当选的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表示，如果亚省选民投票脱离加拿大，他将会维持和亚省的商业联系。当被问到如果亚省独立公投成功，作为 BC 省长的话，他会怎么做的时候，冯杰尼就向国家邮报表示，他会

0: 维持同亚省嘅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围绕亚省独立嘅一个重要问题系，此举将会点样影响呢个内陆省份透过 BC 省向太平洋地区出口商品嘅能力。冯杰尼就话，亚省喺加拿大嘅未来取决于亚省人民嘅决定，又话佢对讨论假设性问题持审慎态度。他表示理解好似亚省公投咁样嘅事情背后反映嘅挫败感，并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前总理杜鲁多同历届 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因为佢哋限制咗亚省石油同天然气流向海外新市场。环球邮报报道，上星期缅省发生咗一宗致命车祸，涉事的货车公司在此之前已经被缅省政府取消营运资格，但这间公司随后又在亚省获得省府的营运许可。今次意外发生之后，缅省政府呼吁建立全国货车运输登记制度。省运输厅长在一份电邮声明里面表示，渥太华必须对货车业界的害群之马采取行动。他说，建立一个全国性资料库将会确保可以追踪全国各地的安全合格证书。5月27号在温尼匹尔西大约200公里发生一宗交通事故，一架货车据报冲红灯撞上一架 SUV， 导致 SUV 女司机身亡。缅省运输厅表示，这一架货车属于一间在2021年11月已经被缅省吊销安全合格证书的公司，当时该公司被钉牌原因是在安全操作方面持续存在缺陷。缅省运输厅长在声明里面说，今次发生的致命事故凸显了建立全国数据库的迫切需要，以便所有司法辖区都能够更好地追踪和标记任何和安全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当一间公司的认证被撤销或者有屡犯的记录。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记者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会较早时否决加快在 Granville 桥安装防自杀护栏的动议，现时就投票决定就事件进行研究。BC 危机中心发言人话，温哥华市会早就应该咁做，防自杀护栏重要，因为可以有效地挽救生命，亦可以阻止处于极度痛苦嘅人做出无法挽回嘅错误举动。自2019年以嚟 ，Granville 桥发生接近24宗涉及情绪崩溃人士嘅事故，事故原本可以避免。另一方面，布拉桥自2017年安装防自杀护栏以来没发生任何事故。一名女子上月在 Granville 桥堕下身亡后，心理健康倡议者以及 Granville Island 官员再次呼吁当局在桥上安装防护栏。总理卡尼今日公布人工智能策略，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宣布正式启动名为 AI for All 的全新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目标是在五年之内推动2000亿元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相关职位。卡尼是在多伦多全科医院作出有关公布，他指出目前本国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率只是得大约 12%， 而新的战略计划在2034年将比率大幅提升到 60%， 以收窄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应用差距。卡尼强调人工智能必须是服务全体国民，当局将会透过立法和规管建立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

0: 的信任。联邦政府承诺会更新私隐及网上安全法规，而根据战略文件，新例将会针对深艺 Deepfake 技术，根据收集到的用户资料来到厘定服务收费的数据监控定价行为，以及聊天机械人安全等加强保护，并且会拨款5000万元去扩展加拿大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职能，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透明的评核。联邦人工智能及数码创新部长所罗门指出，此举是为了令国民确信有关技术是安全、透明，而且反映加拿大价值观的情况之下部署。另外，当局会推出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以提升国民的竞争力，包括为全民提供免费的入门训练，目标是涵盖100万名大专学生和超过3000名教育工作者。战略亦都会成立5亿元的加拿大科技增长基金，亚太华亦都会拨款2亿元去启动首个人工智能任务，重点研发改善医疗保健诊断和系统效率的技术。
1: 卫生部长暗示联邦政府不会放弃近期对伊波拉疫区国家实施的旅游限制，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取消所有与伊波拉相关的旅游限制，加拿大政府坚持继续实施。加拿大已经停止向刚果的国民发出签证，联邦政府说措施属临时性质，目的降低病毒传入以及在境外传播的风险。另外，部分旅客还需要进行21日强制性的自我隔离。在香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的一对男女证实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
3: 他又讲到好像说在家分娩就安全过在医院分娩，这些都是比较上难明白，我想这些都要评估，相信会搞得掂的。观念上面不同的，咁尽量找专家同佢解释好，希望佢能够改变佢个观念咯。有风险嘅时候，我觉得都系暂时，可能未必咁适合啦，要观察一段时间嘅。我谂都要以月计噶啦，咁我相信要经过晒各个嘅专家部门啊，大家都觉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倾一倾，喂，你就算系俾翻 BB， 你都要合作噶吓，继续可能 follow BB 嘅健康啊，要有个稳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样咯。
2: 管浩明又建议，当局可以容许两人探视男婴，但是需要向瑞典当局了解二人照顾早前女儿的情况，清楚了解二人的育儿想法，再决定是不是交还男婴给父母照顾。入境处早前表示，收到 DNA 报告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和相片等资料，确认婴儿身份无存疑，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工作。
1: 新闻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2%。
4: 好声好听，961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6: 今日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7: Hello 阿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6: 哇 ，Isabella 咧喺做节目之前咧 send 咗张 Uni 相俾我，今日系咪想同我介绍去日本玩啊？
7: 系啊，当然系啦。咁我哋咧。

0: 好似我哋暑假啦，七月五号头先阿海话咧，见到张好靓嘅系咧海胆相啊，
1: 系啦，引诱我喺度，
0: 系啦，咁咧就原来咧呢个海胆咧，响呢个六月至八月咧，响北海道系最靓嘅盛产嘅时候，咁、所以咧，大家参加我哋七月五号嘅团就啱啱好啦，大家就可以去呢个札幌啊、小樽啊、富良野啊、洞爷湖函馆啊咁样样咧，咁尤其是函馆嘅礁市咧，就有机会咧，大家可以咧试到呢啲马粪海胆啊。仲有呢个白海胆啊，即叫北子海胆啊，嗰个味道真系美味到咧，你食咗之后，可能成日嘅嘢咧都系同个海胆味道咧，真系好接近，因为实在太回味啦。
1: 系哇，咁其实除咗海胆之外，我知道仲有好多其他好嘢食，都系好鲜甜，因为系当做嘅，系咪啊？
0: 系啊，好似南雀薯仔啦，仲有呢个白肉嘅粟米啦，只要你一啖咬落去咧，根本个粟米嘅甜味咧就出晒嚟噶啦，真系实在太好味啊！
1: 系啊，咁啊，除咗呢一个团之外咧，咁我知道咧陆陆续续一路排住队，仲有好多团都大家都可以安排住，系咪啊？
0: 系啊，我哋十月份咧都有两个团咧都会一定成行噶啦，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台湾团啦，咁另一个十月二十二号一定要再讲噶啦。就是大湾区咧，就住五晚，澳门住一晚，香港住三晚嘅，系非常之系特色嘅美食团啦。咁仲有咧，最重要咧就系呢个咧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节目咧，就响埋里边噶。
1: 系
0: 咁，仲有暑假咧，好多朋友咧都想去东南亚嘅。
1: 系啊，
0: 咁而南方航空公司推出咗好多特价嘅机票咧，都唔超过1100蚊噶，已经系包埋税噶咯。
1: 哇，暑假个时间都得，系咪啊？
0: 系啊，冇错啦。咁暑假时间咧就拣七月份咧出发嘅，咁可以去呢个越南嘅胡志明市啊，呢个河内啊，呢个马尼拉啊，或者系咧呢个曼谷啊，甚至咧印尼啊嘅耶加达咁样嘅。咁当然咧就大家咧各色其色咧拣选你哋中意出发嘅日期咯。
1: 嗯，冇错啦，今日咁多好介绍咧，大家唔好错过啦，快啲打电话咧俾金宝旅游啦。
0: 系啊，金宝旅游嘅电话咧就系604-270-3863嘅。
1: 好，今日唔该晒 Isabella。
0: 系，唔该晒。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琴日开始咧，听完节目，你有冇开始去练习啊？就系话喺 AI 世代之下，我哋去练习做一个有温度嘅人，一个有情感嘅人，一个真实嘅人，同埋一个真诚嘅人。可能呢一刻你会话宝宝，总之我知嘅呢个系个目标。不过而家呢一刻咧，我就系成为紧一个发猛整嘅人。咁好啦，希望跟住落嚟呢一个钟可以令到你 relax 下，放松下，譬如睇下综艺节目啊咁。你知道咧，而家呢个世代咧，虽然有阵时候我哋会话，传统媒体，我成日都会思考嘅，传统媒体嘅生存空间喺边度咧？生存几耐咧？点样同呢个全新嘅态势，包括而家社交媒体平台呢种流行，再加上 AI 时代下，我哋作为传统媒体嘅工作者啊、传播者，点样样生存落去咧？即系每次你会听到一啲可能夕阳行业，但系我又不断睇到啲新希望。唔单止系我呢排系成日听紧，我都有同大家介绍嘅一个韩国嘅电台节目啦，传统电台媒体啦，好多嘅 Gen Z 啊、Gen Z 去关注啊。跟住仲有咧，就系韩国大家知道国民 MC 呢位嘅男 MC 男主持好出名。我喺韩国生活嘅时候咧，我开电即系开住个电视咧，系成日都见到佢主持节目噶。你上 YouTube 呢啲平台咧，随时睇到佢喺度即主持节目噶，即系好多佢主持节目嘅片段。佢叫做刘在石。咁其实你话呢个系娱乐啊，咁点样同当今现在你头先讲嘅嘢有啲咩关系啊？我又想话俾大家知，就系 Nvidia 英伟达嘅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其实 CEO 咧。
5: 今日啊就抵达韩国，并且就系接受国民 MC 刘在石佢嘅节目嘅访问啊。刘在石咧有一个

综艺节目就叫做《刘 Quiz on the Block》，好即系好受关注嘅喺成个韩国、成个南韩嚟讲。咁啊，佢今日嘅接受访问咧，佢会讲自己由少年时期啊，点样由一个洗碗工开始啊，一路而家成为咗全球市值第一企业 CEO 嘅奋斗历程，并且咧，黄仁勋系会同大家分享咧，洞察 AI 时代趋势、预见未来嘅远见啊，未来社会人才观啊等等。咁所以咧，佢系分几集播出嘅，咁啊应该佢访问完之后咧，今个月就会播出噶啦。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你知唔知每一次咧，黄仁勋对韩国展现呢啲即系咁特别嘅行动，即系通常你会谂哦，一个全球市值第一企业嘅 CEO， 佢系咪应该接受一下啲财经节目啊、财经博主嘅访问啊？但系佢踏入韩国就系、是、接受综艺节目嘅访问，仲要系国民 MC 刘爵石嘅节目。咁好啦，讲翻。佢今次即系佢呢个特别行动，其实唔单止今次嘅，佢每次访问韩国咧都会成为话题，因为对于黄仁勋嚟讲咧，佢已经将韩国定义为全球 AI 生态系统嘅核心伙伴，而且即系佢自己啊，好中意K culture 啊，韩国嘅饮食文化呢啲，佢就会觉得好与众不同嘅一种嘅亲近感。所以咧，预期今次佢接受呢个综艺节目嘅访问，系获得咗全球性嘅关注。所以咧，每当呢啲嘅时候，个感觉就虽然系离我哋好远啊，即系有全球有咁多嘅传统媒体系咪？咁唔系个个都访问到全球市值第一企业嘅 CEO 噶嘛？咁但系我心入边就有个种子啦，无论系节目转型啊，或者一个平台嘅转型啊，点样样去结合啊，同埋我琴日所讲到嘅打造个人品牌啊，你系咪已经开始啦？冇百分百准备好噶，只要你愿意开始，只要你谂到少少，你就 action 啦。记住一句说话，当你踏出咗第一步，你嘅信心系会越嚟越多，同埋你下一步再下一步嘅路就会越嚟越清晰啊！

0: 15.99 Supercard 特价59.5，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捷志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我哋嘅意识啦，包括我哋嘅身体都知道，哦系啊，而家全世界越嚟越热啊，咁样咁啊，唔单止我哋平时会注意嘅，每逢夏天嘅时间，有啲乜嘢唔好摆喺架车度啊，唔好令到佢可以聚焦啲阳光发生意外啊，譬如嗰啲油气啲饮品啊，可乐啊呢啲，唔好摆喺架车啊，水咧尽量可能你会习惯就系话成箱水摆喺架车，但系太热嘅话咧，架车长期处于高温噶嘛，因为车入边经过太阳晒之后，佢嘅温度肯定系高于架车外边嘅，咁所以点解有阵时你上车之即上车佢啊就哎呀个 seat 位辣大髀啊咁你都要开阵门啊，开阵窗啊，等啲热气散去啊。咁呢啲又唔多讲啦，但我特别想讲嘅咧就系、是、譬如哦呢、這个都系老生常谈啦，就是、千祈唔好将小朋友啊、将宠物啊摆喺架车度。你话我行开一阵嘅啫，我行入去买杯咖啡嘅，咁天气特别热嘅时候，呢啲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咁同时咧，我想同大家分享翻，其实啲西班牙咧。他们对动物对你养的宠物当中除了猫猫啊狗狗啊可能你还会养其他呢譬如我有看一些的平台的博主养鸡呢在屋企他不是在后院他真的在自己屋企要住 condo 的他养了一只公鸡养了一只鸭养了三只猫和一只狗全部柴娃娃一起生活在屋企里面而且是乐也融融每个宠物没错鸡都是他的宠物他本身想住买翻嚟食嘅，点知又发现啊，佢好有灵性啊，最后就冇汤到，呢个系真人真事吓。咁所有嘅呢啲咧，你就会发现，其实呢啲嘅生命啊，喺夏天嘅时候，你作为宠物嘅主人，你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你度度都话极端高温天气咁。咁啊，哦系啦，我想讲西班牙，西班牙咧近年嘅动物福利法规咧，其实系明文规定禁止以习惯性嘅方式。将猫啊、狗啊等等嘅宠物留喺露台啊、阳台啊、屋顶平台啊、储物室啊、地下室啊，你出边 outdoor 嘅前院后院啊，或者类似嘅头先讲嘅架车入边啊咁，呢、这个并唔系话佢哋唔可以短暂。在个露台阳台 backyard 嗰度去玩，而系唔可以将佢哋长期作为佢哋嘅生活场所摆喺出边。西班牙法嘅重点咧，系在于预防，唔系话等啲动物已经中暑、受伤甚至出事死亡之后先至处理，而系先将高风险饲养方式。就列为是问题来的现在禁止而且西班牙呢罚

款好明確噶，佢哋嘅規定就分為輕微、嚴重同埋非常嚴重三類。嚴重違規咧，可以罰10,000至50,000歐元；非常嚴重，50,000至200,000歐元。如果永久性將貓狗留喺户外，等佢哋長期喺户外生活的話咧，可能被列為嚴重違規。如果你進一步造成動物嘅死亡咧，有機會係會進入非常嚴格嘅違規級別。咁好啦，呢個係西班牙，其實台灣都參考咗西班牙呢個動物保護法㗎。其實佢哋最近我講喺台灣嚇，就係話咧，作為寵物主嘅各位，就要提供俾動物適當嘅食物啊，24小時乾淨嘅食水啊，安全啊，乾淨啊，通風啊，同埋有適當嘅遮蓋同温度嘅生活環境，唔可以過熱，亦都唔可以太凍，亦都唔可以長時間將寵物就留喺一個密室，更加唔可以長時間將佢擺喺室外。咁差別就在於咧，其實台灣比較偏向於就係照顧義務同埋嗰個結果分級嘅。你未造成傷害嘅時候咧，通常就會喺限期改善，即係譬如有人警報啊，或者有人知道啊咁。如果個期限到咗你未被改善咧，先至會罰款。當然啦，我覺得你無論邊個地方都好，法規就是法規，但是我們如果作為寵物主的，我相信你絕對有同理心的，即是你又是生命，他又是生命，大家都是生命，所以當你會覺得、我好熱，我好口渴，我好凍，我現在好任性的時候，那你將同樣這些感受都要想起你的寵物，知不知道？

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世界杯马上就要嚟啦，我就相信咧，即使你唔系即系唔睇波啊，或者本身唔系太关心都好，但其实都影响到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噶啦，全城啊严阵以待啊！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多伦多嘅情况。呢家预告咧就系咁样样嘅，即系话担心多伦多嗰个交通大混乱，所以咧而家喺呢一边咧，多伦多嘅政府啦、医院啦，其实佢哋有啲嘅部门都推出混合工作制，就为咗避免喺世界杯期间啊交通塞车啊、人潮啊等等嘅呢啲造成大家翻工放工唔方便啊，出去亦都唔方便啊咁。咁点样安排呢？譬如喺呢边有间嘅游戏公司，已经就系话啦，嗱喺赛事进行嘅当日，大家就可以选择在家工作。咁啊喺呢边 Ontario 咧，安省政府以及系多伦多市政府咧，亦都先后确认管理层会因应赛事时间表弹性批准员工留在屋企工作，或者调整翻嚟 office 嘅时间咁。咁啊，譬如仲有啲嘅医院在内嘅一啲嘅部门咧，就话为咗优先令到病人同埋前线医护人员入医院，即系进入医院嘅范围，将会喺唔影响病人护理嘅前提下，向合资格嘅员工咧提供弹性工作地点安排，同埋咧呼吁要去医院嘅人咧，你要一定预留额外嘅交通时间。咁所以而家真係全城嚴陣以待。不過呢喺每一個地方啊舉行盛事，雖然呢對於某一啲嘅睇法可能嚟講就係話，哎呀影響咗我哋而家嘅生活啊，或者影響咗我哋嗰一個月啊幾個禮拜嘅生活啊，但係其實夏天到嚟啦，我睇到喺我哋加拿大無論溫哥華啦、Calgary 啦、多倫多啦、Montreal 啦，即係咁多嗰啲 festival， 同埋我哋呢度係多元化民族，跟住有唔同族裔佢哋嘅文化嘅 culture festival， 我係好期待。我聽日啦揾個時間同大家分享一下，無論係溫哥華亦或係多倫多 K culture Korean festival 嚟啦嚟啦，非常熱烈地嚟啦。咁啊，呢個聽日再同大家分享啊。但呢一刻咧，我又想同大家講一下一樣嘢，就係雖然我成日就係話啊，而家呢個世代咩年紀去實現夢想冇問題嘅，係。

你会听到我成日鼓励你啊，我做呢个节目爱看世界就是鼓励你咯。但是你会不会俾我 motivate 到你去踏出嗰一步呢？你就会有好多理由摆喺度嘅，唔得啊，老得滞啊，高得滞啊，我靓仔得滞，所以做唔到嘅。咁系呢个反人性嘅逻辑。但系咧，我真系想同大家讲，你唔好觉得所有嘢都难啊。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小哥哥啱啱踏入60岁，我哋讲每一个10年，如果你而家咁啱系进入到30岁、40岁、50岁、60岁咁样样啦，你系咪即对你跟住落嚟呢10年系哇突然间雄心壮志？我讲嘅唔一定系话要去拼，唔一定系话讲紧工作事业，你起码对你嘅人生、你嘅生活状态、你嘅生活嘅质量啊，系会有一种嘅期待啊，即系喺过去10年嗰啲错过咗。那些遗憾的摆低它，那些情债的过了、哎、通常人家说这样的嘛，你渡过情劫就还晒情债，对方离开也都还晒情债给你了，然后哇所有的福报就来了噃，甚至你可能会相信现在情场失意啊，我工作事业啊一定来就大把机会啊，你信就得了，这个就叫做相信相信的力量。其实有时候不是说、好像讲完就好像开玩笑，但是我真的觉得自己这一种正向的鼓励是很重要。我讲回这个刚刚今年踏入60岁的小哥哥，这个故事呢其实最初的时候是他的梦想来的。他曾经在退休之前就成日想的，我要学冲浪，我要学 surfing 的，但是一路都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就选择了我今年60岁了，我要重新开始，我要有这一份勇气。最重要是什么？你除了个勇字之外，你学冲浪，你学滑水，你会跌落海的、哦。所以这个60岁的小哥哥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行得走得60岁了、哦、现在个个都是82岁的嘛，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期待。所以现在人生才来到一半时间啊，所以学下嘢去打发啦，时间都好嘅。咁总之咧，佢就话我愿意跌倒，再站起身嘅决心我都有。所以佢就同自己讲，我仲可以。你知唔知当你灌输俾自己呢一刻，我仲可以，比起任何你谂好多嘅藉口啊，点样开始啊，好似我琴日讲嘅个人品牌，我要准备好，我要完美啊，嗰啲完全就系你自己俾藉口打倒自己。但系只要你同自己讲一句，我仲可以。你就开始了。所以呢他现在就日日在沙滩上面，他当时都是要，你知你学 surfing 要找教练啦，那最初的时间你都是要教练带着你怎样样，哪个浪适合你，他在后面帮你推着这个 surfing board， 然后就叫你1、2、3就跳上去这样。我之前在巴厘岛跟我教练学的时候，有时候我都发着梦，就是成日在想着个浪来了，就等于人生的机会。当我的教练跟我说 Denise 准备好没，1、2、3我就错过了个浪了。所以当时我都觉得自己有时候上堂在发日梦。但是呢回来讲回这个60岁的小哥哥，人哋睇佢即係觉得，如果年龄上下咁，当然传统嚟讲你都会觉得下60岁咁，但係佢话你知唔知呀，我一啲都唔会介意我年龄，我係带住认真嘅光，即係呢位嘅真係60岁嘅男神啊，佢话我一啲觉得自己唔好意思呀，咩觉得自己老呀，觉得自己60岁退休啦，我一啲冇俾呢度阻碍过，因为我心底深深处话俾自己知，头先嗰3个字你记住咯，而家写低，我可以。佢话我想进步，我想令到自己睇起身更加厉害。其实有时候就是你这一句你就会进步的了，即是我想令到自己，他是这个小哥哥就说了，我60岁我想令到自己看起身更加厉害，那你又鼓励自己举个例子，我想看到自己更加靓，那就是一个潜意识。跟住然后如果靓仔来说，即如果你现在去做 gym， 我想令到自己看起身更加多朱古力，那就是你种落自己的脑入面的潜意识咯。而且对于他来说，他说我不是要证明给任何人看，我只是想在这个年龄阶段我向前跨出一小步，对自己温柔一点。他说我前半生真的没时间了，我要工作，我要养家，但是仔女大了，现在我想重拾这个梦想，我要冲浪啊。其实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最难不是你去学识一个技能，而是你鼓起勇气，譬如冲浪你都要鼓起勇气行去海边，行落海嗰一刻啊，这个60岁的小哥哥他做

到咗啦，而佢而家咧系即系越嚟越进步啊！嗰啲技术，而且佢系可以迎接到一啲大少少嘅 wave， 即系大啲嘅浪啊！佢冲浪嘅时候咧，令到佢好平静，再加上佢每一日，你知冲浪嘅人通常会朝早咧，真系我识得翻嚟到一啲朋友系发烧到每日翻工啊嘛，十点前，总之一早起身，跟住然后再冲咗浪先一个钟。跟住之后再冲凉，跟住先至去翻工，日复一日。我呢个朋友个太太先至话，佢咁多年啦，佢话我真系服咗我老公啊，朝早风雨不改都去冲浪。咁啊，当然呢啲都系运动吓，所以咧系会令到你嘅自己身体更强壮。学似呢位60岁嘅小哥哥就系话，更加厉害。所以有好多嘢咧，不需问年龄。唔需问身份，更加唔需要你从边度嚟。嗰句说话就系话英雄莫问出处。你任何嘅地方，特别一开始嘅时候，唔会有人去评判你啊，去 judge 你。甚至咧，如果你能够愿意去话俾对方知，呢样嘢我唔明，呢样嘢我唔识。但其实现代人有特别有啲嘅性格系好难启齿嘅，因为我哋习惯咗包装自己，唔可以俾人睇到我哋嘅弱项，唔可以俾到人哋睇到我哋嘅脆弱。所以如果你谂下，你会唔会呢一刻咁讲，或者你愿意咁样讲？哎呀，呢样嘢我唔识，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呢样嘢要冲破嘅，只要你做得到不耻下问。你二人行必有我师，你系会学得好快噶。所以我最中意问咧就系、是，呢、这个点解嘅？呢个点做啊？你可唔可以带埋我一齐去等我学下啊？咁然后你知唔知呢个效果系咩啊？我头先讲嘅第一种情况，我哋就系封闭自己，因为我哋喺社会系要求我哋系个强人啊嘛，所以我哋嗰层规格就系唔想俾人睇到我哋某样嘢唔识或者某个方面唔识。但系你试下，好神奇噶！当你开始向呢个世界某啲方面，我真系唔识，你可唔可以教下我？真系会有我身边人，甚至有更多嘅人，佢哋系愿意去帮助你，愿意带住你，愿意话俾你知点做啊！所以千祈唔好担心从零开始。哇，我都谂下，我跟住要学啲咩先？我哋一齐从零开始，继续学习一样新嘅嘢。

0: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0: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3: 剛才我同大家分享60岁的小哥哥先去学冲浪这个例子，会不会令到你很触动啊？其实呢，为什么从零开始比我们想象当中更重要呢？因为很多人不是没有梦想啊，而是随着年龄增长，跟住识得惊啊，开始惊啊。你想下，即是如果这一刻无论你几岁都好啦，你都可能想，哎，再后生啲嗰阵时我都识得去，即是如果我想学滑雪咁嚟计先啦,double black 系咁冲落嚟，或者冲落个海中间嗰度嚟啦啲 wave, 我唔惊你㗎。但是慢慢大个，你就好多嘢惊啊，好锡身啊。我唔系叫大家唔锡身啊，但我而家想翻嚟讲翻呢一个，点解从零开始，其实比你想象当中更加重要。因为我哋成日会觉得吓，而家先可，几多岁啊，俾人笑啊，太迟啦。又或者人哋咁后生做到，我而家呢把年纪再嚟可。又或者，我本身输咗喺起跑线啦。你睇下你日日搬咗几多石头喺你嘅只脚前面。其实心理学上面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叫做固定型思维，即是一个人会觉得能力、年纪、天分是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很多人一过了某个年龄就开始默认自己不应该再转变，不应该再试新事物，不应该再重新开始，是不是你呢？但其实这些限制呢不是真正的限制，你想多了，多了是想多了。真正限制一个人的呢不是那个年龄啊，很多时候，而是自我定义。你几时开始相信我这个年纪应该稳定的啦，人生就会开始慢慢停滞了。而很有趣的是呢，有一个研究是这样的，就是说大脑其实终身都具有神经可塑性。即是什么啊？无论几多岁，大脑是，即是我们人类的大脑仍然可以建立新的连结、新的能力、新的习惯。即换句话讲，60岁学冲浪不是奇迹，而是人类本身就拥有的持续改变能力。譬如你说小朋友7岁之前学语言是最快的，7岁之前已经讲多国语言了，那是不是代表7岁之后我们，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不去学新的语言了？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呢，人成长之后是慢慢失去了允许自己做新人的勇气。因为你觉得从零开始俾老师教喎，我明明喺即系我举个例子，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系明明系某个行业嘅老行专啦，而家我行入课堂，俾老师或者俾教练重新指导住我，你系。

冇允許到自己做新人，呢個係一個勇氣啊！知唔知？細個時候我哋學行路啊，跌低無數次，你唔會覺得羞恥嘅喎、我學緊行路啊嘛。但係人大咗咧，就開始怕醜、怕衰、怕失敗、怕慢、怕比較，仲有怕俾人笑。所以成年人最大嘅困難，往往唔係學習能力下降，而係自尊心太高啊，膽量咧又變細咗啦。其实从零开始最珍贵的地方是他提醒你，你还愿意对人生保持好奇。有一个研究呢，就是说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心的人，通常心理状态会更加年轻，更加有生命力。我之前有讲过这个话题的，我是特别对小姐姐们讲的。譬如听的节目是不是有很多中年少女，怎样可以保持这份的少女感啊？就是我哋有生命力啊！呢样嘢唔系话我扮靓啲、扮后生啲，或者去韩国多几次去多下脸就会有生命力。呢个系由内至外，即系当然啦，你去扮靓系好事嚟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悦己者容，亦都唔系为任何其他人，亦都唔系话为男人而去扮靓。但系呢个系外在。我哋内在就要保持好奇心，先至有呢一股嘅生命力。当一个人开始停止探索咧，人生好容易就剩低咗重复，你就进步唔到啦。你会发现有啲人咧，可能过咗40岁、45岁、50岁，佢系成个疲态出咗嚟啊，好疲倦啊，唔系挨咗几晚夜嗰种疲倦，佢系由内至外都疲倦。但系点解有啲人70岁啦？80岁啦，你见到佢系仍然有光啊！你知唔知？其实我今次喺日本坐游轮横跨太平洋翻嚟温哥华嘅呢一个 cruise 上边咧，我系识咗一位美国嘅75岁左右嘅小姐姐。佢嗰种嘅光系，首先你睇唔出佢系呢个年龄啊！如果佢唔讲，我唔知啦。而佢系好愿意去同你分享啊，分享世界。总之呢一类嘅人嗰个气场就系自带有光，你系会不自觉地俾佢嘅光吸引咗。佢75岁、哦，所以年龄真系唔系一个问题啊！即系个差别唔一定系个年龄，而系佢仲有冇呢一种对人生、对世界嘅期待感。所以其实咧 ，AI 时代之下有一样嘢好重要嘅，世界变得越快。我哋越唔可以用旧嘅身份去限制自己。以前可能系，我唔识得科技，我唔适合去改变。但其实人生唔系考试啊，唔系睇你几早完成，而系睇你有冇持续去继续成长啊。头先我讲嘅呢个例子，60岁学冲浪，其实可能会触动到你，但系从来唔系呢个运动本身。你学乜嘢都得，60岁开始去学滑雪，学小提琴，我而家讲夏天啦，唔好讲滑雪住，学揸风帆，所有嘅呢啲，你仍然相信自己重新开始嘅系呢份勇气啊！其实比青春系更加难得，因为真正年轻嘅咧，从来唔系睇个年龄呢个数字。而是看我们对人生还有没有好奇心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BC 检控处话，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性侵案件，2024年1月1日至9月20日期间喺霍城庄发生。检控处话，特别检察官2月9日受命负责案件，案件由 Prince George 王家骑警北区分局负责调查。Kelly 是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省议员。检控处话，特别检控官是一位资深温哥华律师，他的任命是为避免司法公正受到潜在的不当影响。Kelly 昨日正式被起诉，7月6日在霍城庄首次出庭，他仍未对事件作出回应。温哥华市会较早时否决加快在 Grenfell 桥安装防止杀护栏的动议，现时就投票决定就事件进行研究。 BC 危机中心发言人说，温哥华市会早就应该这样做，防止杀护栏重要，因为可以有效地挽救生命，亦可以阻止处于极度痛苦的人做出无法挽回的错误举动。自2019年以来 Grenfell 桥发生接近24宗涉及情绪崩溃人士的事故，而事故原本可以避免。另一方面， Barack 桥自2017年安装防止杀护栏以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一名女子上月在 Grenfell 桥堕下身亡后，心理健康倡议者以及 Grenfell Island 官员再次呼吁当局在桥上安装防护栏。苏里警方说，窝里区一座商业建筑物昨日发生火警，事件中无人受伤。苏里警方及消防在下午5:30过后接报，前往134街甲108 Avenue 附近处理事件。警方发言人说，火警发生的时候建筑物内没有人，其中一个单位损毁严重，另一个受到烟熏的影响，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无可疑。总理卡尼公布人工智能发展蓝图，黎伟杰报道。
3: 总理卡尼正式公布全国人工智能发展蓝图 AI for All， 人人受惠于 AI。 未来五年将会透过新法例、投资及培训计划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同时保障私隐及国家科技主权。卡尼指出， AI 应该由加拿大价值观引导，目标是改善公共服务，提升企业竞争力，并建立更安全、自主及繁荣的本土经济。新策略以建立信任、创造机遇、巩固主

0: 權三大原則為核心，目標到2034年將 AI 採用率由現時的大約12%提升去到60%，未來5年帶動額外2000億元經濟增長，創造250,000個 AI 相關職位。政府亦將興建世界級公共 AI 超級電腦，投資本地雲端及運算基建，支持本國企業掌握關鍵技術並吸納高技術專才，同時加強本地大專生的 AI 培訓。
1: 卫生部长暗示联邦政府不会放弃近期对伊波拉疫区国家实施的旅游限制，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取消所有与伊波拉相关的旅游限制，加拿大已经停止向刚果的国民发出签证，联邦政府说措施属临时性质，目的降低病毒传入以及在境内传播的风险。另外部分旅客还需要进行21日强制性的自我隔离。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移民部长的发言人说，加拿大人的安全及福祉是首要任务，如有必要会调整目前的措施。美国加州北部一间高中校园停车场，当地星期三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死三伤。报道说警方在昨晚7:15左右接报，指涉事高中的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校园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死者年龄大约18岁，警方正在进行调查。黎巴嫩总统奥恩说，一旦获最终批准，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生效。他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说，已经彻夜和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推动巩固停火，正等候所有相关方面的回应，保证履行承诺，形容今次是最后机会，警告一旦错失，各方都要承担相关的责任。他同日又会见法国总统特使，对友好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强调必须避免为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新闻报道完毕。
2: 喂，行不行的慢吞吞的，
3: 你急什么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不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是不是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2: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諗啦，真係莫名其妙啊。
3: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2%。
6: 好声，好听，
7: 961。
8: 安达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

好快已经去到星期四啦，今日亦都系六月四号。一讲到六月四号，大家就会记得喺1989年嘅时候。当时咧，唔知道你系喺呢一个香港啊，定喺边度啦吓？咁啊，但系咧，即系当时唔知道你嘅即系经历系乜嘢。

对于你啦，可能呢首歌咧就系从来冇上过榜，亦都唔系太熟悉。但系视乎你中意你咩年纪咧，原来你今年只系廿零岁啊，三廿零岁都冇用啊，因为咧其实咧讲起1989年嘅六四已经系37年。当年我唔知你喺边度做紧乜嘢，你系咩岁数，有啲乜嘢嘅即系记忆吓。系啊，但系咧，我觉得历史系历史吓，我哋可以原谅，但系唔可以忘记。如果当年咧你喺香港嘅吓，又或者当年喺国内添咧，我谂嗰种感觉真系好磅礴，好动容。所以喺温哥华嚟讲咧，每年今日咧都会有人咧发起呢个纪念活动嘅，等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历史唔应该重复一啲坏嘅嘢。

每一首歌崔健嘅最后一枪，又或者欣妮嘅呢只血染的风采，我谂出面你咧，每一个人有个人自己嘅解读吓，你点样 interpret 呢样嘢咧？咁有时咧同一啲读 political science 或者以前历史老师倾偈，真系学习好多嘢。佢话其实冇一样嘢点样为之对。点样为之错，系视乎嗰个时间，又或者好多时间之后，大家喺边个角度、边个位置。讲真，全世界几千年历史，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系有好多对同错。咁所以有时咧，佢话读历史学咧就系有啲咁嘅趣味。点样为之咧？所以每个人自己嘅立场，自己边样嘢咧就觉得系即系你最即系捍卫嘅吓一啲嘅原则吓。咁有时我会觉得咧，回望翻。无论乜嘢都好，都要揾出乜嘢真系对，乜嘢真系错，而可以做嘅咧，虽然都好难啊，就系希望可以避免，唔好再 repeat， 唔好再犯。

0: 时间系过得好快嘅，每一年咧唔同嘅日子吓，有唔同嘅节日，咁然后亦都会有六月四号呢个日子。今日咧已经系六四嘅37周年啦。你话即系转眼之间去咗几十年吓，咁而每一年咧，我谂呢一日咧，我哋都一样会系纪念，系要反思，最紧要系从中学习。
1: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系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啊！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0: 今日6月4号，琴日咧系嚟自香港消息，我相信大家都知啦。同我哋一齐成长嗰啲 baby boomers 吓，喺香港咧一啲精英中嘅精英。有啲人话咧，就系如果有一个人走咗，就好似天上嘅一粒星陨落。但系我反而调转，一个人走咗，天上面多咗一粒好闪耀嘅星星。我哋将呢只歌送俾 King Sir 钟景辉。

其实唔需要伤感，因为生老病死系即系四苦系平常，一定会有嘅。但系咧，应该值得咧，觉得系 celebration of life， 唔系话佢走咗咧，觉得好即系遗憾啊，或者失落，唔系，系佢曾经喺呢度世上几十年，为我哋咧做咗咁多嘢，我哋值得咧就系为佢庆贺嘅。佢哋亦都好开心喺睡梦中离去吓。讲紧咧系就系 King Sir 钟景辉博士咧，系同佢都有渊源嘅，因为当年我翻去咧嚟的士做嘅时候咧，佢就系嗰阵时嘅 CEO 啊，即系嗰啲节目总监。当然啦，大家知道咧，佢系台山人嚟嘅，咁啊喺香港住啦，亦都系培正中学度读书，咁而且咧读书非常之好，非常喜欢话剧，佢喺话剧界嘅即系成就咧，系已经系好显赫，毋庸置疑。

講起 Kingsley 嘅成就咧，真係我覺得佢已經係一心無悔同埋好值得驕傲嚇。咁喺話劇界咧，固然咧冇人能出其右啦。佢係曾經七度獲得咧香港舞台劇獎嘅最佳男主角，同埋四度獲得最佳導演獎。嗰啲劇集咧真係無數啊！有《劍雪浮生》啊，《天之驕子》啊，《推仙月推仙之死》、《莫扎特之死》、《金池堂》啊，或者係《瘋癲皇帝》啊，《哈碌劇場》啊等等，參與過嘅製作或者監製或者導演咧，真係數不勝數，而且咧就係非常之好嘅一啲嘅成績，亦都咧曾經分別為 TVB 同埋亞洲電視咧，係即係作為呢個高層嘅即係人員啦嚇 ，management 啦嚇，咁亦都咧就影響至深嘅。咁啊，即係聽到佢喺呢個睡夢中離去咧，其實真係一種嘅福氣，同埋咧佢嘅所有嘅留低俾我哋嘅都係 legacy 嘅一啲嘅，我哋好曾經非常欣賞、開心、娛樂過嘅，就已經真係講翻話無悔。咁而阿 King Sir 嘅履歷咧，其實已經列入咗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外名人詞典、中國專家名人詞典、世界名人錄、新世紀卷、香港名人錄等等等等。

0: 中秋嘅中镇图活在纪念中啊，咁啊，所以其实佢哋话咧，唔需要咁多繁文缛节或者实体上面嘅嘢，只要间中咧，嗰位朋友或者你嘅亲朋戚友咧，喺你嘅心中咧，你间中记起佢，就已经系活在你心中。
1: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拐杖凳原价95.99 ，Supercard 特价59.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0: CapitalDirect.ca好啦，唔使咁伤感，唔使咁沉重啊！咁啊，嚟紧咧呢个周末啦，咁啊兼且大家出粮冇耐啦，咁所以好多嘢玩。喺呢度咧，再次咧就系代阿 Kevin 咧，系即系希望阿 Chris 啊，我哋阿 Chris 啊，啊 MetaFan 喺呢一个星期日啊，我哋嘅为儿童医院筹款嘅5K 小马，希望佢成功同埋筹得大量善款啊！

其实呢个男子组合叫做 Holland Oaks， 当年有好多好多嘅歌嘅，同 As a Fly 一样咧，好多情歌我哋都中意，快嘅慢歌咁样呢只 One on One。好啦，头先讲起咧就话咧，就喺呢一个周末咧就咪固然有一个小马啦，就跑5K 咧就为呢个 BC 儿童医院咧筹款，唔知你有冇参加？唔参加都唔紧要，咁可以咧就 pledge 其他嘅朋友咁样咧就系做善事吓，一个几毫十元八块冇所谓。好啦，咁啊，至于话呢个周末当然仲有好多其他嘢玩啦。今朝早咧啱啱都听到豪豪讲啦，就话咧六。同埋7号即係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朝头早上11点钟到下午6点钟呢，如果你鍾意日本文化嘅有啦，咁喺呢一个嘅 Art Gallery 啦，喺呢个溫哥华嗰度呢，就而家喺呢个广场好多嘢玩，当然有好多日本文化嘅嘢啦，咁相信应该都应该有打太古啩，同埋有好多日本嘅嘢食，好多日本嘅文化风味嘅嘢，咁所以呢如果天气咁好啦，咁大家呢两日呢都可以去到嘅。咁而至于另外呢就有一个呢就叫做 Open Door Richmond 喎。咁啦 ，Open Door Richmond 咧就係即係喺呢一個星期呢個週末咧喺利志文嚟嘅，有好多嘢咧都可以咧就係開咗門俾你，歡迎你入去參觀。所以只要你上網睇下，打呢一個 Doors Open Richmond 咧就可以知道㗎啦。

0: 近年咧，大家成日听到一个昌咧，叫做东宁女神嗬。咁啊，其实咧，如果你问我啦，几十年前咧，呢位咧都系可以算系第一个嘅东宁男神啦。佢哋话咧，阿杜德伟从来都冇变过咁啊，即一样咁载歌载舞。呢只歌叫做《夜半一点钟》。
1: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麦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听林青霞呢只歌嘅时候咧，谂到好多嘢。呢只歌叫 Take a Break， 咁大家咧唔知知唔知道啦？我哋因为呢一行演艺界咧就知嘅。林青霞个爸爸咧叫林迪安啊，系非常非常出色嘅一个武术指导嘅，吓、啊，即系好型嘅，好型仔嘅，有啲须咁样啦。咁啊固然咧对香港电影嘅贡献良多啦，而且咧仲去咗荷里活，其实做咗好多好多西片嘅一个武术指导。大家留意一下，你见到嗰啲动作咧系似嘅，你睇下嗰啲即系好似港产片嗰啲咧，你话佢系几叻啦？喺个荷里活出晒名嘅武术指导。咁呢个系个女，其实都唔差噶，非常之咁。但系咧，你都知啦，啲艺员嘅第二代可以数得出嘅，有咁多嘅第二代咧，都希望演艺界发展。但系你数得出有几多个系真系 OK？ 除咗我觉得一谂啊，谂起谢霆锋或者谭俊彦比较好啲，其他系嘅，即系其实唔关佢哋事嘅。有啲固然实力唔系好得啦，观众缘唔系好得啦，但系仍然都系嘅。好啦，咁啊。

到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一个古仔。其实因为我好奇咧，我就发觉哎呀几有趣、啊。大家呢排因为唔知系咪心情唔好咧，成日都揾呢个 fever 里边嘅一啲嘅骨头啊，去挑骨头啊。即系譬如话嗰啲 budget 用咗几多啊？即系衣食住行啊，究竟得唔得啊？即系。含浪点解唔开心嘅？又话啲生意未必系咁好啊，咁样咁咧就即系都未发生啦，仲有一个礼拜啦吓，咁再睇啦。咁究竟咧即系会唔会系旅游业啊？然后都游客嚟到啊，佢系制造咗麻烦，定系真系咧将我哋经济推高咧？其实佢都未发生，大家唔应该咧有咁多嘅揣测。讲真，要揣测加拿大好多唔好嘅嘢就大把啦吓，就唔使讲 FIFA。好，咁我咧就睇到嘅新闻喎，几好喎。本来咧就 Grouse Mountain 咧就系有一个健力士纪录大全啊，可能大家都系真系听新闻已经听到，有一幅旗咧，佢哋做咗咧，真系大到咧好似两三个操场咁大。咁但系因为咁大，我就心就谂啦，佢系咪摆喺个地下度，定系随风飘扬？但系两个操场咁大，系冇可能上到一个旗杆，然后随风飘扬嘅。于是佢摆咗喺呢个类似即系我哋滑雪嗰个跑道嗰度啦。问题就出嚟啦，喺呢个即系资料搜查嘅时候咧，发现咧系有啲人提出咗一啲嘅抗议。原来咧国旗系一个国家好大尊严嘅代表嚟噶嘛，你系唔可以摆喺地下噶，摆喺地下好似俾人践踏咁样。所以佢有一套嘅即系嗰啲 protocol etiquette 叫做嗰啲礼仪啊，即系国旗嘅礼仪。咁点算啊？因为冇可能两个操场咁大，可以有一个旗杆可以整到佢，仲咪冇咁大风可以吹？呢个其一。仲有其二，佢嘅摆法系错咗嘅，因为佢系 vertical 打直咁摆，而一支国旗大家都知道个 maple leaf 一定喺中间，红色系喺左右两边，即系话由东至到由西至东啊咁样摆嘅，唔系打直摆嘅。而家佢嗰个跑道上面，咁于是乎咧，我谂有好多投诉同埋好多抗议啦。咁点收科咧？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大家好，我是兼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际足协突然修改球场观赛守则，禁止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樽进入比赛场馆。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停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香港新闻方面，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男女证实和男婴有血缘关系。在本地新闻方面，距离2026国际足协世界杯开幕不够两星期，国际足协近日突然修改球场观赛守则，昨日透过电邮通知持票人士禁止携带可重复使用水樽进入比赛场馆。据报是出于安全考量，因为水樽有可能被用作投掷物。国际足协的世界杯赛事6月11号揭幕，温哥华首场赛事在6月13号在 BC 体育馆举行，由澳洲对土耳其。国际足协的声明说，北美多个世界杯比赛场馆本身已经禁止携带外来的水樽入场。声明说，2026年世界杯期间，球场外出售的樽装水价格会同平日举办其他活动的时候维持一致，不会因为赛事而额外收费。多年来 BC 体育馆举办大型活动，一般都容许观众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樽入场。2008年杀害三名幼子被定罪男子 N 苏人伴获有条件释放。王良润报道。
4: 18年前在内洛 Merritt 杀害三名年幼子女，被裁定因为精神健康问题无需负上刑责，但需要长期关押在法医精神病院的男子 Alan Shamborn 今个星期向 BC 假释审查委员会申请12个月有条件释放，如今获委员会批准。由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说，如果委员会要求 Shamborn 必须前往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以及返回高桂林的法医精神病院，他同时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保持良好行为，以及不能够持有或者使用任何武器或者毒品。现年57岁的 Alan Shamborn 2008年4月在 Merritt 一间流动房屋内杀害三名分别5岁、8岁和10岁的一女两子。经审讯之后，法官裁定被告精神错乱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需要长期关押在高桂林法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直到2024年假释审查委员会授予医院院长酌情权，容许 Shamborn 最多28日无需有人陪同的休假。 Shamborn 今个月1号再次出席委员会听证会，提出12个月有条件释放。听证会上透露， Shamborn 自去年4月开始被转移到一间并无官员驻守的小屋，并同几名病人一同居住。 BC 法

0: 医精神病服务主任亦都表示 ，Shawnborn 间中会出现烦躁同埋易怒，但精神疾病因为注射抗精神病药物而得到缓解，认为佢嘅风险可以有效控制，所以支持 Shawnborn 申请有条件释放。控方律师亦都指出，律政厅长基本同意支持主任嘅意见。死者家人早前就呼吁委员会驳回 Shawnborn 嘅申请。受害者家属发言人就指出 ，Shawnborn 有时仍会易怒，而且拒绝参与重返社区计划，认为佢对社区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当局驳回申请。而一名医生在听证会上就表示 ，Shawnborn 缺乏动力，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屋内观看电视，好少使用通行证外出，因为佢害怕被外界认出。另外 ，Shawnborn 早前已经依法改名为 Ken John Johnson。事件曾经引起公众关注，促使省府提出立法，防止犯下严重罪行人士透过改名隐藏身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检控处话，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性侵，案件2024年1月1日至9月20日期间在霍盛庄发生。检控处话，特别检察官2月9号受命负责案件，案件由 Prince George 皇家骑警北区分局负责调查。 Kelly 是 Prince River North 选区的省议员。检控处话，特别检控官是一位资深的温哥华律师，他的任命是为避免司法公正受到潜在的不当影响。 Kelly 昨日被正式起诉，7月6日在 Fort St. John 首次出庭，他仍未对事件作出回应。总理卡尼今日联同人工智能部长埃文所罗门宣布新的人工智能策略。黄良润报道。
0: 总理卡尼今日宣布正式启动名为 AI for All 的全新国家人工智能策略，目标在5年内推动2000亿经济增长，并创造250000个 AI 相关职位。策略确定5个关键经济领域作为扩大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包括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能源与天然资源、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和机械人技术。策略提议将加拿大在上述和其他领域持有的数据视为战略性国家资产，供人工智能创新者使用，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创新。当局会推出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提升国民竞争力，包括为全民提供免费入门培训，目标涵盖100万名大专学生和超过3000名教育工作者。另外，策略都会成立5亿元的加拿大科技增长基金，视乎情况入股具潜力的私人 AI 企业，以保留本土人才和知识产权。厄契华并且会拨款2亿启动首个人工智能任务，重点研发改善医疗保健诊断和系统效率的技术。新的人工智能策略涵盖6大支柱，当中第一支柱目的是要保护国民并维护民主。联邦政府说会更新私隐与网络安全法律，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危害，例如深度伪造和合成媒体。当局会采取措施避免国民受到人工智能产生的虚假信息侵害，包括在选举、公共讨论和公众对机构信任等层面。另外亦都会更新私隐法，确保国民的个人资讯不会被不当使用，包括用于监控定价。厄泰华同时将会拨款5000万扩展本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能力，研究新兴的风险和危害，同时致力加强加拿大网络安全，保护关键系统免受先进 AI 系统的网络攻击。文件指出，国民对人工智能缺乏信任是普及应用的主要障碍，政府将会设立加拿大可信任人工智能认证项目，以识别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产品。卡尼在多伦多全科医院作出上述宣布，指目前本国企业的 AI 应用率只有大约 12%， 新策略到2034年会将比率大幅提升至 60%， 以收窄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应用差距。他强调，人工智能必须服务全体国民，当局将会透过立法和监管建立公众对新技术的信任。
2: We will ensureThat every post-secondary student has access to trusted AI agents, whether they're in art schools or computer

0: 本國同另外多個國家的情報機構警告，中國的軍事情報服務部門利用專業人物拓展以及網上招聘及求職平台，以現任及前任政府及軍方人員為目標。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新西兰情报机构、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共同发出这个警告，指中国此举是为了寻求得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报，从而令中国有战略和战术优势，以对抗共享情报的五眼联盟。加拿大情报 中国的情报人员和他们相关的人员，冒充私人顾问公司、智库又或者是人力资源公司的雇员，在网络上发出招聘外交政策和国防分析人员的广告。虽然申请人通常不能够直接得到机密的资料，但成功的申请者就会被施压，要提供非公开的信息，包括有关政府政策或者是军事策略、能力和设施的非机密数据。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shopping
2: 嘅时候，架车越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意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上车之前要一眼观察，
1: 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国际新闻方面，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嘅军事行动。张曼燕报道。
3: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话，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 特朗普话为咗限制佢嘅战争权力，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同所有民主党人投咗赞成票。佢认为投票发生喺美国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嘅时刻，系一场毫无意义嘅投票。佢批评四名投赞成票嘅共和党人系爱出风头嘅人，认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4: 黎巴嫩总统谈及同以色列嘅停火协议，张曼燕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嘅停火协议可以喺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表示，佢一直同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 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呢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唔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唔能够允许以军喺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
1: 只要以色列嘅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嘅抵抗就会继续。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施联疏忽照顾儿童嘅一对男女证实同男童具血缘关系。
5: 足球对普通人系运动，对球迷系信仰， 对球员系生命，对国家系一场冇烽火嘅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喺6月8号到12号下昼3点 FM 961新闻之后，同你一齐纵观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1: 香港新闻方面，施联疏忽照。

0: 故儿童的一对男女证实同男童有血缘关系。罗宇光报道。
1: 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 DNA 样本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今次个案同一般虐儿个案不同，两人育儿方法似乎同一般社会能够接受的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之前要确保父母有能力适切照顾男婴，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和社工可以继续跟进评估等。
0: 葵涌工厦火警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卢子清报道。
2: 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话，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无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
0: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能够成为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充满荣耀。不过世界呢两个字通常都会有另外两个字跟尾嘅，而通常都系艰难呢两个字。Sorry， 世界杯令到全世界都对温哥华呢个城市加深印象。但是咁唔代表全世界都会嚟到租酒店现场睇。嗱，千祈唔好反高潮，千祈唔好吉晒啲房啊！我哋正在奋身起紧酒店噶。球赛进行，全程会唔会齐齐八慢行噶？有封路啦，又塞车啦，又话唔俾 work from home。但系到时能唔能够 leave the house 先？不过唔紧要啦，凡事都系讲长线噶嘛。欢迎嚟自世界各地嘅先生小小姐，暂时我哋都系辛苦多少少啫。唔要做 boring city， 就要全程投入世界盛事。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4: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6: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2%。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由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演唱会温哥华站赞助播出。
10: 加拿大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几。

非常之期待啊，因为呢个代表咗青春，代表咗活力啦，咁啊代表咗美丽啊，咁就 Chantel 啦。咁啊有呢只歌就 KME 喎，咁点解要提佢咧？因为其实喺电台里面，除咗每日有唔同嘅节目系娱乐啦，同俾资讯大家之外，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有时咧会系一啲嘅就系参舞会啊，有时会系筹款活动啊，会有时咧就系呢个 Sunshine Nation 啦，系啦，冇错啦。我哋啱啱先完咗个夏令营嗬，咁啊就系所以咧，又到 Sunshine Nation， 其实啊系密锣紧鼓咁咧，已经同咧就系八位嘅呢一个嘅 finalist 系喺度。即系 drill 紧佢哋吓，即系训练啊，或者系台风啊，或者系台艺啊，唱歌啊，即系诸如此类嘅嘢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每咧就有一啲嘅记录嘅片段视频咧，系做咗咁留意住咧。新时代电视每个礼拜咧都会播出咁，然后咧就会去到呢个 final 嘅时候咧，我哋就有 Chantel 系由香港专程嚟到同我哋唱歌。咁会唔会唱 KME 啦？到时就知啦。

0: 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e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1: 我要变靓，
2: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善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1: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2: 艺视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1: 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3: 嗱，今日已经星期四啦，同你讲过噶啦，喺呢个周末时候咧，可以列志文有 open doors 啦吓，咁啊又或者咧就系去啲嘅其他嘅地方。但系如果你中意咧睇车，尤其是男士啦，星期日有两个地方。

0: 一连两位歌手都系实力派到不能吓，咁其中一位咧就系近期咧，佢喺生命里边真系好传奇嘅，有好多高低起跌嘅。讲紧系张敬轩，究竟咧喺呢一个英皇集团里边发生乜嘢事，系有一啲咁嘅政治嘅风波咧？咁会唔会影响到佢喺呢一个即系中国里边搞嘅呢个巡回演唱会？我哋要慢慢睇啊！咁但系咧仍然咧唱得有一啲嘅好歌，叫做《隐形游乐场》。咁至于头先呢一只郑秀文咧，就系萤火嘅萤，我又系好中意嘅，因为咧一个字就代表咗咧成首歌里边嘅信息。信息就系话咧呢个世界太多咧唔好嘅嘢，太多负面啊！我哋有时生活里边咧好沉重，然后觉得咧个世界好黑暗，但系佢话咧仍然每一个人都应该好似萤火虫一样，无论咧个光系几咁细微，但系喺黑暗里边四细微嘅光咧都系发挥好大嘅力量，系咪好值得我哋反思呢？
1: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系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0: 咧，我发觉咧呢种嘅曲风咧，简直今时今日冇可能会听到嘅。但系喺八零年代嘅时候咧，真系古今中外咧系百花齐放嘅。今时今日听到嘅多数都系一啲嘅跳舞嘅 beat 啊，或者一啲嘅 rap 啊，最多咧情歌都冇啦，啲旋律弹唪都系 AI 制造。但系咧当年真系有好多唔同嘅。你谂下呢个曲风咧，那个 Anya 嘅 Every No Clue Fall 啊，一听落已经知道咧。唔会属于系美国嘅，唔系只加拿大，属于系呢个欧洲，甚至有啲法国嘅风味嗬。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2: 不离世间国，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喺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法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如果你问我咧，我唔系黑心啊，但系我觉得为咗大卫嚟讲咧，呢个天气报告 OK 喎，因为我啱啱上网 check 啦。咁嚟紧咧就系、今日应该咧就而家都会晕咗出嚟啦，就系话嚟紧嗰六日咧都应该会落雨啦。咁就真系我再讲一次，我唔系黑心，而系我觉得系大卫需要嘅。虽然我哋好想系好天气，然后咧就周末出去玩，但系你唔觉得制水嘅问题好紧要咩？咁大家全民都系受惠，所以落雨啊，甚至山火都会有得帮助，你话唔好咩？

因为播了这么多年的歌，经常都要抄写谁写歌、谁填词、等等，我已经发觉近年我非常非常喜欢 Cushion Phone， 又或者 Christopher Chuck、或者金培达等等、是很开心找到这些这么厉害的作曲人。上周尾侧田有叫做活多一次，去到12:55的了、希望大家呢就不紧要了，什么天气都好了，都对我们有益的，想好的方面，最重要你身体健康，留得起 FM 961， 约定你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Brenda 点唱机由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温哥华站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省府宣布拨款100万支持扩展课后及社区体能活动计划，给更加多的居民可以在居住地附近参与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和加强社区的联系。省府表示，资金将会透过卑斯健康生活联盟推行新一轮的活跃社区补助金，并扩展课后活跃游戏俱乐部计划，同时持续支持运动促进健康协作的项目。计划将优先支援比较难参与体能活动的人士，包括低收入家庭、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居民、长者、妇女和女童、残疾人士，以及面对语言、文化或者制度障碍的群体。其中，活跃社区补助金将会资助多元化的项目，包括兴建步行径、提供免费的游泳活动、增加原住民长老使用健身设施的机会，以及设计更具包容性的运动项目。预计大约60个社区将会受惠。活跃游戏俱乐部目前已经同30间学校合作，在课后的时段为学生提供安全的活动空间，透过足球、攀爬设施和创意游戏等的活动，鼓励儿童增加体能活动和社交互动。省府指出，目前超过一半的加拿大成年人以及近75%的儿童和青少年未能够达标建议运动量的标准，因此希望透过增加社区运动的资源，协助更加多的居民建立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省卫生厅长奥祖儿表示，保持活跃是促进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方法，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活动。新的资助将有助居民透过课后或者社区计划更加容易接触体能的活动，并且促进社区的凝聚力。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对涉嫌在卑斯省多地珠宝店犯下连环盗窃案的夫妇已经承认4项盗窃罪名，涉案的珠宝总值超过90,000元。温哥华警察局表示，警方零售罪案特遣队去年针对一系列珠宝店分散注意力的盗窃案展开调查。警方确认涉案的夫妇在2025年8月至到2026年2月期间涉嫌犯下12宗相关的案件，犯案的地点遍及省内多个地区，另有一宗发生在亚省的卡加里。警方估计被捕的珠宝总值超过90,000元。两个人今年在3月在 Chilliwack 被捕，目前仍然被扣押。根据法院的记录，两个人已经涉及温哥华、北温哥华、西温哥华的案件，承认2项5,000元以下盗窃罪和2项5,000元以上的盗窃罪。警方表示，涉案的案件属于有组织及具计划性的犯案模式，疑犯利用分散店员的注意力手法盗取珠宝。警方未有透露更加多的作案细节，案件预计稍后会进行量刑的程序。距离2026年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开幕不足2个星期， FIFA 昨日透过电邮通知持票的人士，表示禁止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樽进入比赛的场馆，是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有可能被用作投掷物。FIFA 将在6月11日揭幕，而温哥华首场赛事定在6月13日在 BC Place 举行，由澳洲对土耳其。FIFA 在声明入面表示，北美多个世界杯的比赛场馆本身已经禁止携带外来的水樽入场，

0: 声明又指2026年世界杯期间各个球场入面售卖的樽装水价格将同平日举行其他活动时维持一致，不会因为赛事而额外加价。多年来 BC Place 举办的大型活动普遍都容许观众携带可使用的水樽入场。对于外界关注的高温和补水问题， FIFA 强调正在同各个主办城市的筹委会和地方政府合作，研究和推行多项可以降温的措施，包括设置喷雾降温站、风扇、补水站和临时降温的帐篷等等的设施。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2: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下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ntgem.com。
1: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听日落雨机会6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82%。
3: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五香港有云，最高气温摄氏33度，最低气温摄氏30度。北京晴朗，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上海有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台北有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4度。首尔有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东京晴朗，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9度。吉隆坡有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曼谷暴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7度。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8，我哋又开车啦。即系我都觉得咧，嗰啲嘅天气预告咧，即系讲紧网上嗰啲咧，所以有时候都唔系好清楚噶，都真系要当你感受先知道。即系我记得我喺两日前都睇到讲紧都系有好多云嘅，咁其实事实上又系嘅，但系中间里面佢冇提及话又话会出翻阳光噶嘛，但系而家又出边望去几鬼死正啊，好爽啊，非常之靓，咁大家又可以一阵考虑一下。

咧，无论天气系点，我哋都要继续 rolling 啊！就算好似都有听众同我分享话，好似星期日咧初初阴天嘅，暂时睇星期日嗰个嘅朝早跑步嘅时候咧，就会落起雨、啊。咁佢叫我小心啲啊，即系万一真系可能跣嘅时候咧，系要注意一下。咁系平时喺屋企 train 嘅时候，都喺个跑步机上边啦。平时已经好少都冇机会出去外边跑。再嚟一个落雨嘅状况咧，可能又系另外一种感觉。放心，我会小心噶。啱听嚟自有韩国嘅 Brave Girls。Roland， 接住我哋有 spot 嘅反话。

0: 始终去到夏日都要听一下充满夏日感的作品。睇下头先 Brave Girls 嘅 Roland 咧，我觉得都系夏日之歌。呢首嚟自 Spot 嘅歌曲都会俾我加入喺呢一个嘅夏日歌曲系列。歌名反话，
1: 全球有一架好特别嘅飞机，佢唔系用嚟载客同运货，而系一间飞行嘅眼科医院。奥比斯眼科飞机医院是全球唯一一家获国际认证的教学医院，有手术室、教室、康复室，还有高科技模拟训练中心。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先进设备，当地医生亦未可以飞到海外学习，奥比斯就将全球专家透过飞机送到当地，为医疗团队进行手把手的教学。飞机上除了医生、护士、麻醉师、生物医学工程师、飞机师和翻译师，还有最独特的角色就是斯摩小红。当小朋友面对手术和陌生的成年人，难免会恐惧，每个小朋友都会获赠一只斯摩，他会戴上眼罩陪住他，手术后一起除低眼罩，象征一起斯摩。
2: 6月6号星期六朝早，记住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众论坛内的奥比斯眼科医生访问，以及夜晚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3: 961派台新势力，
4: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大家好，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家庭的自驾游。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系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Chris Meta Fan。Chris Meta Fan，
2: 系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咧，submit 一啲古惑仔里边嘅歌手啊，无论系伊健啊、小春啊、谢天华等等啊，欢迎大家嘅。咁今日就我哋点一啲，唔系我哋会播一啲啦，就去唔到入唔到听日嘅榜噶啦。但系大家都可以继续submit 一啲作品入嚟嘅，咁你可以都系改变一下听日啊嗰啲榜嘅摆位，甚至好似上个星期咁样啊，即系终身美丽咧，本身咧星期四就乜都冇，都系完咗节目之后咧，咁星期五就出现啦，仲高挂到佢系咪第二定第三位啊？突然间醒尾添。第三位，咁所以系啊，都欢迎大家继续 submit 一啲提交一啲郑伊健啊、陈小春等等啊，落入嚟我哋6049612323 WhatsApp， 咁睇下我哋听日嘅乐迷话事榜点啦。咁都有听众咧都话系啦，即系落雨，其实都佢话落雨正啊，I like it 啊 ，just do it 啊，佢正则是个则啊 ，just do it 啊。咁咧佢都话俾个目标自己咯，睇下可唔可以30分钟完成。我其实 so far 而家咧我初跑嗰阵时即系5K 啊，即系记得好似都系55分钟完成啦，跟慢慢咧就去到50啦，去到跟慢慢就44啦。咁最近嗰一次咧，即系一气呵成跑5K 咁样咧，咁都去到36嘅，试下。

呢首歌就听日出现唔到啦。我哋有郑伊健，亮一亮相先。但愿你知道。嚟翻首拉揈歌先。系啦，潜行追击嘅主题曲啊！我哋有谢天华独行。

0: 个嘅系扑火。
1: 喺卑斯省各地，好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嘅态度聆听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同传统。以尊重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嘅参与能够帮助唔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嘅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3: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不过即系讲翻咧，即系今年其实我都系第二年参加嘅啫。即系其实咧，即系上年第一年啦，上年跟一个一个 group 啦，咁佢哋又发起做呢样嘢，咁我就其实都系其中一份子，咁去参与呢个活动啦。之前从来都未试过做任何跑啊，有嘅，但系好耐之前啦，嗰阵时都系跟一个 group 咧去跑新 run， 但系之后其实我其实麻麻地中意跑步嘅，即系我自己嗰种感觉啊，即系我觉得我中意玩多啲啊。所以跑步令我有种感觉，我好似感觉上满，但系慢慢我又开始有乐趣嘅，系啦，即系好似点样，即系点样去令到个 breathing 好似稳健啲啦，咁都喺度，我都觉得系可以再去深究一样嘢啦。咁但係呢，即係讲呢个活动呢，其实有好多人都俾我参加咗更加多年。好似我懂得有个有位听众啊，佢嘅一家人啊，两个小朋友都已经跑咗好多年㗎啦。即係可能我唔知係跑 5K 定 2K 啦，但係都会有参加呢、这个即係都好非常有意义嘅活动。即係都系帮一个嘅BC 义援基金会去筹募啦，筹款啦。咁所以其实呢，我都系喺呢个核心里面呢，都系一个外围嘅初哥嚟嘅啫，但有好多人都即系有做咗呢啲嘅活动好耐噶啦。不过即系有时候都系以人哋嘅一颗善心开始啊，佢可能 spark 到你，你都觉得呢样嘢都几好，咁我又试下做下啦。咁其实最重要都系都系希望大家可以 aware 到多啲呢方面嘅嘢啦。咁能够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颗精神去出力，个精神，就算大家一个支持、打气、鼓励，甚至可能俾条头巾我咧，我都真系非常之多谢大家。当然有啲听众喺度 support 我，非常之多谢大家。咁讲到咧呢啲核心外围咧，今日我哋都有一个特别嘅点唱啊。系呢个点唱咧，嚟自于我哋一位我可以话一位核心嘅听众。点解咁讲咧？即系如果以我哋分类听众咧。我哋有核心外围啊，外围咧就系可能系即系完全冇听过我哋 Meta Fan 啦，冇曾经都冇上过车嘅，咁嗰啲就核心外围啦，基本上都听唔到，即系好似黎明咁样。但系都有核心呢、这个嘅外围都听到我嘅，但系就可能未必有机会同我有啲 WhatsApp 嘅互动啦。但系今日呢个点唱咧，亦都系寿星女嘅点唱啊！我哋核心里边，因为佢系会成日有时点唱啊，又分享一下啲唔同嘅嘢啊。而今日咧，佢都好想听一首歌曲，因为今日系佢生日啊嘛，祝咧 Pearl 嘅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佢好想听呢首歌。其实呢首歌咧，我系曾经有谂过，我系咪要将佢成为 Meta Fan 嘅禁歌咧？唔好俾佢播咁多。咁但系既然听众你想点嘅，我都好愿意播。咁我估。

0: 大家都知我会播哪一首歌。Joe Pearl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心。
1: 在很久之前我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今天我和你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如果偶然在路上高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知讲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已经不再认识你，但是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几咁想念你。

0: 走的你，或者我应该仍然保存着这一份希冀和渴望，让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是随手可得，但永远是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但是藏在心里面反而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啫。
1: 爱情有不同的开始，而我的开始是一个文化符号。

睇一个漫画符号，唔知点解每次见新漫画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意，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地望住我噶。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个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如果细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我系故意噶。

0: 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估唔到嗰个傻更更嘅你变成有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有女朋友、啊，我点会信啊？
1: 情还是
0: 我嘛？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会喷，同你个杯换咗嚟饮，我嘴。

0: 财务模拟东西，安排地位给哪个本呢？
1: 给各位掌声，给你。
2: 听过嚟自有 B 超啊、阿宝啊，同埋小弟啊，但其实仲有。

我有听众问之前嗰首咩歌嚟？之前嗰首哇呢首啊，呢首系唔系即系唔系呢首？呢首系陈小春嘅《我的爱人》啦。之前听嗰首系我哋二月份嘅时候咧一个表演嘅歌嚟嘅，歌名叫《天各但遇见》啊。第一个我哋系啦表演嘅时候呈现嘅一首歌啦。好，继续我哋有郑伊健。

0: 系啦，我哋又要再将嗰首《天国但遇见》咧，暂时封印住，好似龙珠咁样。许完一个愿望之后咧，要再等齐啊，集合咗七首龙珠先可，七粒龙珠先可以再播放啊。咁啊，睇下应该都系一个月后或者两个月之后，先有机会解封啊。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嘅破坏同污染。为咗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6: Chris Metafan。
0: 今日嘅Metafan 系阳气非常之旺盛嘅，带翻首 Kelly 嘅歌曲先。

系啦，继续欢迎大家咧投交一啲嘅提交啊，一啲小春啊、意见啊等等嘅作品，睇下可唔可以改变到听日嘅我咪话事榜。都应该系佢哋两个玩晒噶啦，系啦，湾仔一向佢哋大晒啊，所以睇下个榜里边，佢哋边啲歌曲会出现啦，靠大家嘅投票，记住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21123。

我俗我穷，言行无出众，也像无用，万大事轻松。但我梦想洗衣店，有我这店东，营业如早运动，静静跟

听嚟就小春嘅爱妻号，最尾我哋有依健，系啊，佢唔系最高嗰啲啊，我哋有依健嘅 Together， 好啦，我哋听日 Together 再嚟 Meta Fan 出发，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卑诗省复核委员会日前批准曾经杀害三名亲生子女的男子获得有条件释放，规定他必须保持良好的行为，不得持有或者使用任何武器或者毒品，并需要向相关部门申报任何的亲密关系。复核委员会主席在裁决书中表示，该名男子需要定期接受精神科的治疗，并且需要按委员会的要求返回高桂林法政精神病院接受住院的治疗。根据复核委员会的裁决，有关有条件释放安排将在一年之后再次接受检讨，到时委员会将会评估他的精神状况和对公众构成的危险的风险，再决定是否维持、修改或者撤销现有的安排。高桂林港市长对此公开表示强烈的不满，批评现行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担心有条件释放只是最终完全解除监管程序的一步，认为卑诗省复核委员会应该就有关的裁决向公众作出交代。该名男子现年超过60岁，他在2008年在住所里杀害三名亲生子女，死者分别为5岁、8岁和10岁，其后在2010年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的责任，因为犯案的时候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2021年5月，该名男子透过法律程序改名，事件其后促使卑诗省府修订法例，禁止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士更改姓名。苏利警方表示 ,South Newton 一处住宅星期四凌晨发生枪击事件，案发时候屋企有人，但是事件入面没有人受伤，怀疑同近期针对南亚裔的社区、商户和居民勒杀活动有关，目前已经交由警方勒杀应变小组接受调查。警方指出，星期四凌晨大约4点接报，指57 Avenue 及148街一带传出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人开枪，并在现场展开调查。警方勒杀应变小组已经接手主导调查的工作，调查人员将在现场收集证据，并向附近的居民了解情况。涉事的住宅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已经第二次成为攻击的目标。今年5月20号警方曾经接报在同一个地址有人开枪，导致房屋外墙受损。警方指出，近这个月以来，素里市已经有多处的住宅和商业场所遭受到重复的针对，警方正在持续调查相关的案件是否涉及同一批的犯罪集团。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经济及财政报告指出，联邦政府要实现赤字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比率逐渐下降这一项核心的财政目标，成功的几率不足 1%。 周浩辉报道。
3: 国会预算办公室 PBO 最新经济及财政报告指出，联邦政府要实现赤字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比率逐年下降，这个核心目标成功率是不够 1%。 而刚刚在4月上任的国会预算主任赖恩发表任内首份的财政最新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联邦年度的赤字平均比较政府春季经济报告高出46亿元。 PBO 的报告估计今日财政年度联邦赤字大约是718亿元，虽然比去年略为下降，但是仍然比起政府原先预测高出大约是65亿。
2: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5217点，升415点，创业板指数报1020点，升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30点，跌23点， S&P 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 RBC 报270.94元， TD Bank 报158.3元。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 Visa 报320.18元， Mastercard 报481.76元。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 Tesla 报417.51元， Nvidia 报217.89元。

0: 0.82，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4，对日元115.05，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3，对台币22.63。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有冇定期为眼睛做全面检查？睇到嘢唔代表冇问题，青光眼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初期都系冇症状嘅。喺加拿大，奥比斯推动公众教育，同大学合作推出护眼活动，举办拉飞机筹款比赛同企业护眼讲座，提升大众对眼睛健康嘅认识。奥比斯仲开展咗全国首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遥距 AI 筛查项目，血糖控制唔稳定会令视网膜受损，但及早发现可以有效预防。AI 筛查只需一部相机影低眼底，唔使一分。中出结果，费用全面。计划最初聚焦在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原住民社区，目前已经为几千个病人筛查，发现不少需要紧急治疗的个案。但是全国还有很多只能靠飞机抵达的社区，眼疾需要及早发现，工作刻不容缓。
2: 六月六号星期六朝早，记住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众论坛内的奥比斯眼科医生访问，以及夜晚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3: 天气报告。
0: 南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听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1公里，湿度48%。
4: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好声好听，
2: 九六一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Yeah， 两点零七就嚟两点零八嘅时间喺呢个 FM 九六一嘅直播室，有我 Region 喺度。
6: 哇，大家好啊，我系 B Chill。
5: Yeah， 睇啦，喺呢个出面嘅天气咧，即系琴日有少少天阴咁样啦。今日咧就呢个蓝天白云咁，不过听日有好似有翻啲雨水啊。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系趁住呢个时间啦，好好享受下呢个阳光先啦。
6: 冇问题啊，都话而家咧，即系最近你心情都非常之好啊。咁多体育嘅赛事咧，好热血啊。即系无论你出面嘅温度点样样都好啦，我睇落嘅都系充满咗好咩好。火红嘅呢个温度，
5: 火红嘅感觉，咁琴日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咁琴日有呢一个嘅即系 NBA 季后赛嘅即系 playoffs 啦，呢一个嘅即系 finals 嘅总决赛 game one 咁样啦。咁啊，琴日就马刺咧就输咗俾呢个 New York 啦。咁啊，佢
6: 你应该调翻转讲，你正面啲，你话 New York 打赢咗马刺啊？
5: 但系琴日马刺主场、哦。
6: 唔紧要，
5: 我哋就睇唔同 point of view 咁样啦，
6: 我开心啲啊嘛，都系感觉上，咁人哋都系喺怀怀念两队啦，系咪？咁耐都未系入过去话总决赛嗰方面啊嘛，咁啊
5: 都精彩嘅，因为琴日有一段时间，如果我冇记错，咁马刺队都领先咗十几分嘅，咁后屘就 New York 不断喺最尾下半场嘅时候啦，不断咁追啊追啊追追下嘅时候咧，我睇到最尾 fourth quarter 嘅时候都好紧张刺激嘅，都即系 back and forth 咁样，不过后屘最尾嘅时候可能有啲失误啦，马刺队啦，咁啊 New York 亦都可以系即系喺足够嘅时间 clutch 嘅时候，即系必要嘅时间就入咗唔少嘅三分波啦。咁所以最尾咧就攞走咗呢个 victory 咁啊，所以系列赛系几好睇嘅。暂时 New York 就赢紧1-0。
6: 系系，所以就比分当然啦。即系如果你有唔同嘅立场嘅话，吓即系唔同嘅支持嘅球队嘅话咧，咁当然系好紧要嘅。咁但系如果中立球迷嚟讲咧，最紧要系打一个精彩嘅波，系咪？即系我就算点都好啊，总之睇场好波咧，都好过啲闷啊嘛，系咪先？
5: 咁啊系啊，
6: 即系想黑眼瞓嘅会。
5: 唔系因为都系嘅，因为即系譬如我哋啦，可能譬如之前就 Vancouver Canucks 啦，咁今年虽然个战绩就非常

0: 到呢一个嘅即最尾嘅阶段咧，即反而你又享受翻即嗰个嘅即球赛嗰种嘅初衷，完完成成好 neutral 嘅感觉咧，去欣赏球赛咧。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可能即对于每一个即做 fans 嚟讲咧，系一个几困难嘅事做到嘅。
1: 系不过放心啲咯。
0: 当然就希望你自己球队真系可以去到呢个地步啦。
1: 系，但系你知道啦，咁多联盟咁多球队，最尾都系得两支争冠军啫。
0: 咁又
1: 系，咁即所以系大部分嘅球迷嚟讲咧，佢嘅爱队咧都系入唔到去嘅。咁所以呢个都系必要嘅功课嚟噶啦，系嘛，都唔好话太过去沉迷咗落去，或者系太过紧张咁样啦。
0: 咁又系啦，咁呢个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体育盛事嚟讲咧，而家都系进行紧啦。咁嚟紧亦都有呢一个 FIFA 嘅世界杯啦，都如火如荼啦。咁啊，开始感受到咧，即系城市入面嘅唔同嘅 vibe 咁样啦。咁所以都好期待啊！
1: 讲就应该好多唔同嘅活动都开始进行噶啦，即系有啲热身啊、暖身啊，俾 fans 玩下咩成嗰啲咁样吓。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唔同嘅节目嗰啲公布吓、啊，即系上网又好吓、啊，即系捐窿捐下搵下有冇咩玩啦、啊。
0: 系咁，当然听日都有呢一个系贵神嘅一个嘅即系下午茶嘅父亲节嘅茶聚咁样。咁一班嘅听众啦、啊、球迷亦都系玩游戏嘅时候俾你抽中咗嘅时候呢，希望你同我哋听日呢都一样睇下贵神啦、啊、同我哋本台嘅左脚啊体育新闻主持人啊达人啊可以过一个开心嘅下昼啊。
1: 冇错冇错係啦，今日嘅下昼嚟讲应该大家都会开心下轻松下嘅。咁又可以玩游戏。
0: 冇错。
1: 咩游戏呢就呢个嘅冷知识游戏。
0: 係啦，咁今日呢就会我出呢一个问题呢就问啊 B 超咁样。咁当然听众你亦都可以俾少少 tips 啊 B 超啊，如果你知道答案或者你想去陷害佢嘅时候咧，都可以系 WhatsApp 6049612323 6049612323嘅，咁啊唔一定系玩游戏嘅。如果你有啲咩嘅，即系情感上面抒发咧，想透过我哋同我哋讲嘅时候咧。都可以 WhatsApp 我哋噶，
1: 系呢个系夫人信箱嗰啲，系
0: 都得冇问题。嗱，讲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有句说话就咩夏日炎炎正好眠啦。咁呢个就系讲呢一个瞓晏觉咁样啦。咁其实我都知道咧，每一个人咧，佢有自己嘅prefer， 即系佢中意嘅一个种嘅睡眠嘅方式咁样噶嘛。
1: 系
0: 咁问下 B 超先，咁你平时瞓觉，你觉得自己咧
1: 系
0: 通常系瞓边一个嘅个姿势系点样嘅咧？
1: 哦，吓得我，你想问我啲乜嘢咁嘅私人问题啊？问你，我通常我要打侧瞓咯。
0: 哦，你中意打侧瞓嘅，
1: 系啊，
0: 即系通常你一开头嘅时候会打侧瞓嘅。
1: 系啊，系啊，系啊，仲要系向左边瞓喎。
0: 我有呢个，
1: 因为啲人成日话噶嘛，即系唔好压住个心啊嘛，或者个心唔好离开咗高咗。
0: 你向左边咪压住个心，
1: 亦反而系喺就低啲咁样样。
0: 哦，
1: 系啊，嗰个心撞喺左边啊嘛，我都系正常左边心嘅人嚟嘅，都系。
0: 系嗱，我就系背脊瞓喺张床嗰度嘅，即系。即系个头块面面向天花板仰睡
1: 啦，
0: 我哋仰睡比较多啲嘅，咁当然中间可能会转嚟转去都唔定，不过我呢个我 prefer 嘅瞓觉方式啦，因为我都试过可能侧埋一边瞓咧，我遇到个问题就系话咧，我唔知啲。咁系即系你唔觉得只手压到好痹咁样嘅咩？
1: 少许咯，有时咯，即系所以咪要转咯。
0: 我觉得呢一样嘢令到我唔可以长期用呢个睡姿。
1: 哦，
0: 但我知有好多人都 prefer 呢款嘅睡姿，就睇下你自己嘅个人喜好咁样啦。
1: 系啊系啊，有时可能有啲人觉得系话呼吸都会更加顺畅啲嘅。
0: 哦，
1: 即系可能嗰阵唔关个鼻孔鼻个窿事，
0: 或者鼻寒嘅机会少啲。
1: 即系侧边啲可能系啊，喺里边调，唔系你后面嗰啲啊，啲组织肌肉啦，或者咩成咧，
0: 即系多啲空间咁样。
1: 可能
0: 即系冇一啲 blockage 喺度咁样。
1: 系啦，我唔知啦。Okay, 我自己本身冇呢问题，所以我都唔知
0: 道。不过今日嘅问题就系咩咧？讲翻呢一个嘅睡眠的姿势啦，咁啦。根据呢个睡眠医学啦，同埋心理学嘅研究啦，有一种嘅睡眠姿势咧，就因为睇落去好似手脚伸直嘅木头咁样咧，就俾人统称为咧叫 lock position 啊，即系 LOG 啊 ，lock position。咁啊，中文嘅译名就叫木头式嘅睡觉方式啦。咁、
1: 哦、
0: 而根据呢个统计咧，习惯呢款睡姿嘅人通常具备啲咩嘅特质咁样咧？咁所有嘅木头式再去讲多少少啦，系咩咧？就系、是。系侧睡嘅，而双手咧其实系好似咁向下平放咗咁样。
1: 哦，即系冇系啦，冇拎高咗，
0: 冇拎高咗，
1: 我冇整块个头啊，整个面咁样。
0: 系你个感觉好 relax 咁样向下平放咁样啦，侧边咁样。嗱，B 超可能你类似都系呢款嘅睡姿啦。嗱，你觉得佢系咩性格嘅咧？比较多啲系呢款睡姿嘅人会系有嗱四个选择啦。A 咧就系话咧，性格通常咧系比较随和嘅，咁啊中意社交啦，咁但系容易咧就信错人。而 B 咧就系话咧性格就通常比较内向啲嘅，有啲神经质，咁对批评咧非常之敏感嘅。而 C 咧就话咧性格咧通常咧就比较严肃嘅、保守，对自己嘅要求咧极高。D 咧就话个性格就通常比较好多疑啊，好疑虑咁样啦，就怀疑好多嘢咁样啦，做决定咧就比较慢。咁但系一决定咗咧，就唔会好容易去改变佢落下。

0: 咗决定咁样。
1: 哦 ，OK，
0: 即四个选择嘅呢款嘅，即系木头式 lock position 嘅睡姿咧，究竟系通常会比较多啲咩性格嘅人咧？
1: 哇，真系等大家听众都辛苦啊！即系我头先抄都抄咗好耐啲答案
0: 啫。嗱，入俾人哋内向、严肃、多疑啦咁样。
1: OK， 哇，呢、這个完全冇谂过的，真系。
0: 即系你都话自己有少少可能系呢款嘅，即系我assume你系呢款嘅睡姿啦。
1: 我大只啫嘛，但我啲手脚周围喐噶嘛，会可以系。
0: 咁劲，
1: 我唔系好似木头人咁样嘅。
0: 啲嘢头顶又成咁样嗰啲，
1: 系啊，佢睇心情或者睇当下嘅状况如何嘅啫嘛，呢个系，
0: 系、
1: 哦、咯，所以好多变嗱，咁所以应该咧睇下先吓，随和就唔系随和啦。如果系话个人系咁紧嘅话，好绷紧咯，见到佢，
0: 即系你都认定自己唔系随和嘅，
1: 唔系啊 ，lock position 嘅人啊，佢话应该唔随和啦，即系佢因为佢只手一定要咁样，佢即系打直晒垂低啦，至少系啊，
0: 向咁样放低啫，即系佢唔系起晒杠咁
1: 做，系咯系咯，即系打直咁无啦啦，好难嘅，佢好好。Okay。 紧啊，觉得佢啊， okay。 喂，感觉上咧，佢好似应该好几严肃啊，
0: 一碌木咁样好严肃，
1: 系啦，好保守啊，系、哦，即系佢啲，因为咧佢啲唔够奔放啊嘛，唔够奔放嘅相反咪就
0: 系
1: 保守啦，系咪
0: ？OK，
1: 系啦，要求高添系嘛，佢、嗯、可能咧想话即系希望咧人哋见到佢瞓觉嗰阵咧，
0: 都好似一碌木咁样嘅，
1: 即系佢唔会系好凌乱嘅姿势，即系好乱嚟咁样。
0: OK，
1: 佢有保持翻佢自己嗰个态度嘅姿势 keep 住系咁样嘅。
0: 好似听
1: 我感觉上咧，好似系 C 啊最啱呢个 lock position 啊嘛，
0: 即系嗰啲多疑啊决定好慢嗰啲，你觉得唔似嘅。
1: 嗱，即系咁样，嗱有听众咧，
0: 啲姿势
1: 有啲俾。贴士嚟嘅，佢、
0: okay。
1: 首先同你我哋讲声 hi 先啦。
0: 嗨，你好啊！
1: 亦都系话咧，分享咗佢种嗰个花咧。
0: O K，
1: 系啊，嗰个系叫滴药开花咯，咁样好靓啊！你吓，即系我唔识嘅，但系唔紧要。啲花好靓嘅，系好靓嘅。
0: O K，
1: 佢就谂住可能系啲，
0: 系
1: 好多疑噶吓，做决定好慢，但系决定咗就会系即系一定系咁噶啦。
0: O K，
1: O K， 嗱，当然啦，即系
0: 即系有落木，好似俾人个感觉好稳稳阵阵咁样少少。
1: 系，大家都唔知嘅，都可能估下啫。嗱，咁样样，嗱，
0: 小心眼啲咁样，
1: 就话木头式嘅姿势应该系有啲天真，通常中意社交 social 嗰、那个。
0: 诶
1: ，social 嗰个咩
0: A？ 如果咁讲嘅
1: 话，大件事啦！嗱，我有同你听众咧有啲唔同添。
0: 头先呢个听众，其实你系咪in a way 系赞紧自己咧？即系可能你自己本身你觉得喺呢个睡姿嗰度social 啊，咁中意社交啊，
1: 系咁大件事呢、這个。OK， 嗱，咁再睇下先。OK， 嗱，咁啊，听众都系有大类似都系咁样样，但系冇内向，冇讲个内向，
0: 冇内向嘅。OK，
1: 但系又冇讲严肃，
0: 即系你讲嘅答案就冇人撑，咁点算啊？
1: 喂，嗱，即系咁样讲。因为咧瞓觉嗰啲姿势啲嘢咧，就平时冇乜特别研究系嘛，
0: 系
1: 咁啊，所以都乱咁嚟。
0: 我都咁样嘅，因为话瞓就瞓得着啊嘛，你唔会去研究下啊，究竟今日睡姿系点样咧？
1: 唔系，
0: 即系谂得多嘅时候，就反而更加瞓唔着。
1: 或者冇睇到嗰啲嘅研究嗰啲报告嗰啲咯，即系咩借睡姿嘅人系点样样嘅心态心理啊？
0: 即系你话我想要嗰个心理，我就咁样瞓咁样。
1: 唔系，好多心理测验都有讲过噶嘛，但系睇完之后又唔记得咗啦。
0: 唔系，其实讲到尾，你瞓觉嘅揾你自己一个最适合。最舒服嘅状态，你先瞓得着啊嘛！即系会拣换另外一款嘅睡眠姿势嘅时候，咪、
1: 哦、
0: 影响你睡眠嘅质素咯。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譬如谂下吓，即系一个好强势嘅人，位高权重嘅一啲嘅会长嗰啲咁样，一啲 CEO 嗰啲，
0: 你睇过
1: 佢瞓觉？唔系我谂睇戏啫嘛，佢瞓觉系点样瞓咧？佢通常咧都系好，即系都好，
0: 即系仰睡多啲系嘛？
1: 仰睡正常系嘅，做戏咁咯，系啦。但系好少，即系多计仔蛊惑嗰啲咧，好似系真系地咧，佢自己谂啲嘢咁样睡。
0: 唔好唔好俾人唔好俾人睇到佢样
1: 系啦，哎呀，你同我自己嘅分析佢错咗添，
0: 系
1: 哎呀大件事，哎唔紧要啦，
0: 要决定啦，
1: 嗱，我讲拣个先啦，
0: 拣个 OK 好
1: C 啊
0: C 性格比较严肃保守，对自己要求极高，
1: 系啊，
0: 嘟嘟，你个答案系错啊。嗱呢款咧嘅即系性格系通常咩睡姿咧？佢就系士兵式啊，即系仰睡咁样咧，就双手贴紧住大髀嘅，咁属于呢个冷静内敛型啦。平时生活咧就好有规律嘅，行事作风认真保守，做人有啲低调啊，就唔中意出风头啦。咁盲点就系话咧，自我要求极高，同时对身边嘅人咧都有一套好严格嘅标准嘛，即系对人哋都系有要求嘅。咁有时咧会俾人一种咧不苟言笑嘅压迫感咁样。
1: 哦，哎呀，啱听众都即系讲解紧嗰阵咧，即系佢都觉得话自己唔系，虽然唔系一个木头式嗰种嘅瞓觉吓，但系佢就话 like 啲 casual and easy，
0: 好多人拣呢个，
1: 佢就话 lock 就话可能系 C， 哎，大家啱先讲完就 lock 唔系 C 喎。
0: C 系严肃保守，
1: 系啦，所以就系唔啱呢个就系、是、啊。OK， 嗱咁如果
0: 咁讲嘅话，其实我系严肃保守嘅，因为我咁样瞓觉。
1: 哇，你睇到佢几样几次啊 ？OK 啊。

0: 好，多谢多谢。
1: 当系咁先啦，要求高嘛。
0: 我对你要求高啲，我对自己冇乜要求。
1: 哦 ，OK， 好啦， okay, 好。咁、啊、如果系唔系私，哎呀，咁大件事啊，咁跟听众会唔会跟听众啊？嗱，听众有啲讲，佢话唔系话都起 casual 啲，
0: 都大部分都随和。
1: A 先系 A 啊
0: ，A 啊 ，OK， 就
1: 系
0: A，
1: 系啊。
0: 对对，今日星期四 ，B 超第二次嘅答案系。啱咗啊！真係正確答案啊！因為咧，即係木頭色就側睡啦，咁啊係一個不折不扣嘅社交達人，性格咧非常隨和，都幾準啊！呢、這個平易近人啊，好中意熱鬧嘅，咁好容易就可以同陌生人咧就打成一片嘅。不過有個弱點就係話咧，防備心咧就太過低，咁盲目相信人性本善啦，咁所以非常容易咧就信錯人，或者就俾人呃咁樣咯。
1: 哦 ，OK，
0: 係啦，咁仲有其他可以講下嘅，譬如呢一個嘅，即係趴喺度瞓覺啦，跟住兩隻手。抱住个枕头咁样，嗰呢种性格咧，表面上咧就好外向、大方，甚至乎有少少傲慢嘅。咁做嘢又中意掌控嗰个嘅主导权咁样啦。咁个盲点就系咧，内心其实咧就好神经质嘅，对人哋嘅批评咧非常之敏感啊。一遇到突发危机或者失去即系嗰个失控嘅场面嘅时候咧，就好容易自乱阵脚。
1: Okay. 好，
0: 另外一种亦系质素嚟嘅，咁唔知道会唔会亦都系 B 超其中一款啦？
1: 但唔系 lock
0: 系啦，呢种又就系双。双手向前伸直啊，即系唔会跌咗落嚟嘅，即系紧贴住嗰个嘅身体咁样嘅。佢话表面上咧就好开放，但骨子里咧就带啲多疑嘅同埋同理性啊。咁啊，盲点就系咧做决定非常之慢，会反反复复咁样权衡利弊啦。咁不过佢嘅优点就系咧，一系一决定绝对唔会改变噶啦，意志力好坚定。
1: 哦 ，OK， 好啦，咁啊呢个好似喂切身嘅测验多啲喎呢个啊，不过但唔识冇办法。
0: 呢、這个根据住嘅 sample 去讲嘅冷知识啊嘛，有研究噶呢、這个。
1: 好嘅，好嘅，我听众咧呢个啱咗噶，犀利啊都系。
0: 厉害厉害，开心
1: 谢晒你嘅贴士先，耶、yeah, ，系啦。咁啊，见到今日咁开心啦，嗱咁啊瞓下眼觉嘅时候咧，睇下自己瞓咩姿势啦。但瞓眼觉可能嘅姿势又唔同啲嘅，系咪先？即系你唔系话长期咁长时间瞓啊嘛，
0: 即系 power nap 啊嘛。
1: 系啊，唔知啦，咁就大家睇下咯。

0: 啱听过就系呢个队咧系叫做 Sad Spot 啊，诶 Spot 啊，系反话。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武核青红提子每磅2.99，新鮮金钱剪每磅9.69，天天新鮮，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2: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3: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4: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5: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6: 创业 up！
7: 好，嚟到今日创业 up 嘅环节咧，哇！我哋今日请到两位嘉宾嚟讲咧，或者本地吓好多唔同嘅大小嘅 event 咧，通常都会见到佢哋嘅。
8: 系啊，咁亦都同我哋电台息息相关啦，因为我哋做好多大 show 嘅时候咧，都系同佢哋合作嘅，亦都好多谢佢哋啦，令到呢一个台啊、声啊、啲灯啊，都系咁正，好专业啊。
7: 系啊，我哋就请到咧舞台音响灯光制作公司 Keith 同埋 Wilson 两位。
9: Hello， 你哋好，大家好。
10: Hello， 大家好。
7: 系系啦，平时佢咧系比较活泼好多啊，
8: 平时可能做幕后工作比较多啲嘅。
7: 不，系啊，我哋需要啲嘅破壳兵嘅。
8: 一讲嘢嘅时候啲内敛啊，不过唔紧要，我哋就透过呢个创业 up 嘅环节啦，就了解两位呢间公司嘅点样 run 一个嘅 business 啊，嗰个嘅即系背后嘅故事系点样啦。咁讲到呢个真系叫做都叫舞台制作啦，系咪由细到大两位对舞台制作都非常之有兴趣，以至到连创立公司都要做呢一行咧？
10: 其实就咁样嘅，即系我本身我自己我就冇特登会谂过创业做呢个舞台嘅，咁啊系好直接地咧，就系阿 Wilson 过嚟 approach 啦。咁当阵时就系其实系大家做学生会嘅，其实就系咁做到学生会。
7: 想当年
10: 系啦，想当年已经好多年前啦。咁所以就系即系一讲嘅时候，我又觉得哦 OK 啊，即系如果唔系嘅话，本身我都系谂紧可能做翻一份即系朝九晚五嘅工啊咁样。咁但系管死无大碍啦，即系当阵时咧又系咁，即系管试下咯咁样咯。
7: 系，但系你本身喺大学读嗰书嗰啲系舞台制作嘅有冇关系？
10: 我就有一两科都会有啲关系嘅，咁就系啲 FPA 嘅 course 啦，即系都有啲关系到啲灯光啊、舞台嘅嘢嘅。当阵时
9: 我哋读书嘅时候就已经有牵涉到一啲舞台嘅工作，系我嚟做一啲筹款活动嘅。咁就系纯粹一啲社区嘅活动咁解嘅啫。咁当其时亦都有啲其他前辈啦启发咗我哋话，你其实可以做多少少呢类型嘅工作咁、样，咁掂下掂下就萌生呢个念头啦，做一个生意咯。
8: 系咁，当然即系可能参加学生会嘅唔同活动就可以即系 involve 到落去啊。咁其实对于两位嚟讲咧，即系最吸引你嘅边度咧？譬如做一个嘅 theatre show 或者 production house 嗰个嘅经历嚟讲，啱啱喺学生会嘅时候
9: 个经历啊，或者咁讲啦，即系当初我哋接触舞台啦，都系喺剧院里面嘅。咁而我谂喺当其时嗰个环境，嗰啲前辈啦，都系比较愿意花精神心机，因为你知依家现代人咧，可能冇咁多其他空余嘅时间。咁依家啲人咧个步伐亦都好急速啦，即系佢唔会觉得哎呀，我想钻研一个，因为呢个工种都系一门手艺嚟嘅。咁系需要时间，可能系几年去先至学到一啲基础嘅功夫。咁我谂以往因为有呢啲前辈嘅提携咯，
7: 即系冇咁多其他 distract 到你哋，所以比较专心啲，可以全心去。
10: 我自己就即系声音系紧要嘅，即系对一个 event 嚟讲嘅，当然即系绝对紧要。但系对我自己嚟讲，即系我会可能即系但求你唔好 feedback 啊，啲声balance 到俾我咧就 OK。即系所以点解我永远我自己嘅 focus 就多啲系 visual 嘅嘢嘅，即系我就点解会对灯光啊或者甚至 video 嘅 graphics 啊，会即系个兴趣会多好多咯，
8: 系
10: 即系个 focus。
7: 所以啱好大家一个系音响方面，一个系话喺视觉方面，
9: 系啊，互补啦，大家
8: 系系
9: 个兴趣都有呢个大家都可以令到个公司更加完整啦。即系因为你始终唔系净系单单一饭就可以撑得起成个制作啊嘛。
8: 系咁，或者两位都有唔同嘅即系着重嘅地方啊。会唔会系就因为咁样而大家志同道合，就谂住咁不如 run 一个嘅开一个嘅生意咁样去继续走落去咁样啊？当年
10: 其实即系我唔会绝对系咁样讲，其实好多嘢都系我谂系逐啲逐啲咁演化出嚟嘅，即系当初唔系话 plan 得咁完美地哦。到我譬如啱啱同我哋做访问嘅时候，哦，原来我哋已经走咗25年啦，即系啱啱都25年，
7: 星光璀璨25年啊！ 即刻幫佢隔個名先。
10: 係啊，但係當初 plan 嘅時候，你即係可能好多人，我諗都估唔到，我哋其實第一年。

0: 其實做緊係 wedding planning 嘅嘢嘅，即係可能喺嗰方面嘅。但係當然啦，即係我知道可能即係而家亦都有好多人做緊呢一行，或者喺淨 focus 喺呢一方面。但係我哋當陣時做嘅時候，就會覺得都有啲吃力嘅地方嘅。咁同埋亦都覺得啊，對我哋即係可能之後嘅路，可能要轉一轉咯，即係要轉一轉嘅形式。咁所以後來就比較 focus 多啲係 corporate 啊，即係商演嘅嘢啊，就比較多啦，或者 technical involvement 比較多嘅嘢咯。
1: 工程嘅範疇嚟講就嗰、那個涉獵嘅係唔一樣嘅，即係婚宴咧就會有好多亦都要心理輔導啦，即係我所講、就係要心理輔導一對新人啊，或者甚至乎佢哋嘅屋企人啊，
2: 亂係咁樣係正常嘅，
3: 咁或者邊個安排係為啱㗎，係 OK 㗎啦，
1: 咁同埋我諗喺嗰個要求都唔一樣，預算亦都唔一樣，咁所以好似剛才 Keith 講就。是我哋后尾演化咗去另外一个做法，就可能专注于一啲嘅 technical 咧，即系工程类嘅嘢会比较多。
0: 哦、因为就算由 wedding 演化出嚟，即系其他嘅演出，其实初头都系应该系音响为主要嘅，即系亦都系一路慢慢在后期哦，原来有啲 event 系需要多啲灯光嘅嘢、或者再到而家比较近期啲，我需要多啲 LED wall 嘅嘢、即系你去翻以前，其实系都系仲系好多 projection 嘅。
2: 系
0: 咁咯。
3: 咁、如果初嚟讲，譬如话系做 wedding 啊等等细型啲嘅制作，即系储咗几多年嘅经验啊，累积咗之后先觉得话要喺整啲大嘢先咁样，
1: 都维持咗成三四年。系、啊，即系我哋都喺嗰个圈里面都转嚟转去啊。
0: wedding 嗰度其实我一年左右啦。咁但系三四年嗰 moment 就系、其实我谂系讲紧系由开始到我谂第三年先可能即系觉得自己成咗个形状啊，即系系啊，即系出咗嚟，即系起码。
3: 打香港名堂啊，又
0: 唔系又唔系个名堂啊，即系唔系嗰个名堂，系嗰个公司嘅形式咯，系啦，系
2: 真系，
0: 即系比较贴近我哋想要嘅嘢。
3: 系咁，但系话就系做 wedding 嚟讲啦，头先所讲咧，比较可能细型啲啦，可能话其他嘅要求冇咁高啦。咁转咗去，譬如话啲 corporate 啊、大公司嗰啲嘅，咁可能啲嘅唔同嘅硬件嘅要用需要多啲。嗰阵时系咪话要大啲嘅资本去投入落去咧？
2: 升级你哋嘅装备，
0: 又系由小开始嘅啫。当初其实我哋一开始其实都系揸住噶。Pontiac 嘅 Montana， 我記得係啦，一個白色嘅 van 仔，就載住一啲 speaker， 載住一啲簡單嘅音響，就周圍走噶啦。即係最初嘅時候就係咁樣樣啦。
1: 即係連一啲連個車頂都用埋嘅，即係都要綁埋嘢，
2: 咁多都用盡佢啦 ，max 埋佢。
0: 最初嘅時候當然亦都係靠即係譬如屋企即係有啲地方要係做 storage 啦，即係可能 basement 啊、車房啊，即係總有呢啲地方可以即係俾我哋起步啦，所謂幫幫我哋啦。
2: 咁基本上嗰陣時屋企人都多得你哋唔少喎，把啲嘢擺曬屋企咁樣。
1: 係啊，典型嘅我諗美家嘅一種點啊，家庭式創業啊，即係以前好多噶嘛，即係各行各業嘅人咧都會喺個 garage 啊，即係喺自己個車房度先開始咗先。
0: 性質
3: 係啊，
2: 咁我就想問，因為真係 wedding 嚟講啦，就聽到講啦，相對地細型啲啦。而雖然對於佢哋嚟講咧，嗰個係最重要嘅日子啦，咁但係真係始終都個 scale 都係唔會話
3: 有限
2: 大有限到。咁到後期即係要接觸 corporate level 方面咧，點樣去宣傳自己？因為可能俾人認知你哋係比較多啲，係即係做 wedding 比較細型啲嘅。點樣令到其他都知道？咦，原來你哋嘅公司都可以 carry 到做比較大型啲嘅製作。
0: 有一次 experience 都應該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嗰次就係其實Santa 啦 ，Santa 嘅前老闆啦，咁跟住就因為 referral 嘅關係啦，咁跟住我就去見佢啦。咁嗰次嘅 moment 其實都係佢邀請我哋去本来我哋真系当系普通个第一个 meeting 去倾，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佢啦。咁佢有一个有趣啲嘅方法嘅，佢就其实约咗我哋咧去睇咗出 Broadway musical， 系啦，喺翻去自己剧院度。
2: 你可唔可以做同一个 level？
0: 系啦，即系类似佢就系咁样同佢讲。睇完出戏之后个 break， 佢就问我哋：
1: 系
0: 你哋有冇办法做到呢啲咁嘅嘢俾我？
2: 哦，
0: 咁我哋就答唔识。
3: 好 honest 佢哋
2: 咁系肯问嘅，因为而家世代俾人咁嘅就
3: 系
2: 要冲出嚟，
3: 系啊，乜都话识先噶嘛，
2: 佢冇乜生意，
0: 真系咁样去话翻俾佢听嘅。咁、但系就系、是、我唔知系咪亦都因为咁样样傻更更咁样，即系。佢又 feel 到我哋其實都係認真去處理事，雖然唔知，但係佢都唔介意俾個時間我哋去一齊去做，一邊學邊做咁樣嘅。
2: 係，
0: 咁因為係去自己劇院啊嘛。係，咁後來亦都去 tour 咗好多佢自己嘅 production 啊嘛。
2: OK，
0: 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契機嗰個。

0: 時間是很重要的，當然包括他自己巡演的 show 啦，再加上另外有人來租場啦，即是那個環境造就了我們有很多機會啦，
1: 即是預著了你們的伯樂啦，但是都說得很好的，因為剛才都再說啦，即是問你認不認識的時候，你就很坦白說不認識的嘛，
2: 這個都是說自己的 checklist， 或者是能力去到哪裡可以做到，是不是都有一個自己 evaluation，
1: 可能說這兩個年輕人夠老實放心交給他們肯學，
0: 你說是不是完全零，當然我們不是零，但是問題你對著一個即是一來就來一個 Broadway Musical 的 show 給我們看，你要我做回同樣的東西，我是真的沒可能告訴你，我一定完全認識了所有東
3: 西，我想那個即如果有些做生意的前輩呢跟我們說就說即、因為我們都有分享這個經歷、現在做生意很多人都會選擇、好像剛剛 Rachel 你說話即 要衝出去，某個程度上即是衝大頭鬼啦，咁我諗依家嚟講回顧返呢嗰個實在嘅感覺，可能就係咁樣觸動到嗰位
0: 老闆
3: 老闆啦，
1: 咁真係可能見十個有九個都話識，咦唯一係你
0: 識喎，夠啲啦，夠啲。
3: 咁亦都呢一行呢就係好多人要跟師傅嘅，即係好似一啲傳統嘅技能，佢哋都即係唔係淨係我哋呢行啦，即係可能我哋因為香港嘅背景喺香港長大，
2: 師徒制嘅呢個
3: 係啦，師徒制。咁呢樣嘢好緊要，咁而咁啱又有呢一個場所，即係作為一個搖籃咧，咁我哋都好感激嘅。
1: 咁就所以遇著呢個伯樂啦，對好多人嚟講都非常之重要，亦都造就到 Wilson and Keep 呢一間嘅公司就初初就開始真係成型咁樣啦。咁其實真係開呢一間公司嘅時候，無論咩公司都好啊，都會遇著好多嘅唔同嘅挑戰咁樣噶嘛。咁我哋休息一間先，一陣間翻嚟再同 Keep 同 Wilson 傾下，究竟成立呢間公司一直以嚟有啲咩嘅重大挑戰，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百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4: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5: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1: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6: 创业
7: 嚟到我哋第二节嘅创业 up up up 嘅时候咧，继续有呢一个嘅就系台灯声呢个舞台制作公司嘅 Wilson 啊 ，keep it 啊 ，hello，
8: 你好，
9: 大家好，
8: 系嗱，头先分享过啦，少少系创业嘅时候啊，开始啲咩起步啦吓，跟住落嚟当然要系话要系再发展落去范围啦，系嘛，咁因为初初咧真系话亲力亲为一定要系啦，但之后嚟讲咧要请翻多啲人一齐帮手，团队要壮大噶咯，喺本地嚟讲，你觉得多唔多啲人才嚟帮手咧？
9: 其实不嬲都喺呢个行头里面比较窄嘅，即系识得有咁嘅技术嘅人咧，都唔系咁多。咁大家西人朋友又好，或者其他族裔嘅，咁我哋大家都好多有互相联系嘅。咁只不过就系话人夹人啦，即系我谂喺温哥华呢个地方，因为市场亦都唔系太大，咁亦都会 even 有啲情况会系好难揾人嘅。咁同埋。做製作咧係冇得 take two 嘅，即係因為現場嘅為主，咁變咗嗰個風險係有嘅。如果佢有啲人可能拍門啦、啊，話即係依份應徵啊，話我識嗰樣嘢咧，其實我哋咁耐以嚟都係都好謹慎咁去篩選
8: 啊，係、即係介紹，佢就係亂咁講啦。
9: 係啊，人即係有行家介紹嘅，會通常會比較容易啲入到呢一行
8: 咯。咁、但係譬如話，好似話大學嗰啲學嗰啲方面嘅 theater 嗰啲嘅嗰啲。学生嗰啲系咪 fresh grad 嗰啲啦？嗰啲会唔会啱用咧？
7: 即系有埋个学士学位噶咯，嗰啲。
10: 喂，当然一定要俾机会佢哋试啦。咁但系即系好多时候都系真系要靠实践嘅经验嘅、因为学校始终可能我会俾可能俾好长嘅时间你去揼一个或砌一个 event 出嚟。咁但系你实践嘅经验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冇时间俾你噶嘛。即系个场地因素啦，即系可能 budget 因素啦，即系时间各样嘢加埋系点？将能够系好短时间之内完成件事，咁我谂、即系始终都系要 hands on 去做嗰时先大家可以即系磨合得到，去睇点样处理到件事咯。
8: 即系都要睇下佢有冇天分喺度啊，
10: 都要试嘅。其实
7: 系咁，即系25年啦。咁你觉得过去25年有啲咩嘅即系人系好适合做呢一个 theatre， 或者你见过最多咩人觉得咦嗰、那个嘅所谓嘅 resume 咧个履历系好靓仔嘅，但系点知即系亲身嚟做嘅时候就发觉有啲落差咁样咧，
10: 坐唔定嗰啲咯。坐唔定嗰啲即係我見到即係譬如尤其是呢一行呢，即係多數都唔係太鍾意坐喺個 office 或者淨係留喺個貨倉裏面嘅、
8: 即係要坐唔定嘅，
10: 係啦，要坐唔定，即係係想去唔同嘅地方嘅、即係、譬如喺啲 performance theater 又好啊、或者出面酒店又好啊、即係各式各樣唔同嘅場地啦，總之周圍去試唔同嘅嘢啦，咁我諗佢哋嗰啲會比較適合啲囉。
8: 係係，即係佢哋唔會話即係一成不變嗰啲嘅，每日都有啲新嘢，等於
9: 係
8: 啊。
9: 但係嗰個落差咧就係咩咧？就係好似啱啱話如果有個學位嘅人，咁但係嗰、那個喺讀書個階段或者佢嘅所謂出嚟真係都有機會嚟到實習嘅咧，佢哋嗰個落差就係嗰個器材嘅分別，因為喺學校裡面嘅器材同我哋出面嘅亦都係有好大嘅距離。咁佢哋太過習慣於用一啲學校裡面嘅方法去做事咧，其實喺現實社會裡面係唔 work 嘅。咁同埋如果你話坐唔定呢一個 element 或者呢個特質咧，咁坐唔定呢個特質咧，我就覺得係有啲人可能會去覺得好五光十色啊，做演唱會啊，我見到好多明星，

0: 但我往往呢，我咁多年嚟呢都係特别对一啲新入行嘅人呢，我都会千叮万嘱咒话，你一定唔可以用一个佢哋认为唔专业嘅态度去对待一个艺人。
1: 哦，即係好似变咗 fans 话走去影相咁样，佢係 big no no 咁样。
0: 係呀，唔单止呀，或者可能係一啲even 係你譬如话要交个咪俾佢俾对方，但係你可能唔小心地有一种身体嘅接触，即係唔係话你隻手掂到佢，但係可能係你係企得太埋呀，你要保持一个安全嘅距离呀。咁我諗呢啲都系一啲好好多人都会忽视，但是他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这么严格。
1: 嗯，
0: 那我想在新入行的人呢，他们特别是要注意这件事。
1: 是的，我说 Keith 和 Wilson 很古板的。是
2: 的。因为的确如果行外的人看回我们呢，就会觉得哇你好啦，成日可以对着 artist 这样那样，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可以跟大家。即是 有一个距离的，始终都是。
3: 那么讲一下这个规矩先啦，除了说不要说太近的接触啊，要专业的态度。之外，做乜啲咩特別嘅規矩係我哋行外唔知嘅，其實
0: 係即係譬如話，好似要出去跟巡演嘅時候，尤其是因為你個人嘅重要性咧已經好高。譬如你跟嘅出去嘅團隊可能唔係人數咁多，即係唔係好似你本地嘅團隊話你仲有無限咁多 backup。咁舉個例就係話我哋雖然係捱間底嘢超過萬五就冇可能噶啦，即係你超過萬五你又唔使諗噶啦。
3: 咁捱間底嘢 office 咗啲工啊，
0: 係啊，咁我哋捱間底嘢，咁你亦都要照顾一下自己嘅飲食啦，或者你做 show 做一个大 show 之前，你都要衡量一下，譬如可能有啲危险啲嘅活动係唔可以参加啦。咁我都试过听到有啲行家係最后临急要搵人，因为嗰个人突然大病啦。咁病係冇人想嘅。
1: 即係会唔会临 show 之前可能去咗滑雪咁样，遇啲意外
0: 咁。呢个就更加离谱啦。
3: 係或者好似飞机师嗰啲咁样，即係话出 trip 之前呢，十二个钟唔好飲酒咁樣，
2: 所以都係個自律性都要高囉其實。
3: 係即係呢方面大家要注意嘅，如果係呀。
1: 咁但係都好好奇喎，即係我想問喺公司架構嚟講，因為其實而家都係擴充到某個位置啦，即係25年之後咁樣啦。咁其實大概係有幾多嘅員工要去 manage 嘅呢？即係點樣分唔同嘅，即係需要
3: 我哋黐探嘅商業秘密而家係咪？
0: 咁其实工种嚟讲呢，就即係主要就係因为有策划啦。咁策划嘅 core 嘅团队就真係唔需要好多嘅。咁我哋都係几个人嘅啫。咁但係至于到现场去做一个演出嘅时候，譬如做到装台同埋拆台啦，咁嘅时候係特别要多人嘅。咁个位数大概由20个至到可能係60
2: 几个
0: 啦。
3: 哇，
0: 都有。
2: 装台拆台。
3: 我觉得所以你人力嗰啲咁嘅簿仔呀都写咗好多人喺里面㗎，随时一 call 佢要有 production 嘅就要 call 佢出嚟㗎喇。
2: 因为始终系 run 咗咁多年，即系就系啦，都有嗰啲 connection 啦。
0: 咁同埋好多人亦都试过即系有啲唔好嘅经历啦，即系有汗出冇粮出。咁所以即系做得比较喺度耐嘅话有个优势囉。咁人哋都会觉得我哋比较可靠。
2: 口碑囉真
3: 系。咁讲到系呢方面嘅时候呢，有冇曾经系咁多年嚟讲都有啲事件呢，即系做咗之后收获唔成正比，或者系同你预期当中系落差好大嘅咧，系
2: 走咗数都有噶，即系一样系走数就有，我有一定有试过噶啦，咁多年嚟讲啦，但系当然真系唔会俾佢发生咁即系吓，咁但系一定有发生过嘅，即系遇到呢啲事嘅。
0: 走数系牵涉，即系其实如果以亚洲嘅准则就系 criminal 嚟嘅，因为佢系直头用一啲假嘅汇款嘅单据，俾我哋，咁你知做演出系冇得等噶嘛。咁佢做之前我哋又太好人啦，咁就一收到佢所谓嘅付款证明，即係电汇嘅证明，咁我哋就话啊好啦，咁
1: 就落手做啦。
0: 係啦。
2: 呢个尤其是即係变咗你会好似上咗堂咁啦。即係即係譬如尤其是即係变咗係海外飞嚟嘅主办咁先算啦，咁你更加要小心佢嘅公司 background 啦。咁因为真係最离谱嗰次，可能佢除咗话走咗我哋嘅 production 嗰 part， 咁可能佢又 scam 咗即係 sponsor 嘅钱啦。係呀，即係咁
0: 艺人方都有，
2: 艺人方又有可能俾唔出钱啦。係呀，即係咁跟住你又知道嗰人係净走咗佢㗎啦。咁即係会有发生呢啲事。
1: 咁但係遇着呢啲情况真係都叫做 kind 叫做中间人啦。咁你点样可以处理呢啲嘢？
0: 我哋都系受害者之一。 水，我哋都冇咩可以處理。
2: 都係啊，冇乜，
3: 即係我壓成自己就
2: 唯有叫自己再小心啲啦。
0: 係啊，咁但係一次就夠啦。咁所以就

0: 后我哋都系直头要识得 say no 咯，即系咁我谂系社会经历嚟嘅，咁呢个都发生得比较远古之前啦，咁所以即系我谂余下落嚟，我哋好大段时间都系安然度过。
1: 系咁，即系讲到你哋公司咧，其实除咗 local 有呢一个制作之外，有阵时海外都会邀请你哋去帮手咁样啊嘛。嗰阵时即系接咗第一个 case 嘅时候咧，其实有冇考量过去定唔去定系点样咧？
2: 可以梗系去啦，唔使谂啦呢样。
1: 唔系，但系冇乜配套可以帮到你喎，点样去 arrange 所有嘅配套定有成咁样咧？
2: 唔系，我谂又数翻系，其实去到 pandemic 之前嘅，其实我谂系去到嗰个位都，即系我觉得会已经去到唔错嘅，因为咧去到个位系，譬如亚洲过嚟嘅，你可能大家都会清楚嚟到嘅 show， 有时咧都要即系 kind of 要修改一下咁。咁去到个位，譬如北美，我美国有几站，加拿大有几站，已经到个位，可能我 pass 俾我哋啦。你帮我处理咁多站，咁砌到即系每一个 theater 都适合嘅。
1: 系
2: 呢个 package 讲紧系，因为如果唔系你去到每一站都要转佢啲器材啊，改一啲嘢嘅话，其实好痛苦嘅。咁即系去到嗰个位，其实 pandemic 之前我哋已经做到呢个阶段噶啦。咁但系可惜就系一个浪冚埋嚟嘅时候，就算而家好似所谓复常翻都好啦。咁你见咗好似近期你都见咗少咗嘢发生喺温哥华，咁所以个优势又好似突然间降翻落嚟。咁但系当初点解我哋会肯咁去接？咁当然一定系个机会啦。咁机会唔系一朝一夕俾到你嘅，即系其实又储翻嚟嘅。即系当你可能做一两个，只要做到个位去，到个客户有信心话，不如你帮我睇北美咁，即系咁多站啦。咁你而家系尽量啦，即系尽力靠你咁多年嚟储翻嚟嘅 connection 啊，或者你所有嘅人脉去帮你啦。总之就
1: 系。
0: 補充少少咧，就係即係喺過往咧，因為我哋都個基地係喺自己個劇院裏面，咁有好多其他嚟租場嘅團體，佢哋都帶佢哋嘅器材嚟噶嘛。咁亦都因為過往嘅好大段時間，我哋已經認識咗一啲其他城市嘅供應商，咁就無形係會對我哋有一種安全感，即係因為你都要知道揾到一個可靠嘅人，即係雖然你 book 咗啲嘢啫，咁但係唔知
2: 可能
0: 係。
2: 系噶嘛，
3: 喺最尾又话提供唔到啦，咁
0: 系啊，冇错，系啊，因为到依家越近期咧，我都要发觉好多人真系好似真系冲大头鬼做，即系会讲话我哋可以 provide 呢啲嘢，我哋提供到呢啲嘢，咁但结果咧就系唔得嘅，又或者系坏啦，即系当然坏嘅嘢系大家都唔想，咁但系如果以我哋呢个行头里面咧，即系做器材嘅测试都系一个日常，我哋嘅工作系好重要嘅一部分，
1: 都系你哋嘅即系责任啊，或者。即系公司嘅责任咁样，
2: 咁就尽量去 minimize 嗰啲呢啲位咧，即系有出错嘅地方。
1: 呢
2: 啲
1: 面上，
2: 即系你话敢唔敢话100%？其实 live show 真
1: 系
2: 好难都知道。
1: 系咁就系讲到即系疫情啦，头先都提到少少。其实疫情嗰个阶段咧，对于好多行业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所谓嘅冲击咁样啦。即系建立咗，即系今年就25年啦。咁疫情系呢个大概6年前咗度啦。嗰阵时有冇都有啲怀疑，究竟将来点样行落去咧？
2: 都有噶，其實因為當初疫情開始嘅時候，我諗冇一個人會諗係會 last 咁耐啊，即係差唔多係差唔多3年啊，即係搞咗件事。咁所以中間都會諗緊，哦，係咪我哋要轉行咧？即係有諗呢樣嘢嘅。咁但係霎時間又轉嚟做啲乜嘢咧？咁係啊，有都覺得幾 struggle 嘅嗰一刻。其實究竟我做
3: 守唔守好啊？定係點啊？
2: 係啦，即係有呢個 moment 咯。
3: 係係，即係後屘都會係，譬如話係做咗網上嗰啲啦，跟翻個大潮流趨勢都係咁做啦，要係
2: 將自己個倉即係改裝少少嘢啦，即係做一啲網上嘅直播啦，又係做一啲細型啲嘅嘢啦。
0: 即係完咗個過渡期之後咧，咁到所謂復常翻，其實都唔係即刻就可以去翻復常嘅。咁而因為
3: 經濟都唔好咗啦，已經變咗係
0: 經濟唔好固之然啦。咁但係就對於嗰啲本來喺呢個行頭里面做开嗰啲人咧，都有一部分人已经转咗行。
1: 哦，
0: 咁所以即系现实嚟讲，就系话你话当好似冇事发生咧，我就觉得完全唔系嘅。咁但系嗰个中间嗰个 struggle 啦，就系究竟系咪继续咧？我谂最大个推动力系因为觉得始终呢样嘢，第一系自己做咗咁多年，都系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同埋就系啲客户都会即系某个程度上都继续话OK， 我哋依家唔会太过想转换供应商，我哋都相信大家个关系都系好稳健嘅，咁所以

0: 到復常之後咧，都雖然有絕大部分嘅都係好似啱啱阿 Keith 嘅形容嘅，我哋都係講嘅係好似洗咗牌咁樣。咁、但係就可行即係一啲老主顧，大家都即係保持住聯絡咯。
1: 係啊，有啲咩 event 定咩嘢需要嘅，都即係揾你兩位先。
2: 係咁，即係好想即係聽到阿 Keith 同 Wilson 分享，就係佢哋嘅生意就係逐步逐步咁樣，譬如儲翻嚟咁樣，呢個都係一個好嘅經驗咁樣啦。咁之後其實可能揾過有唔少嘅朋友仔，可能都想創業嘅。咁唔知其實兩位有冇啲咩嘅建議？而俾一啲想喺温哥华创业嘅朋友仔咧，最重要系应该要坚守啲乜嘢？
1: 系啦，佢谂住要做到25年嘅乜嘢，
3: 系啊，冇咁易放，
2: 星光璀璨，
3: 系真系冇。咁我谂首要你真系一定要有个 passion 咯，即系你唔中意嗰样嘢，根本你系好难维持到咁耐嘅，基本上
1: 系，
3: 因为你就算好似我哋，即系我哋梗系当然要中意舞台嘅台灯声所有嘢啦，咁你先可以，就算即系挨更底嘢几辛苦，咁你都可以撑到过去。咁但系当然而家就上咗年纪，
1: 交俾啲同事去做啦，
2: 要接班人咯，
3: 咁你唔好叫我咁样成日。下下都挨更底嘢啦，咁但系系咯，我谂最紧要你有个 passion 咯，即系你就可以有无限嘅精力去 support 你啦，
2: 啲能量就咁样嚟啦，
3: 系啦，
0: 同埋点样去增长自己同埋团队之间大家嗰个知识啦，因为呢行嘅器材啊或者
2: 科技都转得好快，
0: 转得好快，非常快，即系讲紧量化呢件事，譬如可能一款嘅控台啦，我哋叫即系操作灯光或者音响嘅，可能佢个器材。台嘅寿命只系3至5年，但系讲紧某一啲特定嘅比较比大型演出嘅，可能讲紧一个控台系10几-20万美金。咁唔好讲其他周边嘅配置啦。咁所以即系我谂增长自己嘅知识，知道应该选择乜嘢器材先至适合。当然我哋站在做 business 嘅就会系觉得咩器材先啱市场嘅定位啦。因为你永远追求无止境系唔得噶嘛。咁预算亦都系得咁多，咁客人亦都系靠我哋去话俾佢听，咁你保持住一个中立少少嘅角色，即系话唔想 oversell 一啲嘢俾个客人，等佢哋又可以做到一个见得人嘅一个 event， 呢个就系嗰个难处咯。我谂喺温哥华系大家都唔好净系讲我哋呢行啊，我其实有好多其他做生意嘅朋友都系面对紧呢啲嘅困难。
3: 我想补充一 part 咧，其实同大家分享就系咧，有机会有幸啦，同阿罗爸爸，即系咧前老板剧院老板个爸爸，有机会同台食饭，食咗一餐饭，即系虽然系见咗一次啫，咁但系嗰次机会系宝贵嘅。咁佢爸爸其实系一个玩具大王啦，系第一批人上咗大陆做做厂玩具厂啦。咁我嗰时都有一个好好奇嘅问题嘅，即系话哇罗爸爸你咁犀利嘅，即系嗰个仓嘅嗰个 load 顶嘅货柜可以有咁多个，系啦，即系咁佢都好简单同我讲嘅话，呢啲嘢唔系一朝一夕嘅，咁同埋佢都同我讲一个好紧要嘅嘢，就系中国人嗰个字嗰个中文字生意，你要谂下背后个意思，即系唔同 business 我谂唔到背后嘅有啲咩意思，但系生意你一定要有生出一个意念或者一个意思，即系你如果一样嘢做出嚟冇意思，你根本做唔到呢个生意。即系我要同我分享咗呢样嘢，我系到今日我都仲记得，即系我就算做到25年之后，我都会记得我而家系咪处呢个位系 OK， 定系我有啲嘢可以带到一啲新嘅嘢俾大家咧，可以去 sell 到俾大家咧？即系所以都会记得呢啲嘢咯。
1: 哇，系呢个，所以大家可以袋住吓，希望咧都帮到大家喺创业嗰度咧，系话当中系会用得到啦。咁就
2: 系啦，咁亦都希望嚟紧喺大温哥华啦，都有好多唔同嘅 event 啦，我哋都可以睇到你哋嘅踪影啊。
1: 系啊，睇到咩新嘢带俾大家，
2: 一定系 Wilson。
1: 好啊，唔该晒，
3: 多谢
1: 晒。
3: 謝
4: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邓

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温哥华市议会经投票之后通过效法本国和美国的其他城市，制定支持租客使用降温设备的法规，日后业主若果禁止租户安装流动式的冷气，将会被罚款1000元。动议由去年提出，指现时易埠和满地堡两个城市已经制定法规，禁止业主限制租户使用流动式的降温设备，而美国部分城市亦都制定同降温相关的业主法规。新规定的附例将包含一项额外的条款，允许业主在无办法合理遵守新的法规之下申请豁免，例如建筑物需要进行重大的升级才可以安装冷气，或者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相关的情况底下，业主可以向温哥华首席执照调查员提交由注册的专业人士，例如建筑师或者工程师的认证，同时必须解释拒绝安装冷冻设备不适合该住宅单位，违规的业主将会被罚款1000元。温市议会同时向省府施压，要求市长沈观健去信省房屋厅长，呼吁修改省住宅的租赁法和分契式的物业法，禁止业主和分契式物业的公司限制租户使用流动式降温设备，并且要求省府更新温哥华之前提出的制定室内最高温度标准请求。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医疗卫生官员在会上发言的时候表示，研究显示有租赁协议禁止业主使用空调，意味着租户如果试图保持凉爽将可能被驱逐，而卑斯省预计今年将会再次迎来炎热的夏季。卑斯省验尸服务指，近期同户外活动相关的死亡个案有上升的趋势，提醒省民在规划户外活动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首为考虑。当局表示正在调查2026年3月1号至5月31号期间多宗同户外活动相关的死亡个案，包括远足同攀登以外，溺水事件和涉及电单车的交通事故，其中同休闲活动相关的溺水死亡个案和电单车死亡人数都较去年同期上升，由各5宗分别增加至9宗和14宗。而在电单车安全方面，当局指近期的事故多同动物突然间闯入道路和转弯失控有关，提醒驾驶人士应该保持适当的速度，正确使用指示灯，并且安全佩戴防护的装备，同时透过进修驾驶技巧和更新安全知识，降低意外的风险。而在水上活动方面，验尸服务指出2015年至2024年间的数据显示，在意外溺水死亡个案入面，大约 40% 和酒精和药物相关，当局提醒市民避免在饮酒和受药物影响的情况下游水，并且建议家长时刻监督儿童。而在远足和攀山活动方面，最新报告显示相关死亡个案多发生在5月至9月，其中7月为高峰期，而最常见的致命原因为堕崖或者失足。当局提醒市民出发前应该详细规划路线。李志文骑警在警察局内开设全新装修的儿童面谈室，旨在帮助儿童和他们的家人在警局求助时候感到安全平静。面谈室由2019年完成专门儿童访谈训练的警员构思，他对儿童进行多次的访谈之后，意识到现有的访谈室杂乱无章，而设计未有考虑到儿童和受害者的需求。经翻新之后的区域分为两个房间，分别为一个专用的候诊室和一个会谈室。当涉及儿童和罪案受害者无需要在警局内的公共大厅等候，两个房间都采用了明亮的色彩、细小的家具，旨在营造温馨舒适，减少机构范围的感受。该警员表示，儿童去警局求助的时候，大多因为他们目睹或者经历非常艰难的事，新的儿童面谈室可以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被支持，在一个平静而不是令人恐惧的房间进一步接受协助。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5,217点，升415点，创业板指数报1,020点，升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30点，跌23点， S&P500 指数报7,584点，升30点。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4，对日元115.05，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3，对

0: 台币22.63元。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2: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1: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4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听日落雨机会6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1公里，湿度48%。
4: 好声好听
5: 961。
6: Hello, hello, 各位朋友 ,good afternoon 啊。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6: 这个世界爱盲盒啊，近几年都有个咁样嘅潮流啊，尤其是玩具啊、精品方面啊，哦，你想买可以买，咁大家排一大轮队之后咧，你就买咗一个盒，个盒咧包装啊密密实实，里边究竟系咩嚟噶？我估系边个嘅公仔啩，咁啊要拆咗出嚟之后先至知道啊，就系中意呢一份咧新鲜感觉啊！专家最近咧就话到啊，请小心啊！小朋友咧玩得多盲盒嘅话咧，有机会咧养成赌博嘅呢一个嘅心理啊。就因为你样嘢都谂住啊，究竟啊系咪啊我想要嗰样嘢咧？你可能咧就会系上咗瘾啦，再买多啲咁样类似嘅产品啦。不过专家，我哋好多成年人咧由细到大咧，都系活喺盲盒嘅世界噶。咁我之前咧，文具铺已经有一部嘢咧，系俾你潜噶嘛，你唔知做潜乜嘢噶嘛，入咗个银落去啊，睇下命运如何为你打算啦。其实做人嚟讲咧，有好多嘢咧都系盲盒形式嚟到嚟操作嘅。唔系啊，即系譬如你买间楼嘅话，应该知道晒啦。咁但系住落嚟嘅感觉系点啦？你唔住嘅话，真系无从稽考噶嘛。又例如另一样嘢叫做婚姻。我爱情啦，开始嘅时候以为外边嘅包装系咁样噶，点知原来咧系深深咧入咗去呢一个嘅婚姻啊，几年之后啦，先至知道我实际嘅情形系咁嘅。又或者好多人份工都系啦，诶，点解同招聘广告咧有咁大分别嘅 ？That's life。

张碟有翻好耐历史噶啦，1973年嘅作品啊，佢嘅名字叫做《南街校》。张碟由头到尾咧，都系非常爽嘅，重重嘅 jazz 嘅感觉啊！《南街校》嘅作品啊，歌名系叫做《摩天大楼上的女主角》。

Milo， 今晚叫黑醒啊。 嚟緊有加拿大國慶啊，7月1號啊，美國國慶7月4號啦，更加啦，咁仲係搞大佢嘅，因為今年咧就係美國啊立國250周年紀念啊，咁所以咧好多 project 大搞啊，其中有一個演唱會啊，本來眾星閃耀，但而家好多嘅歌手褪牌啦，另外特朗普啊搞佢250蚊面值嘅銀紙，當然要整佢樣上去啦，佢真係好想做明星嘅喎。

0: 介绍下先，今日打头阵有1973年南街后啊，呢位日本 jazz 朋友嘅作品嘅歌名叫做《摩天大楼上的女主角》。另外亦有 Amy Low 嘅新歌叫做《黑醒》，以及 Eason 陈奕迅《心里有鬼》。
1: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系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饮汽水咁，好多人咧可能选择可记汽水啦。咁但系每个人咧，好似去咖啡店啊叫嘢饮一样啊。你就算饮汽水嘅话，唔系净系汽水咁简单噶。唔同人有唔同嘅要求嘅，有啲人咧就要要零嗰只版本嘅，有啲咧就系要 diet 嘅。在货架里面，所以你见到就算黑色汽水都有很多不同的给你选择。最近日本的朋友更加流行喝一样东西叫做绿可乐。有几绿倒出来的时候又是黑蒙蒙。绿可乐的意思就是零糖，咖啡因方面就是纯天然，零卡路里。什么叫纯天然咖啡因呢？就是来自咖啡豆的，而并非实验室来整给你的。再数落去咧，就系化学物料啦，佢哋减到最低嘅，就算整甜啊，那个汽水咧，嗰样物料咧都系嚟自植物嘅，

一切嘅嘢崇尚天然，但系呢罐咩嚟噶？都系汽水，大部分嘅家长都会话俾你听，饮汽水冇益啊！唔系、哦，头先听嗰个 list 咧，听嚟好似所有嘢都好健康咁样。现今有好多嘢都系咁啊，包装咗之后脱胎换骨。

咁啊，今年呢，佢就喺香港呢开咗佢嘅 Fabulous 40 演唱会啊。然之后过去两年呢，都喺中国大陆呢多个唔同嘅城市里面出现啊，周围巡唱。陈伟娴，唱唱下又唱到去南部嘅佛山啊。 搞咗咁多场演唱会，到目前为止咧，暂时仲系中国大陆啊，其他东南亚地方都未去到啊。

新碟嘅名字叫做《太阳之子》啊。风套咧，周杰伦以前嘅风套咧，感觉哇，好超现实啊！今时今日睇周杰伦啊唱碟嘅风套咧，感觉咦，好 AI 啊！最近咧就加拿大往美国嘅航班啊次数减少咗，但系咧来往中国嘅航班比上年咧就提升咗16%。嚟自中国嘅旅游团咧，亦都因为 Mark Carney 较早时候走去对方嘅国家度释出善意，增加。

0: 洪家豪、污糟爷、
1: 廖德郎，啱味啱晒你，
0: 酒精类饮品浅尝千祈唔好饮大佢。咁所以咧，政府嘅劝喻咧就系一个礼拜最多饮一两杯啊啤酒啊或者系红酒啊啲咁样算啦。咁但系平均嚟计咧。B.C. 省民每个礼拜饮几多杯呢啲酒精类饮品咧？答案系差唔多成九杯，哇，超出指引好多。据讲话已经少咗。

行李嘅品牌啊，佢名字叫做詹正平啊，新作扬州瘦马。头先亦都听过慧娴嘅 Jealous 周杰伦啊，湖南姑娘啊，洪家豪乌糟儿，呢位系叶德娴姐姐。

0: 骏马梗系配伯乐啦。乐坛里边，先头嘅例子包括有 Mira 制作伙伴有徐浩啦，姜涛有 Gareth T 啦，陈慧琳有雷仲德啦，再数远啲有叶德娴，再加埋陈永良啊。作品名称叫做《变》。
1: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与你，驱寒去咳除还痰，强壮机能补气血补气血。听真啲态度，
0: 所谓咖啡店可能有时你会觉得好似入咗个糖水铺咁样，因为好多唔同嘅热饮咧里边都有唔少糖喺里边嘅，咁同埋口味咧就一轮一轮嘅。绿茶咧兴咗好耐，继续大热啦。另外亦都有开心果系列啊，杜拜朱古力等等啊。咁啊，最近咧咖啡店咧希望大家就兴呢只嘅韩式口味嘅。希望有多啲人饮啦，紫薯系列、紫地瓜啦，再加埋有啲咧有 blueberry 啊、紫葡萄等等啦，总之紫色嘅嘢咧，全部咧就捞埋喺一杯嗰度俾你饮。似乎同韩国咧原本嗰只咧紫薯系列有少少分别、啊，究竟本地朋友咧可唔可以接受到紫薯嗰只质感呢？我净系知道咧睇落去嘅时候咧好靓啊，嗰只紫色咧好迷人啊！有绿色，又有紫色，又有啡色，各类唔同嘅热饮，好似一家人咁。

曾经试过黄耀明咧话要向顾家辉先生咧嚟到去做一个致敬，咁所以咧话成张碟啊由头到尾咧都要唱辉哥嘅作品，后屘更加得到阿辉哥咧自己啊亲自作曲啦，整一首翡翠剧场俾黄耀明唱啊，林家谦有少少异曲同工啊，佢将全新 EP 咧叫做 Five Easy Pieces， 里边嘅作品边个作曲啊？咪又系辉哥咯。

无论系新闻媒体啊，或者系流行乐坛，亦都系啊，惨情咧，往往咧系 sell 多啲嘅观众听众嘅。啊，相反咧，你话啲嘢小品形式推出咧，系咪真系会大卖噶？但系总系觉得啦，日常嘅生活里边咧，系需要多啲咁样嘅 sweet 歌嘅。啱啱听过方力申作品《生活无小事》啊。即贯彻 N 年前啊，卢冠廷啊，或者校长已经有一只咧，爱是这样甜啊！大部分嘅日子都系小日子，但系一样可以令大家彻底回味。

0: 喺呢 part 里边，我哋听过林家谦演绎顾嘉辉嘅经典名作《亲情》啊，当然原作咧系罗文所唱嘅啦。另外亦有方力申嘅新歌叫做《生活无小事》，以及 Sammy 郑秀文现场演绎《亲密关系》。
1: 足球对普通人系运动，对球迷系信仰，对球员系生命，对国家系一场冇烽火嘅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喺6月8号到12号下昼3点 FM 961新闻之后，同你一齐进军世界杯。4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2: 廉超市本周特价，怡东咸肉绿豆蛋黄种3.99一件 ，Gia 牛油果油1公升13.99一支，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日本早排话多谢世界捧场咁，但系咧我哋啲抹茶绿茶咧实在唔够分啊，点可以供应全球啫？地方有限啊嘛，咁但系喺嗰阵时咧，中国大陆咧却有好多嘅绿茶厂啊，雨后春笋咁样嚟嘅诞生嚟。佢话我唔系啊，我哋种绿茶种得几好啊，咁而且产量冠全球，劲过日本添嘅。嗱，呢个咁嘅情况咧，最近亦都喺番茄上面出现嘅。欧洲方面一提起番茄，你会可能会谂起意大利啦，无论系沙律啊、意粉啊等等嗰啲番茄咧，哇，啲味好鲜甜啊！咁但系喺中国大陆咧，最近咧，将好多嘅番茄啊推出喺欧洲市场啊，新鲜程度啊、口味啊、甜度都系差唔多啊咋。

尽管佢哋队员咧唔系每一个英文都百分百流利，但系啊，佢哋已经征服咗全世界嘅英语市场啦。嚟紧八月头啊，嚟到温哥华开演唱会，佢哋系 Ivy， 或者韩国朋友叫做 Ivy 啦。新作品名字《Lucid Dream》。

0: 全新叶明熙嘅歌名叫做《原色》。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运输联线推出 FIFA 世界杯体验嘅活动，包括限量足球造型嘅 Compass Card， 以及系世界杯主题嘅海上巴士。另外，运联亦都会由今日起同 Transit 应用程式合作，提供个人化嘅行程规划服务。运输联线推出足球造型嘅 Compass Card。功能是同普通的 Compass Card 一样，可以用于乘搭巴士或者是进出架空列车的闸口。运输联线公共关系科行政经理陈允之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该款足球造型的 Compass Card 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上午九点起在 Waterfront 站的客户服务中心公开发售，限量10,000个，包括8,000个的成人版以及2,000个的特惠版，每人限购2个，

0: 运联同日亦都展示全新世界杯主题嘅海上巴士，并且将会喺今个夏季投入服务。船身以蓝色同埋紫色为主调，配合温哥华作为世界杯主办城市嘅官方色彩。总理卡尼今日联同人工智能部长艾文所罗门宣布新嘅人工智能策略，包括建造大型嘅数据中心。王亮润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宣布正式启动名为 AI for All 的全新国家人工智能策略，目标在五年内推动2000亿经济增长，并创造25万个 AI 相关职位。策略确定五个关键经济领域作为扩大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包括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能源与天然资源、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和机械人技术。策略提议将加拿大在上述和其他领域持有的数据视为战略性国家资产，供人工智能创新者使用，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创新。当局会推出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提升国民竞争力，包括为全民提供免费入门培训，目标涵盖100万名大专学生和超过3000名教育工作者。另外，策略都会成立5亿元的加拿大科技增长基金，视乎情况入股具潜力的私人 AI 企业，以保留本土人才和知识产权。渥太华并且会拨款2亿启动首个人工智能任务，重点研发改善医疗保健诊断和系统效率的技术。新的人工智能策略涵盖六大支柱，当中第一支柱目的是要保护国民并维护民主。联邦政府说会更新私隐与网络安全法律，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危害，例如深度伪造和合成媒体。当局会采取措施避免国民受到人工智能产生的虚假信息侵害，包括在选举、公共讨论和公众对机构信任等层面。另外亦都会更新私隐法，确保国民的个人资讯不会被不当使用，包括用于监控定价。渥太华同时将会拨款5000万扩展本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能力，研究新兴的风险和危害，同时致力加强加拿大网络安全，保护关键系统免受先进 AI 系统的网络攻击。文件指出，国民对人工智能缺乏信任是普及应用的主要障碍，政府将会设立加拿大可信任人工智能认证项目，以识别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产品。卡尼在多伦多全科医院作出上述宣布，指目前本国企业的 AI 应用率只有大约 12%， 新策略到2034年会将比率大幅提升至 60%， 以收窄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应用差距。他强调，人工智能必须服务全体国民，当局将会透过立法和监管建立公众对新技术的信任。
2: We will ensure that every post-secondary student has access to trusted AI agents, whether they're in art schools or computer science labs, whether they're training to be electricians or carpenters, in order that our next generation has world-class reliable tools on which to build and learn.
1: 卡尼又重申，加拿大正是同德国等盟友扩展主权技术联盟，以减少对外国基建的依赖，并透露渥太华将会投资兴建世界级的公共超级电脑，确保本国具备自主的运算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217点，升41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20点，升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561点，升87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30点，跌23点；S&P

0: 500 指数收报7584点，升30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5.05日元、4.87人民币、5.63港元、22.63台币。呢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日温，最低气温摄氏十度，落雨机会是30%。听日有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落雨机会是60%。至于星期六朝早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40%。
4: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西行方向近 iWorkers 桥入口多车，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挤塞，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3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交通报道完毕。
7: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今晚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 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6月4号，2026年啦，星期四啊。咁今日好特别、哦，今日咧平时咧我都好中意讲咧，即系关于一啲时事嘢啦，系嘛 policy 啊，发生紧嘅事。咁今日个节奏咧，我就想稍微咧调节翻少少，就轻松啲。咁个原因系有嘅。咁个原因系乜嘢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喺Calgary 咧。有一个同事啊，我相信好多听众啊，如果你哋有即係睇开用开我哋 media 嘅呢，都会知道任何关于啲运动啊各方面嘅嘢呢，我哋有一个同事叫做左脚嘅。咁今日呢 ,Brian 左脚呢就嚟咗 Vancouver 啊，咁就因为佢哋佢过嚟呢就要参加我哋听日星期五呢就会喺列治文呢个兰轩会嗰度呢有一个小嘅足球聚会，亦、啊、都邀请咗呢个殿堂级嘅足球评述员啦，黄英贵先生喺香港过嚟嘅。咁所以左脚嚟到呢，咁我梗係唔可以放过佢啦，係咪左脚我一定要你嚟我 show 度同大家倾下偈，咁亦都可能讲下啲日常嘅嘢啊 ,Calgary 啊运动啊咁嘅。咁欢迎你啊左脚 ,Brian。
10: 多谢你，多谢你各位温哥华嘅听众大家好。
9: 是啊，嗱，首先一样嘢啦，就系、是、咧，其实我哋即系温哥华嘅人啊，本身咧，经常咧都，我相信都好多听众都会成日去附近，即系加拿大本地嘅地方玩啦 ，Calgary 啊 ，Edmonton 啊咁样。咁啊，左脚 Brian 咧就喺 Calgary 度住噶啦，同埋亦都喺嗰边嘅 94.7 啊，就系、是、主持好多节目啦。咁亦都唔局限于呢个运动啊。各方面嘅嘢，可能亦都会有好多其他分支嘅生活啊，各方面都有嘅。咁嗱，不如就一开头咧，我哋就讲一啲即系你比较专长嗰啲先啦。嗱，而家我哋嚟紧。

0: 讲到出嚟，例如话喺Canada Line，跟住我亦都今日咧去过唐人街附近啦，Downtown 啦，整体嚟讲咧，我觉得温哥华可以做好啲，即系好似少咗啲气氛吓。咁我点解咁比较咧？因为 Calgary 咧，虽然今次冇主办世界杯，但我哋2015年嘅时候咧，曾经Edmonton 咧就系有主办过呢个女子世界杯。咁我去到 Edmonton 嘅时候，嗰个布置啊，所有嘢咧就好唔同啦，即系好明显系有。一个嘅突显到系一个大型体坛城市喺度嘅，咁如果再睇翻温哥华2010嘅冬奥咧，哇嗰、那个 decoration 就冇得顶啦，咁、我其实对嗰样嘢有啲期望啊，咁所以今次我嚟到温哥华，不过咧我相信有好多咧拥趸咧就系、是、摩拳擦掌就系、是、准备咧就系、是、入场支持加拿大队嘅。
1: 嗱，我讲样嘢你听啊，其实你知唔知有样嘢我真系早上两个礼拜真系闹到飞起。就系点咧？有一个仪式咧，就系嗰个世界杯咧系嚟咗 Vancouver， 咁啊 tour 各样嘢，咁啊就做好多啦，冇人知系嘛，好少脱啦，连我都唔知啊。OK， 系事后我先至吓睇我哋 local 嗰啲报纸咧，先知吓原来嚟咗啦，已经。我已经觉得系即系今次唔知系 FIFA， 其实我唔会话完全个责任摆晒政府100%，但系我觉得 FIFA。本身佢处理呢个活动咧，今次啊唔清楚系咪因为嗰个地理太擘得太阔啊？即系唔同话，如果你法国嘅，咁可能你 travel 唔同城市咧，一啲某一啲重要嘅要员咧，好容易。但系而家你话哇，如果由即系 let's say Vancouver 你落到墨西哥，系嘛？你要转搭飞机啊，又要转啊，咁变咗可能你未必。啲人员个兵力咧可以咁集中，呢个第一。咁你冇咁集中，可能你就要退而求其次，就系呢个可能未够班嘅，但唔紧要都要用啦。因为我要每一个地方 station 一 team 人，我估啫呢个系。咁而令到好多嘅流程啊嗰啲嘢咧，系真系欠奉嘅。我觉得今次系。
0: 系通常咧就我哋试过喺 Calgary 咧个经验咧，就系我哋曾经主办过一啲嘅叫做五人嘅室内足球全国锦标赛。咁通常个合作咧，我用嗰个嚟做例子啦。咁当然啦，国际足协有第二啲嘅方法都唔定啦，就一定会有一个组成嘅队伍叫做 LOC Local Organising Committee。咁呢个 Local Organising Committee 咧就系帮吓呢个大嘅足总去筹划有好多嘢。咁有啲可能系做到嘅就尽量做啦。咁但系咧就到最尾因为猛虎系不及地头虫噶嘛，
1: course,
0: 你一定要系 consult， 一定要去问一问本地人点样先至可以咧，就刺激到吓大家对于呢件事嘅视觉又好，或者系谈论又好咁。所以咧，我觉得我自己见到温哥华咧可以做好啲，咁可能会唔会有啲 surprise？ 下个礼拜会有啲更加多嘅嘢摆出嚟咧，我就唔知啦。
1: 系啊，同埋咧，我会讲讲我哋呢边嘅市民啊，或者我哋嘅即系围内倾偈嘅心态啦。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唉，一睇到。即系现实嘅，一睇到我哋抽签抽到嗰啲队，已经系有少少唔高兴啦。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会系觉得摆咁多钱落去，而同时间我琴日个节目咧 ，Brian， 我就系提及到，因为呢个世界杯咧，令到我哋好多本地啊嘅中型嘅 event 系要被逼让路，
0: 冇错。
1: 咁譬如最紧要嘅几样啦，华人嘅就爬龙舟啦，冇咗啦，系嘛？又或者系一啲大型少少嘅，即譬如烟花展啊嗰啲咧，但系烟花展可能系有少少都系因为 sponsor 嘅问题嘅。咁但系基本上就系因为世界杯咧 ，FIFA 嘅要求，就所以好多呢啲咁嘅 event 就冇咗。咁而同时间我哋嘅收益啊好多嗰啲都唔係话即係攞到咁多啊。反而政府嘅解释就话係哦 ,FIFA 佢会攞球场或者係球赛某一啲嘅收益。而我哋呢就係因为呢个活动带动到啲人嚟。咁继而希望可以刺激到一啲旅游业啊或者宣传咁样。咁但係好窄喎，我觉得件事係因为你受益嘅都系一啲譬如话酒吧啊。啊，可能酒店啊，即系 hospitality 呢一啲咧系会 strong 嘅，咁但系其实个 spread 就去唔到好多第二啲 industry 嘅，咁所以都好多人嘈，亦都好多本地嘅居民，尤其是住 downtown 嗰啲咧，哎，我预早一趁世界杯嗰段时间我去旅行。我 cruise 系嘛，唔好留喺度啦。啊，封路又唔知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啊，各样嘢咁样，所以即系嗰个唔系本身政府或者系我哋之前 expect。举办世界杯嗰种咁嘅气氛咯，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即系加拿大都即系未至于叫做话英式。

0: 足球嘅发达国家啦，即系今次都好明显啦。我谂个焦点可以睇一睇美国啦，吓、
1: 啊，
0: 到时再留意一下，即系美国究竟会唔会系嗰个亮点啊特别多啦。
1: 系啊，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咁虽然即系 Calgary 系一场赛事都冇啦、但系多唔多即系球迷啊各方面嗰啲咧，其实关多唔多人关注呢个世界杯呢件事咧？
0: 多人关注噶吓、多人关注噶，因为我知道一啲啊酒吧咧，其实已经准备晒话要睇波啊，咁、要预先 book 定台啊咁样嘅吓，咁、今次 Edmonton 啱啱就系同呢一个加拿大同埋乌兹别克呢场国际足球友谊赛咧，亦都有好多卡加利嘅球迷专程揸车上去嘅，包括我在内啦。我喺度球场见到，我见到好多 friend， 我见到我啲 friend 多过见到爱文顿嘅球迷，咁啊46,000嘅人，咁所以明白足球同埋欣赏足球咧，响卡加利、爱文顿、亚省人咧都好多嘅。
1: 系啊，系啊，同埋又近咧，即系我试过揸车嘅，大概两个零钟、三个钟到就我已经去到啦嘛。咁即系等于我哋喺呢度，如果系冇乜 traffic 嘅情况底下去到 Kelowna 短啲啦，就差唔多啦，就係、是、咁所以我觉得即係呢个都即係其实 Calgary 同 Edmonton 都好近，所以变咗呢个係即係如果两边有啲嘢主办嘅，其实都好容易即係贯通到，我觉得
0: 係係、今次我都问到啲华人嘅球迷啦，咁、有一个几有趣嘅嗰个回答係一位女士嚟嘅，咁我问佢Edmonton 曾经係想主办喎，跟住打退堂鼓，咁当时呢就係叫John Everson 呢一位爱文顿嘅市长呢，就要求啊国际足协你要俾起码三场俾我。咁国际足协梗係望住佢啊冇你嘅事啦、根本就蚊比同牛比，咁一个市长点可以同呢个国际足协呢就係即係周旋呢，咁到最尾因为要入标书，标书系一够钱嚟噶，讲系几百万嘅一个城市嘅标书。咁最后 Edmonton 打退堂鼓啦。咁但系呢位女士我问佢嘅时候咧，就话：哦 ，OK， 2028年啦，世界杯嘅冰球赛都会喺爱文顿同埋 Calgary。咁我觉得主办嗰个会好啲，好过英式足球。咁但系亦都有人话：啊，我哋错过咗呢一个商业经济嘅机遇，冇办法估计到我哋损失咗几多。咁我觉得即係有正有反啦，咁但係普遍嚟讲呢都係觉得Edmonton 呢都应该要主办嘅。
1: 係反而嗰个我调返转我会想飞上去睇下。因为始终个气氛问题啦，同埋可能我哋即係呢边嘅主流始终都係 hockey。是重啲呢，咁我相信由上至下呢嗰个动力都多啲。即係我会留意到一样嘢，就係其实 Vancouver 反而对于呢个世界杯嗰个情绪呢，唔好话係 flat 添啊，係直情係都几负面。咁所以希望到时就唔会有咁嘅情况啦，到时就。係啊。咁好啦，Brian， 我哋而家有个听众打嚟嘅叶生，咁我哋同叶生倾下偈先啦吓。Hello， 叶生你好。
2: 咩唔系到我啊？
1: 係啊，请讲。
2: 哦，冇，我想讲下关于头先讲嘅话题呢，我想讲一样嘢，就唔知你哋觉唔觉得呢，这个世界杯单嘢其实在加拿大举行呢，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加拿大主流的社会的活动来的。即是我和我的朋友，即是隔离邻舍邻居啊，即是主流社会的人士，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世界杯。亦都不知道是什么叫做世界杯。即是他知道什么是足球，知道什么是英式足球，甚至不是很清楚英式足球是什么东西，但他知道有一样东西叫足球。他们叫 soccer， 不是叫 football 的。咁呢就是呢就呢样咁嘅存在。如果喺出面即係唔係 Vancouver 做緊圖書，係完全 no idea 㗎。我知道啲人。咁呢就所以点能够有咩兴趣，即係唔会兴趣啲人根本就。我怀疑即係电视有冇睇都唔知，淨係得 CBC 讲㗎喎，其他乜嘢电台电视都冇讲喎，我发觉。咁另外呢就根本就提都冇人提。其二呢玩身體的人一定是一是新移民，一是就移民背景的人。即是如果你是讲英文都好一点，我知道讲法文的人是完全不知道什么事，因为这个法国加拿大人是打 hockey 的，他们发明的嘛。我完全不知道。那就呢，同埋你刚才讲完的我觉得很有意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如果解釋到啦，因為很多人同我講呢度踢啲英式足球咧，主要係啲女仔，女仔 teenager 踢嘅。咁咧，所以解釋到頭先點解你嗰位嘉賓話咧， 世界女子的世界杯有人看，因为那些女仔看嘛，男仔冇人踢波嘅，呢度如果男仔踢波，人哋话你系姐乸乸型，
1: 少啲咯，又唔系冇嘅，都有好多啲即系当然佢唔系叫 football 啦，即系有 soccer camp 啊嗰啲咧，咁尤其是即系我哋温哥华咧，有都有white caps 啦，好嘅，我哋。

0: 哥華嚟啦，温哥華就有，因為温哥華係嗰個移民啊嘛，同埋有英國嘅移民。
1: 哦，即係你頭先講嘅係 Quebec 嗰邊係咪啊嘅意思啊？
0: 誒 ，Quebec 嗰啲冇人知嘅，你都唔知咩嚟嘅，嗰啲根本就咁，所以咧就佢呢個佢哋淨係睇 hockey 嘅啫嘛，你知唔知啊？呢度佢咧有啲人會睇 baseball。至於你話美式足球咧，呢度叫 football 嗰啲咧，都有加拿大同美國少少唔同嘅，但係咧。足球真係冇人㗎，即係好似嗰啲 badminton 嗰啲咁嘅嘢啊，冇人打㗎嘛，呢度淨係一堂人打㗎啫嘛。咁所以你嗰啲咁嘅足球就一樣啊，多數都係有啲背景留意到我睇電視啊，喺 Toronto 有個咩嘢嘅唔知咩嘢嘅慶祝會啊，參加親都係有色人種，因為有啲咧話咩酒堂去睇下，問都係唐人嚟嘅，咁跟住上台嗰個白人咧，啲意大利名嘅問都係。所以咧，我睇呢啲足球，我知道啲東歐嘅人係好有興趣嘅一樣，但係咧本地人就冇啦。所以我覺得呢個活動我就唔明白，其實我就唔好明點解要喺呢度做，因為個問題就係咧，佢可能我真係我講係呢啲球場夠大喎，但係你本身你，不如而家咁而家你好難買啲飛，因為點解咧？你冇始終冇本土嘅支持，我覺得唔知佢點，我都唔知點收貨，一概就咁講啦。
1: 明白啊，多謝你葉生，係啊。咁係嘅，如果你話從即係經濟純賺蝕，再加埋呢邊 average per capita 嘅人對於呢個運動嘅睇法呢，確實係唔係最 perfect 嘅一個 event。咁但係大家要亦都 consider 就係、是、其實過去嗰十年啦，即係我哋全世界呀，尤其是加拿大啦，都經過咗好多嘅一啲陣痛，譬如話有 COVID 啦，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嘢。咁我相信當時呢個加拿大政府呢都係諗緊嘅，就係會唔會我哋搞一啲國際活動，可以引入到一啲唔同嘅人嚟，亦都宣傳下我哋唔同嘅城市咁樣去做法。咁變咗嗰個 risk 咧係有嘅，咁但係我哋有個好處啦，加拿大就係咧，即係第一真係球場唔少嘅，係嘛 ？Even 佢哋話哦，如果有啲嘢做唔切嘅 ，fall back on 我哋 UBC 啊或者 SFU 啊嗰啲，好多好多一啲 standard 係完全係足協 approve 嘅一啲球場。咁所以另外一個題外話就係點解咧？好多人以前讲足球啊，就成日话喂，点解篮球啊，全部嗰啲有 playback， 足球冇？其实就系普及化嘅问题。点解全世界都咁受欢迎？因为一个波有人有两件衫，你就可以踢波啦，系咪啊？咁但系嗰啲 rules， 我哋平时成日睇到，哇，明明佢真系即系好阴湿，先即系 kick 佢，点解球证睇唔到就唔 playback 啊？因为你亦都要配合翻一啲 local 嘅地方，譬如我哋加拿大好有钱啦。但你有冇辦法可以好似歐洲咁多錢去每一個球場係咪都要 set 咁多 camera 去做先唔得㗎嘛。咁所以其實你就退而求其之犧牲少少嘢，就情願有啲唔公道，但係可以就算去到非洲都好啦，都可以用一啲好基本嘅配套呢，就可以個場波就可以基本上行得㗎啦，就係。即係我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嗰個係咁囉。咁而好穩陣㗎啦，葉生已經。加拿大、美國、墨西哥三個搞就係個，可能佢哋三個，我覺得大家都覺得，咦，未必賺緊嘅喎，係咪啊？即係可能足協都幾毒嘅喎，啲條件可能都
2: 幾苛刻嘅，都幾苛刻嘅。其實即係大家都可能估計到就係保安費嗰度咧係無底深潭嚟嘅。咁而事實上亦都真係一個幾大嘅數字嘅。咁如果你話十億咁樣嚇，有13場嘅比賽，平均每一場係8200萬咁究竟呢一件事我哋可唔可以賺得翻咧？究竟又會問下啲錢使咗去邊咧？咁國際足協一定唔會話俾你聽。
1: 嗯
2: 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咁我又某程度上贊成，即係喺個 Covid 之後係需要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爭取主辦權咧，就一早已經係決定咗啦。
1: 係
2: 啊。咁而我諗温哥華本身咧，如果冇記錯咧，佢本身係退出咗嘅，然後之後翻頭架咁講啦，
1: 冇錯冇錯。
2: 咁但係唔好忘記，其實灰省嗰邊咧就曾經加拿大主辦過呢個世青杯，當時係好多人睇嘅。咁我覺得係有一種嘅文化喺度，但係好似你咁講啦 ，storytelling 同埋能唔能夠透露，即係好多現場嘅直播可以係上到主流嘅，例如話頭先講加拿大廣播公司會唔會係去播呢啲比賽呢？會唔會好多嘅故事係可以講到出嚟呢？的確係比冰球呢就係、是、比下去，但係最近有一個數據，就係全加拿大青少年普及化足球已經超越咗冰球咯，註冊人數。咁我覺得總要有個開始，你總要有個地方開始。咁今次係咪做得好好呢？相信大家都有一個定案啦。我頭先已經分享咗啦，係咪可以做好啲呢？的確。咁但係話我哋如果加拿大足球去咁樣發展嘅話，係一定要有一個嘅開始。咁

0: 下一届嘅女子世界杯咧，加拿大系选择退出唔主办，咁、就成为美国、墨西哥同埋一啲中北美洲嘅小国咧，就系、共同协办。咁、我谂又睇到啊，又可以赚一赚足众，可能系啊，我哋算啦，今次我哋做过女子世界杯2015年啦，下一届嘅女子世界杯不如都投一投啦，做翻好自己先啦，咁样。
1: 系系啊，咁同埋咧讲緊你话呢个女子世界杯呢好 interesting 喎、哦。我知道呢即係我哋睇惯呢即係可能嗱呢度唔关话咩男女啊嗰啲事唔系歧视。但係个睇法系唔同嘅。因为呢男子足球呢一啲差嘅国家我发觉啊同埋一啲要将成个文化去 bring up 嘅呢系难啲㗎。即係譬如话可能你当埋一啲东南亚国家啦，或者系中国啦 ，even 佢都花咗好多钱落去啦，但系都系嗰门槛去唔到。诶，但系女子咧，唔知点解咧，佢嗰、那个超越大家咧，唔一定系巴西恶晒个，亦都唔系添啊。其实美国系好 strong 噶女子足球，加拿大都唔差噶，其实系咪啊？即系中国亦都唔差嘅，咁所以嗰个睇法咧。同埋嗰個觀賞嘅模式係唔同，當然啦，即係冇我哋譬如睇Premier League 啊，或者甲組啊嗰啲咁嚇嗰啲速度啊，尤其是而家啲足球咁好睇，係咪都唔會話唔會好悶㗎啦已經。咁但係咧，即係嗰個發展空間咧，反而啊，我覺得咧未必一定係喺早主流嗰度，因為調翻轉北美洲咧喺足球呢個根基，我覺得咧其實都未必話係好似歐洲咁根深蒂固啊。咁所以點解先至會係好多啲資金啊，或者係宣傳啊，反而係撥咗落去女子嗰度咯。咁但係又幾好睇，我覺得女子嗰啲唔差㗎，
0: 係另外一種風格啦。即係我哋話啊，點解嗰陣時我哋中國女排？同意大利嘅男排系两件事嚟嘅、大家都系打排球，但系哇个强度大同埋个柔软度系两件事嚟嘅。咁如果要睇足球又好，冰球又好，男子同埋女子咧都系两种嘅赛事嚟嘅。咁如果大家即系觉得我哋要普及化其中一样，头先讲电视啊，或者系更加多人睇，或者系上网，但系我觉得要有啲名字要入屋啊。即系我要数得出 Christine Sinclair，我知道佢系女球王。咁但系而家喺你行落街，你问下普罗大众，你记唔记得加拿大男子国家队最出名嘅系边个？你俾五个名我，应该冇人讲到。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 storytelling。
1: 系系啊，咁所以其实今次咧，即系我既然即系已经米已成炊啦，咁我就希望啊吓，即系个结果会系好啲嘅。咁咧，我哋而家咧亦都去一去新闻广告先，新闻广告后咧继续同大家倾。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省各地好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的态度聆听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和传统，以尊重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的参与能够帮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向公众发出呼吁，提醒市民要留意分心盗窃同埋祈福党嘅骗案。喺过去几日入边，市警已经接获三宗相关嘅报案，疑犯系操流利嘅广东话。一名年长的受害人在6月3号的中午时分联络温哥华市警，举报在 Victoria Drive 靠近东28 Avenue 附近发生的一宗分心盗窃案。当时受害人正在屋企的前院，一架黑色的 SUV 驶近，男司机摇低车窗向受害人提供一条的金链。当受害人分心的时候，坐在后座的一名女乘客捉住了受害人佩戴的金链，将它扯断，并且偷走了其中的一部分。疑犯随后沿着东28 Avenue 向东逃走，受害人在事件入面并未有受伤，该案目前仍然在调查中。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Darren Wong 表示，如果屋企有年长的亲人或者邻居，可能会增加分心盗窃的风险。预防的措施包括是隐藏贵重的物品，例如是将珠宝和其他贵重的物品隐藏在衣服里面，同时不要被陌生人靠近或者进入个人的空间。如果觉得自己成为了目标，

0: 或者感到不安全，请制造噪音、大叫以吸引旁观者的注意。警方呼吁任何人士如果持有昨日上午11:30至到中午12:15期间在 Victoria Drive 靠近东27 Avenue 一带的资料、行车记录仪片段或者是家居保安的录像，请致电温哥华市警。另外，在6月1日，有三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说服一名年长的女性将大约7000元的现金、金饰和身份证明文件带到 Victoria Drive 靠近东27街的附近，交由一名灵媒进行祈福。受害人照做，并且将财物交了给这几名的女子，之后对方将一个袋还返给她，并且声称入面是她的贵重物品，叮嘱她要在3日之后才可以打开。受害人随后发现袋入面的财物已经被换成了水樽。而在第三宗案件是发生在6月3日，在澳本海密公园附近，三名的疑犯说服一名年长的女子由银行提取了70000元的现金以进行祈福。受害人随后发现她那笔被祈福过的钱已经被换成了3袋的粟粉。在这两件案件入面，嫌疑人都是识流利的广东话，目前警方正对这些案件展开调查。任何人士如果掌握相关的线索，请致电温哥华市警。卑诗省府继续支援家禽养殖业，透过资助农场采用新工具和技术，加强防范禽流感，保障鸡肉、火鸡、鸡蛋的供应稳定，并且提升本地粮食的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30%。听日有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落雨机会是60%。至于星期六朝早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40%。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2: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Iron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挤塞，内桥的南行方向近东47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7: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

0: 前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嘉宾，就是我们 Calgary 那边的同事 Brian 左脚，就今天会跟我们讲一下一些天南地北的东西，主要都是讲一下 Calgary 啊 Vancouver 啊那些东西。刚才我们都讲了，新闻广告前都讲了很多关于一些运动啊各方面的东西，而现在我想好奇，想讲一下这些 Calgary 啊和 Vancouver 的生活的东西。你都知道我们现在 Calgary 和 Vancouver 虽然是不同的地方，但是成日我都觉得咧，大家都好似觉得隔离饭香咁嘅，即系我啲 Calgary 啲朋友又话：哎呀，你哋 Vancouver 真系好啊，好想搬落嚟啊！跟住我哋上到去 Calgary 又觉得咧，哇 ，Calgary 真系好好啊，啲嘢食即系又平啊，即系各方面嘅嘢，啲油又平啊，即系环境好好啊，咁样。咁其实我觉得两个城市咧，好多时都会面对一啲共同挑战嘅，其实都系一样嘅，譬如楼价都系升紧嘅，咁有时治安啊、生活成本啊各方面嘅嘢，咁嗱，我而咁啱咧，点解我觉得呢个 topic 好啱咧？其实啱啱咧就早上个星期咧，我自己本人咧都去咗 Calgary 几日嘅，咁我亦都系啱啱礼拜二嗰阵时先翻嚟嘅啫，所以啱啱上个星期五同埋星期一嘅节目嘅录音啦，咁样，咁我就想即系同阿 Brian 倾下，就系你啦，作为住喺 Calgary， 但系成日都落嚟 Vancouver， 你对于呢两个地方嘅城市各方面嘅嘢咧，你系会有啲咩感想咧？其实系
1: 啊，我会用即系四个字去形容啦。即系如果我睇 Calgary， 我住咗超过30年啦，就系风土人情。
0: 系
1: 风土人情咧 ，Calgary 嘅人啦，亚省人咧有一个即系独特性，可能同其他大埠有啲唔同啊。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重要啦。华人一定要讲安居乐业啦，因为个有瓦遮头先啊嘛，咁、所以买屋系一件好紧要嘅事，然后组织家庭，跟住有小朋友就会成为学业会有一个好关注嘅地方，教育同埋你头先讲公共安全咁，公共安全系有啲下滑嘅情况，咁、但系整体嚟讲咧，我谂就系嗰、那个安居乐业喺个楼价方面咧，其实而家回软咗少少嘅，回软咗少少，咁变咗咧即系上车亦都系方便咗，不过就喺呢一个治安嗰度咧，其实就系差咗嘅。
0: 是
1: 治安的确是差了。咁我哋尤其是我哋做呢行啦，都会有机会访问到嗰啲，例如话系一啲厅长啦，例如话系Solicitor General 啊，又或者 Public Safety 嘅 Minister 啊，咁样。佢哋都会讲一句说话，就係话唔够钱。有钱嘅话系咪即刻可以立竿见影呢？又唔系喎。我要训练一个警察讲緊2年喎、咁同埋佢又要投入喎、又要肯去前线喎、咁所以而家即係挖到即係出嚟嗰个情况就係话以卡加利警务为例，我哋有当有100个警员啦，咁 100% 里面呢其实有20-30% 呢係攞緊 mental leave， 避免去前线。咁、如果呢个数字降低返固之然好啦，咁但係喂始终人同埋啲所谓嘅情绪面对住啲紧张嘅场面咧，唔系个个都可以 handle 到噶嘛，咁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大嘅困难。第二方面就系如果执政党对于公共安全系成为一个政治嘅讨论嘅话咧，咁、又系另外一件事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关心嘅即系除咗楼价方面啊、治安啊、生活成本啊贵咗啦。嗱，我头先咪后同阿 Elvin 讲食一碗越南粉咁，我哋 Calgary 人觉得系贵咗，你话唔系喎，都 OK 喎。
0: 我同大家听众讲下，我头先去食碗，我去 Calgary 食碗大嘅越南粉啊，14蚊啫 ，OK。虽然佢哋个大 size 咧系我哋呢边嘅80%到啦，个 portion。但是14蚊一碗，我哋呢度閒閒地都20蚊啦，跟住仲好多花款係半逼你嘅，即係揀呢，咁你其實食一碗閒閒地20多蚊呢走唔甩㗎啦，喺 Vancouver 食越南粉。
1: 我嘅印象溫哥華係應該平啲嘅，所以你頭先話隔離飯香呢，好啱，所以今次嚟到我都食咗幾餐，我真係又起咗價喎，都係 Calgary 平少少喎。咁最後一樣呢，我諗對於新移民嚟講呢，可能都要考慮除咗自己要顧掂自己之外呢，青少年嘅就業問題一個幾大問題。咁呢一個喺 Calgary 或者係亞省 ,Calgary 呢 15% 青少年，咁我講青少年是18至30岁，他们面对着那个毕业等于失业的问题呢，都有。又或者这样讲，他们是不是不想做一些全职呢，变成 斜杆咧 ，slasher 咧，诶，定系话想诶 backpack 我去世界环游世界先。咁我呢个咧，我就要再深究一下。但如果净系讲数字啦，表面上咁睇咧，15%咧，呢个几令人担心。
0: 系啊，都几高啊，呢个数字系啊。咁喺呢度咧，亦都欢迎大家咧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咧，今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咁今日我哋其实都系好

0: 即閒談啊，唔需要話太顧忌話咩啲 technical 嘢嘅，咁所以啊，希望大家有得閒嘅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偈。咁而家我哋電話線旁邊咧有阿 Nick 嘅，阿 Nick 你好啊，阿 Ling 你好啊，唔好意思，係阿 Ling。
1: sorry， 我琴日冇乜时间打嚟，我而家想讲下世界杯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头先讲紧，但系主要系因为阿 Brian 咧，我哋呢个 Calgary 嘅同事嚟咗，咁啊佢亦都好熟运动嘅，所以我哋顺便都倾下埋。
1: 系啊，好简单啫。咁我想即系、我感觉觉得咧，点解依家温哥华咁静咧？City 都有一个责任、哦，佢、
0: okay.
1: 可能取消晒嗰啲咁嘅文化娱乐咧。其实那些娱乐呢，如果 Vancouver 做不到呢，他可不可以去第二些市，好像 Burnaby 啊远一些那些给他们做，好像这个蔡龙舟呢都很特别的、
0: 哦。
1: 那如果他，因为你不是日日都有比赛的嘛，是不是？那你其他时间旅游局又做得不好、哦嗯。那他可以有些接驳那些车那些可以给这些人可以去，那你除了餐馆的话，旅游啊那些公园那些 都应该有很多 service 的，是不是？咁而家政府最好有啲都话唔使免费入场添，咁仲有一样咧，我就觉得BIFA 嗰度咧，如果过期间咧，我觉得佢应该俾啲口罩喎，因为你啲睇赛嗰阵时啲人梗系大叫系咪？咁或者啲人唔知咪安全性唔敢嚟，不过我都觉得啲应该好啲安省咧，啲价机票咧就唔应该炒咯，炒咗就好贵。咁、我另外咧问一问嘉宾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两边都是搞世界杯是不是？其实两个市可不可以有得 connect？ 咁好像一张机票可以两边，或者去个 discount 可以去两边都去，咁去睇完一边又去第二边睇，咁啊，又可以增加一个旅游业。咁Calgary 是一个好好的地方，我都未有机会去玩，咁都好值得去嘅。
0: 系啊，应该去下噶，系啊。
1: 咁我想，即系你哋问下啫。
0: 好啊、okay.，thank you，thank you。嗱，阿 Ling 啊，嗱，我答咗你第一个问题先，我理解嘅。咁但系嗰个挑战性喺边咧？就系、是、咧，因为呢啲咧，如果你话系city 啊，咁可能省政府都会资助少少啦。但系譬如我哋最惯常噶啦，即系放烟花啊、爬龙舟啊呢啲咧，系 city of Vancouver。咁呢个就其实啱我呢个 point 就系暴露咗咧，我哋 municipal 同 municipal 之间嗰个沟通咧系好少嘅，好多时都系局限于咧，我哋开个会。影幅相啊！我哋会一齐合作嘅，系咪真系会呢？我觉得系即系呢个唔会嘅，亦都可能系一啲唔会可以好深度啊。咁呢个亦都系远见嘅问题啦，同埋亦都系有冇咁嘅 connection， 有冇咁嘅渠道。我亦都有问过好多市议员啊呢边咧，其实咧系冇一个官方嘅渠道可以俾佢哋去沟通，好多时都系咧一个我哋喺 Vancouver， 我识佢嘅。或者系我哋 send 个 email 俾佢，或者我揾佢，咁就系咁咯。但系你话撇除咗人情或者我本身 personal 嘅 network 啊，或者个党嘅 network 之外咧，系冇一个政府嘅渠道嘅。咁所以去到呢啲咁嘅地方，City of Vancouver 因为要主办 FIFA 冇啦。咁原来 City of Burnaby 冇沟通嘅，会唔会可能 Richmond 我哋有海，有啲水，会唔会喺呢度搞咧？冇沟通嘅，呢个第一。咁第二咧，至于机票嗰样嘢咧，我就会觉得咧。呢、这、一个系难啲，除非你话政府或者系同某一啲航空公司啊去倾，究竟可唔可以有一个合作嘅方式啊？嗱，举个例，突然之间突发奇想，好似之前有搞啲演唱会喺多伦多咧，我就觉得嗰个主办机构几聪明嘅，就系同嘉航同 WestJet 合作，就话如果你想去睇某某演唱会，呢、这个歌星都即系嗰几个歌星都几 hot 嘅 ，OK。就系、是、咁你可以喺 Vancouver 买，唔知好似600蚊啊，定700蚊，就连机票、来回机票连佢入演唱会，咁呢啲系 O K 嘅，但系始终讲真啦，公营嘅就算加航都好，就完全信唔过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唔系唔得，但系难啲咯，
2: 系啊，即系始终系一个商业活动，
0: 系
2: 吓，即系你有翻个市场嘅小政府大市场嗰样想法。咁所以系咪冒冒然话，即系可以政府介入，甚至乎可以组成呢啲 package？ 我觉得可能航空公司会谂一谂咯，即系究竟值唔值得啦？咁其实又换句话嚟讲，会唔会系简单啲温哥华同西雅图合作咧？
0: 或者系调翻转
2: 洛杉矶咧？吓嗱呢啲地方系容易啲咧？因为如果要温哥华飞去多伦多，然后有一个 package 嘅话，咁就会比较困难一啲。咁但我都觉得系应该要让翻个 equilibrium， 等佢 demand supply 佢自己去做吓。

0: 咁但係係好嘅 idea 嚟嘅，或者下一次一啲大型嘅活動啊，加拿大可以考慮一下。
1: 係嗱，咁另外而家講完一啲基本嘅，到我講啦嚇。我作為 Vancouver base 上去 Calgary 嘅咧，個感覺咧，我就同大家聽眾講個感覺會係點啦。就係咧，我會好感觸嘅一樣嘢，就係其個口吻咧，大家傾偈咧都係類同嘅，就係覺得啊，真係差咗好多啊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呢個就係 Apple to Apple 啦，即係 Calgary 2026年嘅 Calgary 對比起可能2018-17年嘅 Calgary 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將2026年嘅 Calgary 同2026年嘅 Vancouver 一對比呢，嘩，我覺得係真係爭得都幾遠嘅。因為呢本身我會覺得呢Calgary 佢哋係雖然係即係可能人少啲，或者係未必有咁蓬勃啊啲嘢。兩樣嘢，第一，我去到唐人街，零零散散都可能都會有少少啲homeless 啦，係咪？咁但係你都知㗎啦，我哋 Vancouver 直情唔使講㗎啦，係咪？治安啊各樣嘢。咁第二呢就係好多食肆，譬如餐馆啊嗰啲呢，我有啲朋友都经营餐馆，就話唉，而家即係除咗星期五星期六之外呢，都唔会话點樣爆㗎啦。嗱 ,Vancouver 嘅人就会知啦，吓星期五星期六爆已经好好啦。基本上係即係除非有一啲特别好红嘅一啲厨师啊或者餐馆呢，其实而家我哋溫哥人嘅習慣都係比较少嘅定位。比较少，亦都唔会话星期五六系特别忙，因为可能亦都系即系反而系我哋惊五六忙嘅，所以好多人就唔会去食嘢或者嗌外卖各样嘢。咁即系我会见到嘅，其实系嗰个中产啊，应该话系啦 ，derive 咗最尾落嚟就系 strong 过 Vancouver， 咁变咗咁会有活力啲咯。会呢边咧中产真系好弱。同埋做緊嘢嘅人亦都唔多。咁呢个就係我一个 Vancouverite 去到 Calgary 睇到嘅嘢，咁我就会咁囉。所以即係各国啦，即係加上亦都可能今次我去嘅都係五月份呢天气好啲，咁就唔同嘅。我相信因为我都试过冬天去，嘩真係即係唔容易呀，即係都好冻下㗎，真係会。
0: Calgary 嘅冬天好得人驚。
1: 係呀，但係我又听到个现象，我一啲 local 嘅呢，佢哋同我讲呢话呢而家呢即係比起十几年前啦，十几年前就会係譬如话九月份到三月份呢，起码可能有五六十日呢係零下廿几度嘅。但係佢话过去呢两三年呢跌低个零下二十度呢係十零日到㗎，仲係咪真係咁
0: 嘅？係少咗嘅，即係嗰个真係圣婴现象嗰、那个气候变化。一个周期，我啦啱啱而家嚟返呢个周期，今年呢就係比较暖少少。
1: 明白明白。咁好，我哋而家听一听啲听众电话先，我哋有李生嘅，李生你好啊，
2: 系主持人你好，想问下今日系咪好开放，讲讲乜嘢都好随意，即系讲咩题目都可以啊？
1: 清谈啦，即系我哋有客人到嚟 Vancouver 啊 ，Brian， 咁我哋咪讲啊，佢 Brian 就讲运动啊，讲下本地啊嗰啲嘢咯。
2: 我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不过你唔使答嘅，因为你答咗都唔会系真心答案嚟嘅，因为大家都知道
1: 我知你想讲乜，但系睇我估得啱唔啱啊嗱吓。好啊，我估到㗎啦已经係啊，不过你讲啦。
2: 以前电台呢就肯定今日就会係讲个 topic 嘅，但依家今日你哋唔会讲啦，咁我都唔会逼你讲讲点解啦，所以呢就我就讲另外一样嘢啦。
1: 好啊，
2: 头先大家提到即係温哥华餐饮业嘅难处啦，咁我哋依家出街食嘢贵，但係事实上餐饮业亦都係即係非常之难做。咁我就好快咁讲一个 tips 问题，你哋都成日讲㗎啦。即係其实 tips 咁呢个问题我觉得就唔难解决嘅。首先就係你一系就喺餐牌上指明，即係好似好多西人餐厅佢指明 15% 啊或者 18% 嘅 tips， 咁就大家冇争拗啦，即係我知道我愿意俾嘅我咪喺度食啦，唔愿意俾我咪走囉。或者就係其实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就係你唔好收 tips， 你嗰啲即係做做侍应啊嗰啲或者厨房啊嗰啲，你认为你哋人工唔合理啦，你哋咪向你个向你个老板争取囉，係咪咁你当即係当你认为呢行唔好做，你咪去做其他行业囉。咁佢哋要做到生意嘅，佢哋又要加人工，或者佢哋点样去改变一个经营嘅策略。咁呢个问题其实就可以解决嘅呢个问题。

0: 但係就即係好多好多做餐飲嘅又賴話人工少啊呢樣嗰樣啊，所以tips 係我哋重要嘅收入啊。咁就餐廳你就喺個餐牌度寫明，我一定要15%嘅tips 嘅，呢個係 mandatory 嘅，咁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㗎啦。
1: 好啊。
0: 咁就仲有就係最近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啦，我依家即係放工咧，即係有啲以前交通擠塞嘅地方咧都暢通咗好多。咁我問一啲做 courier 嘅行業咧，有啲人咧依家就俾人即係俾公司 cut 鐘啦，甚至係 cut 即係 cut 翻工嘅日數啦。咁大家諗到我哋嘅經濟係點樣啦？
1: 嗯，好啊，唔該你啊，李生。嗱，答咗你第一個問題先 ，OK？第一个问题呢，我会觉得呢餐馆啊，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第一个主观的睇法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来的 ,ok? 咁你话至于个 tips 多与少呢，我觉得有一啲铺头如果唔礼貌地对待一啲客人呢，我是不同意的。咁但係我亦都有，因为我在加拿大咁多年都喺度大啦，虽然唔喺度出世，但喺度读小学。我觉得 tips 呢样嘢系应该俾嘅，呢个系我啫。OK， 我知道好多人都话冇理由啊，成咁如果你唔想即系俾 tips 嘅，咪可以嗌外卖系咪？或者食 food court 咁咯，系咪？即系同埋有一啲西餐会系八个人以上或者六个人以上，咁就硬掘收你个 gratuity 嘅，咁呢啲都有嘅。咁我相信即系呢一个系好个人啦，我又唔觉得话系即系。好差，我相信如果问大部分本地嘅西人啊，或者佢哋嗰啲都好啦，冇乜问题嘅。主要都系咧亚洲人，系尤其是可能系即系唔习惯啱啱移民嚟嘅咧，就未适应到咧，就会咯。喺 Calgary 会唔会有呢、這个complain 咧？其实
2: 有提过嘅，即系咪英份吓，即系同埋叫做香港嗰种模式就系加一小费啊，系咪会习惯咗啊？呢一方面我谂系有一啲适应期系需要做嘅。咁但系我赞成你头先所讲啦，Elvin 就系、是、如果你做得好嘅，你唔需要担心系冇呢个嘅 gratuity 系个小费个问题。咁但系我谂如果讲餐饮业 ，Calgary 有啲应该同温哥华全国都一样，就喺请人方面啊，可能系啲后生嘅我哋会明白有啲餐馆咧就请啲学生。咁、如果學生真係做得好呢，咁係應該俾咁、我呢都贊成俾小費，因為我自己都做過 K 台，
1: 係
2: 我自己都做過，我明白呢個係 earned not given，
1: 係係我都係。咁好，我哋有歐陽小姐嘅。歐陽小姐你好啊，
3: 系啊，平好，嘉宾好，唔好意思，我因为又迟开心机，我以为你讲紧 FIFA， 但系头先又讲紧小费，咁所以我想系讲 FIFA 嘅。咁啲飞要减价。
1: 好似 New York 咁啦，要我哋要政府企出嚟。
3: 唉，离晒大谱，今次即系我觉得成个世界杯，我今次嗰个 event 可能嘉宾可以俾到意见。我谂系咪第一次系咁样三个国家一齐搞咧？好老实讲句，如果一个国家自己搞咧，成个气氛咧系会争好远嘅。我系完全感受系喺温哥华，我系感受唔到我哋系 hosting 一个咁大嘅 event， 一个咁嘅 international 嘅 event。咁当然经济系成个世界嗰个乱咧，系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啦。但分咗做三个国家咧，我觉得都系令到今次有啲失败嘅另外一个原因咯。我暂时嚟讲，我唔觉得系失败嘅。咁如果老实讲句，如果系喺 Seattle， 正系喺美国去 Seattle， 我会宁愿即系咁近啊。我自己咁中意睇，有机会睇世界杯，我一定会宁愿走落去 Seattle 去睇。同埋你发觉咧，今次嗰啲强队咧，全部都喺晒美国嘅。我哋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全部嗰啲都唔系嗰啲强国嚟嘅。我又睇唔到法国，又睇唔到日本，又睇唔到英国，睇唔到阿根廷。咁但系我都照样系捧翻即系温哥华啦。呢、這个我觉得分咗三个地方咧，系一个好差。头先有听众提到咧，即系个宣传个 promotion。有機會真係再講，我哋國家喺做 marketing 嚟講咧，係你頭先好似你講 Air Canada 點樣去聯繫，即係將嗰啲票價減價，我完全覺唔到我哋係有呢啲咁嘅 promotion 咯。將來有機會提到點樣去做一個 promotion on a C event， 即係都值得去 take care 傾嘅。最後咧就係、
1: 是、冇時間啦，嗱，唔好意思，歐陽小姐，得翻分零鐘咧，我俾啲時間阿 Brian 咧答你頭先嘅問題啊。
2: 係第一次咧，就係咁成個洲三國聯辦，但係歐洲國家杯咧試過多國聯辦，但係因為歐洲比較近啦嚇，咁今次呢個比較大一啲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係 dynamic pricing 亦都係第一次做嘅，咁所以我哋俗語講就係海鮮價。 咁啊先到借得。咁所以点解会贵呢、哦、就是、有个海鲜价喺度。咁从而其他嘅所谓 hospitality 呢大家都去浮动个价钱。你会见到点解有一啲嘅

0: 短期租赁咧，要租一间房咧系咁贵嘅咧，咁咁会唔会今次学习到其实咧唔好咁贪啦，或者 FIFA 可以让翻啲钱出嚟啦，俾翻我哋嘅主办国家咁样啦？
1: 系啊，系啊，我觉得今次即系 in general 咧，我觉得欧阳小姐讲个 point 都啱嘅，亦都可能系国家几个国家一齐搞一样嘢啦，但系嗰个地理系太阔
0: 太大啦，
1: 咁变咗个。好多嘢其實我覺得係除咗 FIFA 之外，我哋嘅 expectation 都爭好遠，完全未必可以即係 deliver 到嗰、那個嗰、那個效率喺度，同埋嗰個 operation 啊，嗰個執行啊執行唔到嘅。
0: 冇錯，
1: 係啊。咁好，今日咧即係時間過得好快啊，非常之多謝 Brian， 你其實你都係即係半放假狀態啦，都嘥時間上嚟同我哋傾偈啊，好多謝你。咁希望咧你得閒多啲落嚟，可以再上嚟我哋節目。
0: 冇客氣，我嘅榮幸，多謝你。
1: 咁今日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啊，咁我哋明天再會。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点解个车嗰个 brake 咧用耐咗之后就会吱吱声嘅？仲有啊，朝头早揸车嗰阵咧仲好嘈添。
8: 嗱，如果 brake 有吱吱声咧，就有好多种原因嘅。一般嘅汽车咧都系前碟后鼓嘅刹车系统，咁啊只有一啲 high performance 类型嘅汽车咧就采取四轮碟刹系统。不过咧最容易发出吱吱声嘅咧就系嗰啲装置咗鼓形刹车系统嗰啲车啦。
7: 点解会咁嘅，师傅？
8: 主要嘅原因咧系由于嗰个 brake 咧用咗一段长时间之后咧，尾后嘅 brake 鼓里面咧就会积聚咗一啲刹车后所留翻落嚟嗰啲刹车皮嘅粉末。咁啊而呢啲咁嘅粉末咧就系吱吱声嘅元凶啦。最佳嘅方法咧就系拆开个 brake 清洗，装翻好咧，咁会剩翻晒噶啦。
7: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9: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7: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9: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7: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卡尼宣布新的人工智能策略，包括建造大型数据中心。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总理卡尼今日联同人工智能部长埃文所罗门宣布新的人工智能策略，包括建造大型数据中心、限制备受争议的监控定价，以及在工业界、政府和个人层面推广人工智能的应用。黄亮润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宣布正式启动名为 AI for All 的全新国家人工智能策略，目标在五年内推动2000亿经济增长，并创造25万个 AI 相关职位。策略确定五个关键经济领域作为扩大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包括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能源与天然资源、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和机械人技术。策略提议将加拿大在上述和其他领域持有的数据视为战略性国家资产，供人工智能创新者使用，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创新。当局会推出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提升国民竞争力，包括为全民提供免费入门培训，目标涵盖100万名大专。